0: 我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请问你跟共产党游击队合作，经过谁同意？我想绝对不会是蒋委员长和局座，我是蒋委员长跟局座的忠实门徒和追随者。我太了解他们想的是什么，不要听他们喊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国共两党最终，哼，必有一战。
1: 共产主义幽灵才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我警告你周志清，你这种情绪非常危险，完全有可能被共产党赤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连蒋委员长也在欺骗我们吗？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消灭日本鬼子。 何罪之有啊？谁？
2: 警察，查良民证了。

0: 青，你这是怎么了？子青，你在发抖，到底出什么事了？
1: 妈，听我，妈，听我，
0: 到底出什么事？你快说呀！

0: 一、二、三、四、五、六，一共七个哨卡。
1: 银河一号的平面图标的可真详细呀。
0: 是啊，这就是他不惧牺牲，深入虎穴侦查来了。
1: 银河一号可真了不起。
0: 是啊，他才是我们的大英雄啊。
2: 志柔，
3: 小太子，
2: 志柔，你救救我，救救我！
3: 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我活不了了。
3: 怎么了？
2: 驰援他要杀了我。
3: 驰援要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
3: 加代子，你既然想让我帮你，你就要跟我说实话呀。
2: 这很令人难为情的。
3: 你连命都要没有了，还怕难为情？
2: 我说，今天晚上天刚刚擦黑，驰援就回到了家里。
4: 您回来了，我给您换鞋。
5: 放下！我不要你新衣裳。

0: 世柔，我该怎么办啊？这个家，我还能待得下去吗？
1: 你就是因为这个要离开池园？
0: 我要是不离开他，我迟早有一天我得死在他手里。我现在想想都害怕。
1: 男人在外，随时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回家拿老婆撒气也是常有的。你作为他的妻子，应该体谅他呀。
0: 体谅他？他现在就是个疯子，你都不知道他拿着指挥刀指着我的时候有多么的可怕。我现在想想，想想都不寒而栗。
1: 那你想怎么办呢？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来求您，给我指一条出路。
1: 找我给你指出路？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事儿我不好说。
0: 我要您说吗？
1: 贾代子，你还是回家吧，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我是要去医院陪我妈妈的，你看，已经很晚了。
0: 不不不，我不敢回去。
1: 那除非你跟我上医院。
0: 好，我跟你去医院。

0: 你怎么不说话呢？
1: 不是我不说话，是我想说的话太多了，可我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
0: 你就告诉我，我怎么做就可以了。关于那个黄雨禾，我不想听。
1: 好吧，志清，我觉得你现在首先应该从党的小圈子里跳出来，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0: 更新的角度？
1: 对，这个新的高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场降临在我们中华民族头上的大灾难是什么？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绑架日本大和民族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践踏、欺压和屠戮。我们几千万的同胞惨死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几百万的姐妹遭到兽兵的奸淫蹂躏，我们的大好河山已经变成了无处不带笑、处处冒狼烟的坟场。志清，你知道有一首口声，让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志清，我们现在是为了民族的生存而战。只要一想到这些什么党啊、派啊、一些小团体的私欲，都不在话下。志清，我说了这些，不知道对你会不会有些帮助和启发？
0: 一楠，我觉得你不应该去当探长，应该去当老师。
1: 我当老师，我教谁去？
0: 我要做你的学生，做你一辈子的学生。
2: 报告机关长，我不知道。
3: 多余的礼节，就算了。说说，你这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0: 没有说一个不字儿，因为我他妈不是人呐！老三，当初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放心不下你，真的，我放心不下老三。求求你了，看在我们夫妻的份上，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能告诉振宇啊！你不能说呀！虽然我们是八兄弟，但是不管咋地，他也不如亲子儿亲呐、啊，老四。明天。我就要去北平了，这个事儿我放心不下。
1: 你放心吧，我明白，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0: 老四，老四，
2: 你怎么突然想起去文王庙了？
3: 我突然对算卦感兴趣了。当年周文王姬昌被燕纣王困在幽里七年，在这七年当中，周文王穷尽心智，推演出了八卦，能算出过去和将来之事。
2: 有一次文王出去打猎，他想算算能打到什么。结果他一算啊，他的猎物既不是熊，也不是狼，这不是虎，也不是豹，是一位能够安邦定国、富有江山社稷的一个良臣
3: ——姜子牙。
4: 我们付出了皇军的尊严，总算把杜远亭安抚下来了。看来李万成此行将是完成 A 计划的最后一步了。
5: 扩军还是个问题，陈谷军。银狐的情报，桃花沟的魏三，这些天招收了不少人马，一下子有了几百条枪，清一色的汉阳造。当时李万成不换装，只有关振宇的二大队交来的全是破枪，一定是关振宇给的。
4: 这么说，关振宇还有一支秘密武装？
5: 我不明白司内将军为什么不让追查关振宇失踪的原因。
4: 司内将军不让追查，肯定是有他的道理。
6: 报告，关振宇、林达飞带着卫队突然去了文王庙。
4: 文王庙，
7: 大飞啊，一会儿我们进去算一卦，
8: 还是不算的好。人生有命，不问自知啊。
7: 好一个不问自知啊！啊，这里可是风水宝地啊，我们说什么叫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8: 对，其实我的身份，你早就一清二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将进入一个艰难的相持阶段。我党的意见是，希望振宇行能尽早的率部队起义，粉碎敌人 A 计划，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9: 根据首长指示，部队起义以后，可编入八路军战斗序列，番号为太行独立抗日游击纵队，任命你为司令，待遇和八路军相同。当然。你也可以率部队回归中央军。
5: 关振宇去文王庙干什么？不会是去算卦吧？
4: 中国的伏羲搞了个八卦，周文王又把它演绎成了六十四卦。这关振宇到文王庙，会不会有他的什么目的？
5: 长谷君的意思是？
4: 文王庙一定有关振宇放心不下的东西，看来我也该算上一卦了。
7: 抗日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的事儿。

0: 那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事，大飞啊，你放心，我关振宇誓死不当汉奸。不过起义之后，我想把队伍拉到浚县去打游击。
1: 振宇，只要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愿意做汉奸。但是你完成去北平，黄巾军马上要成立第二、第三军，我党的意见是，最好在这之前起，破坏敌人的A计划。
0: 八路军主力已经从道清县调回来了，到时候完全可以配合我们的行动。大飞，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到这儿来吗？
2: 还不是为了留在这里的10万发子弹吗？
0: 那三儿没告诉你，他大哥是谁？
1: 当然是你小子。
0: 哎，
1: 不是，是王江。
0: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曾经发现过你们俩在一起鬼鬼祟祟。王江这小子是条汉子，
3: 郑源和山里没事的电台密码我已经拿到手了，
0: 我们可以随时和八路军联络。好，走。
4: 起义只有21个师，那边翻不了旗，
3: 还有队停了30。
0: 说说你的想法，
1: 日本督导团和攻击大南鲁军官，日前后勤路的7000人，已经有一个军的底子。安阳周围王自强的那些土匪武装也准备投日，一旦他们聚到一起，形势会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必须抢在23军成立之前动手。
0: 具体想法：上中下三层，上层攻击安阳，炸毁日军军火库；
1: 中层袭击安阳外围，破坏铁路；
0: 下层杀死督导团顾问。
1: 起义反正。好，
0: 大哥听说说亮话，我已经决定在8月5号午夜12点准时起义，代号55。按照你的设想，八路军能够配合我们的行动，起义就定能成功。
1: 大飞，这次起义由你做指挥。
4: 不，振宇，
1: 首长指示，部队起义宗指挥由你来担任。但是我个人认为，部队起义后。
5: 敌人必定会大加报复，
4: 部队去浚县会很危险。大日本鬼子哪儿没危险？共产党正在抓紧行动，要把部队拉走。萧雅屡次失误，受尹大飞的蛊惑，完全感情用事。无形当中是帮了共产党的忙，总部决定除掉他，以免影响大局。
5: 那部队怎么办？
4: 9月10号行动不便，我会派人再去找关振宇。
5: 是吗？
4: 总部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执行。
5: 是。

0: 长。
1: 啊，李夫人，关副军长和林参谋长出去了。
0: 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1: 这我不大清楚，要不你到里边等会儿。
0: 哦，不了。

0: 果然是一块风水宝地，名不虚传。过去为什么一直没有机会来过？没想到关将军林参谋长也在这里。关将军这是干什么？占卜算卦，看看我何时流年不利，何时飞黄腾达。结果如何？现在还看不出来。
1: 关将军，我能看看你的枪吗？

0: 我关振宇除了带兵打仗，平时从不带枪。啊，
1: 我的。
0: 关将军怕不是到这儿来算卦的吧？好像是来看什么东西的，比如说是从北平或者从其他什么地方带来的东西。
1: 常国君，你这是何意？
0: 关将军不明白我的意思。
1: 不清楚。
2: 搜。

0: 人，
1: 李医生啊，你怎么来曲沟了？
2: 啊，我顺便过来看看，他们都不在。
0: 啊，啊，对了，我跟前天大佐说过了，要在关副军长这里住一段时间。
2: 好，他也需要个人照顾。
0: 哎，要不跟我到市里去坐会儿？
2: 啊，不了，我先回去了。
0: 啊，那路上小心。

0: 郑宇，
1: 胡局长，你跑哪儿去了？李夫人等了你半天，等不上，刚刚走，害得我也着急。
2: 你突然袭击，再说了，我也不知道你来。啊，耿杰，准备渔具，我要钓鱼。我也去。女孩子去不方便，耿杰一个人跟我去就行了。
3: 好，一起去。走吧，注意着点。
4: 马上给向你发报。

0: 参谋长，山里会院老板亲自来算账。
1: 林参谋长在里面吗？林大飞，我有事儿找你，你给我来一下。

0: 田将军，关振宇绝对心存意志，非常的危险。为了 A 计划成功实施和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必须除掉他。除掉
1: 关振宇这并不难，只是四内将军那边怎么交代？
0: 关振宇失踪好几天，这地球照样在转，黄协军的天没有塌下来。关振宇不出，我们永无宁日，甚至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报告。
2: 我们接听到一个电台信号，这是八路军事局的频率，近测定电台位置在水野府城曲沟一带。
3: 这样的距离能够监听到信号，说明电台的功率一定不小。
0: 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电台？关振宇难道在和八路军联系？

0: 可惜我们不能马上破译这个电台密码。衢州以东是广袤的平原，平汉铁路沿线有我们精心打造的封锁线。关的二师有任何异常，安阳皇军两个大队水野一个大队都可以在20分钟之内赶到，对关兴城夹击。南面，码头舰虽说是个丘陵地带，堪称是绝佳的战场，但东南有即将成立的。
1: 后全路的黄歇第二军西游，标一师再往南，就是新乡旗县皇军三个连队。关振宇不会冒险南进，北面只要杜远亭能够挡住关振宇20分钟，关振宇就插翅难飞。但是太行山八路军主力出身，关振宇得到支援，情况就不一样了。请看，如果关振宇八路军联手行动，
0: 将对我们非常不利，尤其是水野周进大队和李彪的一师将面临被消灭的危险。
1: 八路军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行动。
0: 江将军，为了以防万一，我们是不是可以对关振宇的二师采取必要的措施，比如说分散他的部队？
2: 关振宇不同意这样怎么办？他很可能在司内将军面前倒打我们一耙。<笑>
3: 关振宇难道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关振宇不是，但司内将军是，大本营的
1: A
3: 计划师。
4: 子枫，日本人在北平成立防共政府，李万成出任主席。另外，长谷川已经下令，调训县护犬路部队和安阳土匪武装到水野准备换装。
3: 小薇，这个情况很重要，我们要马上动手。如果等他们到水野，那我们将面对3倍于我的兵力。
4: 可是总部的命令起义时间是9月10号。小薇，他们这是在拿8000士兵的生命开玩笑。
3: 你有多大把握？关振宇能听你的吗？
4: 小薇，你要相信我，我还要出去，有情况我通知你。
0: 司内将军，请放心。嗨，帝国向全世界播发了基于联合防共政府成立的消息：李万成任政府主席兼皇协军总司令，大本营要向安阳派出慰问团，近日在水野举行阅兵式和庆祝大会，命我去北平接他们。如果我们的担心是正确的，那后果
1: 是非常可怕的。长谷君，如果你是一个猎人，在对付一只狡猾的猎物时，会采取什么办法？你的意思是引他上钩？来人，立刻向司内将军发电，请求封锁慰问团到达安阳的确切时间。另外，2天后通知皇协军各师，慰问团将于8月3日到达水野。
4: 已经通知山里了，8月5号凌晨12点，八路军主力准时向水野之敌发起攻击，配合我们行动。另一个团和4支队阻击安阳之敌。
5: 好，
4: 这个行动计划在行动前1小时再传达到部队。
6: 小飞，你不能进去。
3: 密谋好了，你怎么了？我是二师督导员，我为什么不能来？
6: 小薇，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日本人已经怀疑你了，这样做很容易使事情败露。你们都不怕，我怕什么？关将军，我想林参谋长已经向你传达了总部的命令，我想知道你对9月10号的行动有什么打算？
7: 萧特派员，你这是询问呢，还是命令呢？你这
6: 是明知故问。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还没有决定。即便是决定了，也没有确定在9月10号行动，
7: 更不希望你们的人接应。
6: 这么说，关将军是要跟共产党走？
7: 萧特派员，是又怎么样？

0: 小薇，你干什么？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谁？
2: 什么人？是我。
3: 李医生。我刚好从这儿经过。
1: 刚才我差点开枪。
3: 啊，李医生，天不早了，回去歇着吧。耿琴，
1: 啊，
3: 送李医生回去，在李医生的住处加派岗哨。
0: 是。
1: 昆副军长，你也小心点儿。
3: 走吧，李医生。

0: 好像一直暗中在注意我们。
1: 他应该不是木村的人。
0: 那他会是什么人？银狐？
1: 现在还不能断定。
0: 关将军，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2: 那，萧太委员，你知道，我关振宇不是一个向强权和武力低头的人。
0: 关将军，党国待你不薄。自从你当上了汉奸，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了你。可是我认为，你是一个有骨气、有谋略、爱国的人。所以，我还是希望你能率部队反正，回归党国。
2: 感谢萧太白猿网开一面。我这心里也明白。
0: 如果你要明白，就不要受某些人蛊惑。只要你能把部队带回去，我向你保证，你加入皇协军的事情，党国既往不咎。
2: 萧太白猿，我关某不是谁几句话就能说动的。
0: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1: 萧特派员，日本鬼子就在外边，你轻举妄动会使我们一切努力都将前功尽弃的。再说了，关副军长并没有说不回归党国的。
0: 那好，我等着。

0: 天不早了，你也早点歇着吧。嗯，亮亮呢？哦，那孩子无忧无虑的，除了玩就是睡觉。
1: 无忧无虑也好啊。
0: 啊，太太，明天我想回家看看。
1: 哦，行，回去看看吧。
0: 哎，那我就走了，
1: 大姐。这个不多，你拿着。
0: 你不太
1: 拿着吧。
0: 谢谢太太。

0: 哎呦，大哥呀！三呢？吓我一跳！有什么情况？
1: 没有情况。
0: 大哥，肖帆一到二十去了。
1: 林大飞呢？也在二十啊。家具巡逻，是。
2: 7号，我想把队伍拉到汛县去打游击，不能把日本鬼子的仇恨记在你们共产党人的头上。

0: 振宇，部队拉到信义县，没有任何险要可利用，太危险了。部队还是先进山比较容易。
1: 大飞，这事儿是这么定的，不要再争了。
2: 哎，
1: 振宇，你那个女随从来了，啊？
2: 关副军长，
3: 李医生，
1: 李医生，
2: 哎，振宇啊。 咱们来曲沟这么长时间了，一直也没吃到好的哈。看来你已经采好点了。哎，这边家酱驴肉特别好吃，李医生，要不咱们一块尝尝去？啊，
3: 好啊，我当然愿意吃现成的。
4: 叫上耿杰一起去。
1: 好，哎，走。
5: 哎，几位里边请。
6: 哎，您几位想吃驴肉吗？ 保证好吃又滋补，滋阴补阳，想当年老佛爷回北平路过安阳，这可是钦点的供奉。几位里边请。
7: 好，
6: 滋阴壮阳，那可是。不过这吃法可有讲究了。
7: 怎么个讲究啊？
6: 您这儿有女客，不好说。
7: 耿杰，走，你带李医生和兄弟们到楼上去吃。
3: 是，
6: 请。
7: 李医生，请吧。掌
3: 柜的，客人来了。哎，您请。你就是掌柜的，
7: 振宇。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太行松岳旅的旅长辛可树。
3: 你就是令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太行松岳旅旅长辛可树？
7: 正是敌人。 关将军，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你是军长，我是旅长，你的官儿可比我大呀。谢旅长，你言重了。啊，大飞啊，这里太危险了，请徐旅长到二师。嗯，
3: 不，
7: 这块土地是我们中国人的土地，更是你关副军长的地盘，我在这儿可以说是安如泰山。
3: 这人。
7: 你就放心吧，外边有我呢。关将军，被保存抗日时期，你跟日本人约法三章在前，身穿长衫，受日本军刀在后，这种高尚的民族情操让我们非常佩服。我代表太行松岳旅向你表示敬意。
3: 你的官儿可比我大呀！谢旅长，你言重了。啊，大飞啊，这里太危险了，请谢旅长到二师。
7: 嗯，不，这块土地是我们中国人的土地，更是你关副军长的地盘，我在这儿可以说是安如泰山。
3: 振宇，你就放心吧，外边有我呢。 关将军，被保存抗日时期，你跟日本人约法三章在前，身穿长衫，受日本军刀在后，这种高尚的民族情操让我们非常佩服。我代表太行松岳旅向你表示敬意。关将军，受委屈了。谢旅长。
0: 李医生，这是当地最有名的酱驴肉，
3: 吃吧。啊，
0: 耿团长，
3: 嗯，
0: 我还是不放心关副军长，他正吃着药呢，中药可是忌口的。
3: 有啥不放心的？再者说，人家是男人的吃法，你跟女人家去也不合适，是吧？
0: 吃。
3: 我是医生，有什么不合适的？李医生，你就别操心了。
0: 你对关副军长是啥心思，弟兄们也都看出来了，
3: 我们也都替关副军长高兴呢，啊，吃吧，别操心了啊。
0: 我还是下去看看。
3: 李医生，你是不知道关副军长是啥性子是吧？关副军长是真正的军人，他不喜欢女人干涉他的正事儿，赶紧坐下吃。
0: 我又不是他的女人。
3: 那你没事老天天跟着他干啥呀？

0: 关将军，我们一直把您当成自己人来看。当年您在陕西拒绝打内战，我们都看在眼里。只是后来家里惨遭不幸，对共产党有些误会。不过请将军相信，我们共产党绝对不会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1: 谢旅长，就这件事儿，我从来没怀疑是你们共产党人干的。
0: 关将军，不过有件事儿我还是想告诉你。我们在青梁山寺院找到了李文成当年的卫队长余光荣，后来由于我们的疏忽，他被人给暗杀了。我们派去保护他的同志也牺牲了。
1: 你是说青梁山寺院的主持是余光荣？
0: 是的。
1: 我说呢，看这个人有点面熟。
0: 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从他入山空门这件事来看，关夫人当年之死他肯定知道一些内幕。太可惜了。不过还有一个人，他可能会知道一些线索。
1: 谁？
0: 李万成的死夫人。

0: 谢旅长，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我们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举行起义。可现在看来，日军已经对我们产生了怀疑，我担心夜长梦多，因此我们决定在8月5号举行起义。
1: 好吧，那说说你们打算。啊，
0: 谢旅长，这起义时，我想请八路军从西北方向佯攻神隐，牵制周京大队，警戒里边的医师。只要消灭这个督导团，大部的转移就争取了时间。至于安阳的日军，
1: 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关将军，你对付安阳的两个日军大队，担的实在是太重了。哎，我帮你解决这些负担。这样吧，到时候我让40队配合你们行动。好，
0: 谢旅长，有了八路军的支持， 起义定能成功。
1: 关将军，起义的时间定了，那么你说说，起义之后你们是怎么安排的？
0: 啊，谢旅长，起义之后，我想把队伍拉到郡县去打游击。

0: 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可就是一支孤军的。关将军，大飞没有向你转达我们的意见吗？
1: 大飞已经转达了，可是我不想把队伍拉到山里，让敌人对我们的仇恨强加在你们的头上。
0: 关将军，你是在想你当过黄旗军，怕根据地的人民不欢迎？你错了，你为民族大义忍辱负重，人民怎么会看不起你？即使有误解，我们也会做工作。关将军，我们还是希望你起义之后把部队带进山。等危险过去之后，如果将军想留下，我们欢迎；如果将军想回中央军，我们欢送。

徐旅长，有您这句话，关振宇虽死无憾。

0: 李夫人不在，
1: 她这几天啊神不守舍的，一大早就出去了。
2: 9月10号的计划太不可行，我不能保证完成这项任务，我不能拿8000士兵的性命开玩笑。
1: 这是总部的命令，你必须执行。
2: 总部了解实际情况，看，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林大飞把队伍带走。
1: 三号，你现在被情所困，连立场都没有了。
2: 我的立场是抗日救国。
1: 对不起，背叛党国你就得死。
2: 你这是干什么？
1: 一号下令，由于你的屡次失误，造成我们现在非常被动的局面。关键的时刻，除掉你。
2: 开枪啊！
3: 但还是你先死吧。
2: 子枫，你放了他，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你。谢谢。
3: 你现在明白了吧？这一切你都看到了。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离开这儿，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等战争结束了，如果我还活着，我会去找你。第二，如果你不走，你要留在我身边，至少我还可以保护你。
2: 我不知道，我现在心里很乱，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4: 医生来了，
5: 你今天心情不错嘛？
6: 看出来了，
5: 你脸上写着呢。哎，
6: 你真是及时雨啊！啊，我刚吃完这酱驴肉，口正渴着呢。

0: 欢迎前田先生，请吧。
1: 欧罗冠副军长，林参谋长呢？啊，刚才我们在一起还吃驴肉呢，想必忙自己的事儿去了。前田先生，有事吗？
2: 北平发来急电，李军长和大本营慰问团三号回到水野，你看，是不是组织仪仗队欢迎慰问团？
3: 哼，好啊。
0: 母孙少子，第三小队奉命接受您的指挥。
1: 很好，师部单元的警戒任务就交给你们了。任何的可疑人员，你都可以格杀勿论。任何的可疑人员，你得明白。
3: 嘿，
0: 我准备在二师住几天，关副军长，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千田先生，这说哪儿的话呢？关某啊！
4: 欢迎治治啊！啊！你都知道了？我已经见到前田了。前田突然调斋藤小队进驻曲沟，这是为了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呢，还是对我们已经有所怀疑了？
1: 大飞，不管他们是什么意思。

0: 改变起义计划，消灭这慰问团。我觉得这是天赐良机，到嘴的肥肉如果不吃的话，岂不是太可惜了？我已经命令耿杰部调集100人，作为仪仗队，形成攻击的主力，由耿杰亲自指挥，打掉这慰问团。
1: 就按这个时间，向八路军发报，请求他们配合。

0: 调整部队，给北平发报，问李军长何时启程。
1: 是。
0: 哟，钱田先生，还没休息啊？
2: 这么晚了，林参谋长给谁发电报呢？
0: 啊，官副军长想问李军长带回来多少人，还有个准备。是吗？打电话不是更方便吗？啊，打了。
2: 打了好多遍，可都不通啊！看来这共产党和八路军各电话线是搁上瘾了。你要等回电？
3: 不用，这是让北平司令部转的，所以不用等回电。既然已经发了报，让他们转达一下不是更好吗？我可以帮你这个忙。
2: 莫西，电话不通。
4: 打搅林参谋长的工作了，
5: 告辞。
0: 哎，钱田先生，早点休息啊！
5: 大总阁下，您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0: 林参谋长，肯定是你小子把电话线给掐了吧？我早防着他们这一手呢。今天他们肯定侦听到我们的呼号了，以后我们要多加小心。是。
1: 北平的确收到了电报，
2: 大佐阁下，
1: 你立刻回去，紧紧盯住机钥匙。嘿，
2: 立定，向后蹲，起步蹲，
1: 立定，向后蹲。副营长，仪仗队正在操练，
3: 继续操练。
1: 是，继续操练。
4: 报告营长，
2: 赶紧。
1: 振宇，哎，昨天晚上倩倩突然闯进机要室，敌人对我们的电台已经有所怀疑了。
2: 大飞，电报发出去了吗？
1: 发了，但没等到回电。
2: 大飞，这电台不能再用了。
1: 振宇，我现在怀疑大哥是不是真的三号回来。
5: 我是前田，
2: 前田君，
5: 昨天晚上秘密电台呼号又一次出现，电台位置没有改变。好，我知道了。昨天晚上的电话线路是否中断？
2: 非常通畅。侦听
5: 队什么时候到达？
2: 已经准备好了，我马上派人送他们过去。
5: 不，送到水野军部，让周军队长安排。昌谷君，请你下令安养水野的三个大队做好战斗准备。
2: 好的。 就这样，前天突然注意电台，斋藤小队又进驻师部，我担心会掉入小鬼子的圈套。
6: 大飞，你的担心是对的，我看这样，命无参谋。

0: 我以我的名义，向北平再发一份电报，确定一下李万成和魏文团到来的时间。远庭的三师，还有二团、三团、四支队，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进入指定阵地。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们发出去的电报，山里有没有接到？我们的兵力不足，这样损失可就大了。大飞，再想办法和山里联系。
1: 好，我去安排。林东，
2: 关将军，你的仪仗队准备的怎么样了？
3: 耿杰，
1: 到，
3: 给前田军演练一下。
4: 站在注意，上去！旅长，向左转，旅长，向左转，队长，谁搞的？
5: 是我。
4: 你怎么上保险啊？出来！
5: 是。
4: 罚站2个小时。
3: 关将军，仪仗队准备的很好。我马上要到水野军部，有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到水野找我。好啊，继续操练。
6: 是。参谋长，参谋长，
3: 副军长，参谋长，
6: 仪仗队准备好了，明天接人，肯定不会有问题。
3: 知道了。
6: 你们中国人说春困秋乏，真的是秋天到了。诸位，我要回去睡一觉，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

0: 通知李丞相申子玉下午到十部。
1: 是。
2: 喂，二师师部，耿杰。
3: 振宇，
1: 我还是不放心。前天好像故意在给我们机会，这个时候连母村也会去睡觉。
0: 大飞啊，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人在迎来重大事件变故之前，往往会这样。
1: 不，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4: 报告，林参谋长，前天大佐请你立刻去司令部。
1: 现在？
4: 对，马上走。
1: 走吧。
5: 我的四婶，你真是何必呢？叔叔明天就回来了，这都等不及了。
6: 夫人，还有三天，您都等不及了。
7: 什么？不是明天就回来吗？
6: 说不定，那是哄关振宇跟林达飞的。
1: 王老三，
7: 你们嘴里到底还有没有实话？
1: 千田先生，找我有急事儿？
8: 林参谋长，司内将军特意从北平调来了新的侦听设备，它可以确定方圆50公里以内任何电波的信号，误差不超过500米。
1: 是吗？好啊，这好东西啊！
8: 我们发现一个新的电台频率，如果林参谋长愿意的话，我想请你协助我一起寻找。
1: 愿意为皇军效劳。
8: 在此之前，我想和你下盘棋，可以吗？
1: 愿意奉陪。
8: 请。
1: 哎，请。
4: 向后转，起步走。

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耿吉，
1: 到，
0: 替我送送大家。
1: 是，请吧。好吧。
0: 医生，把药方递给我。这个沈医生啊，他原来是个江湖郎中，他给我开的药方当中根本就没有子虚这味药。
2: 怎么会呢？
0: 以后再说吧。等我身体好了，我再找另外的医生要好好看看。

0: 报告，一战队列队完毕，请指示。
1: 上去！
2: 别动！
3: 上去，你们！
1: 斋藤先生，请你转告前田先生，就是我要带着我的部队去迎接李司令和慰问团。
0: 我已经来了。
1: 前田先生，前田先生，你这是？
4: 看起来关将军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嘛。
1: 迎接李司令和慰问团，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0: 报告，
5: 国分局长。周军队长带领大批日军和李彪的一师出现在镇子外面，好像对我形成攻击态势。

0: 关将军一定觉得很突然，是吧？
1: 关将军，
2: 我想看看你的仪仗队可以吗？
1: 长谷先生，这时间来得及，
2: 不用忙。
1: 好啊，请。

0: 邓团长，为什么都是空枪？
1: 国安副军长怕迎接慰问团的时候枪走火，所以下令一律不准带子弹。
0: 国安副军长，您太大意了，如果敌人突然袭击，部队都是空枪怎么迎战？
2: 钱天军，这点你放心，我已经有所准备了，我命其他的部队随时待命出击。
3: 关将军，让你的部队各回原位，今天只不过是一场演习而已。
2: 演习？常国军，你这是何意啊？
0: 慰问团还在北平。
4: 尽管这次我们一无所获，但我还是有种不祥的预感。常国军，那个神秘电台再也没有出现过，这说明他们已经有了防备，比明的更可怕。
3: 银湖也没有消息？
4: 没有。
2: 大飞，我的药方中根本就没有子虚，就是说慰问团三号到达安阳是子虚乌有。
5: 振宇，为了起义部队的安全，我看还是放弃消灭慰问团的打算吧。
2: 不，开弓没有回头的箭，100步我们已经走了99步，就差最后一哆嗦。这次我一定要消灭这个慰问团，这就给侵华日军造成巨大的震动。只是现在和八路军的联系更加困难了。
5: 这个我来办。既然日本人已经放出慰问团要来的这个口风，估计就在这几天。不过长谷川和前田他们也恰恰会在这几天对我们的防范更加严密。
2: 是啊。
3: 我是长谷川，司内将军。对，还是没有任何发现啊。前田军正好在这里。
4: 司内将军，嗨！明天我立刻准备。嗨！司内将军命我去北平迎接李万成和大本营的慰问团。
3: 这里情况很复杂，关震与林大飞正蠢蠢欲动，我将请示司内将军取消欢迎仪式。
4: 哦，这样会使大日本帝国很没有面子。长国军，交给我吧，我一定会办好的。
6: 关副军长，昨天是怎么回事？
2: 昨天怎么了？
6: 你其实根本就没有病是吗？你是想叫林达飞回来，你要动手了？
2: 肖翻译官，你说的很对，我这儿啊从来就没病过。

0: 伙计，我问一下，有没有子虚这味中药？
1: 哪两个字？
0: 我也不知道，只听别人说起。
1: 你会不会听错了？中药里头从来没这味药。
0: 啊，那可能是我弄错了。
2: 请各位过来是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明天我将去北平迎接李军长和大本营慰问团，一个新的防共政府在诸位的辅佐下即将诞生，它的诞生不仅在支那，在全世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帝国政府和大本营绝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失误。我离开后，皇协军的一切行动必须听从木村顾问的指挥。林参谋长，你要回到水野军部，我会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3: 好的，
2: 现在我命令第二师第三团即刻和第一师第一团调换防区，二师所有弹药一律上缴，由水野周津大队代为保管，木村顾问将亲自验收。
4: 快点，
2: 快！配合他的行动。
5: 千田大佐，可我从来没有见过此人。
2: 该出面的时候他会出面。
4: 嘿，
2: 去吧。
6: 千田大佐。
2: 小翻译官，有什么事情吗？
6: 你为什么要去北平？
2: 小翻译官对这一切很感兴趣，是吗？好，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司内将军的命令。
6: 前田大佐不是一直对我的身份也很感兴趣吗？
2: 你要给我一个惊喜。
6: 我是银狐的特别联络员。

0: 到了军部之后，一切听林参谋长的。出发吧。是。全体注意，立正，向左转，左转弯，齐步走。
1: 真是，前天自认为这一手会出乎我们意料，子弹也不发，简直要给我们打乱了。大司令，军部那边兵力不足，他们过去之后正合你我之意。你转移走的10万发子弹，到时候派人送过来。守夜那里就全靠你了。
2: 振宇，你要小心一点。
1: 我知道了，你也要加倍小心。

0: 请你告诉我慰问团到达的具体时间。
1: 这个你不知道吗？
0: 我要知道更改以后的时间。
1: 那要看司内将军的了。
2: 四嫂，
3: 叫我倩如。
2: 来这儿已经有三个月了吧？
3: 三个多月，三个月零六天。振宇，
2: 啊，
3: 我没看错，你要行动了。
2: 是，我曾说过，我跟日本人之间必有一战，战则必胜，不胜。
3: 好，你还是当年的你。

镇远七年了，七年里我有多少次想过能和你在一起。

0: 可是我必须给兄弟们找一条出路。我知道，知道，我知道，都知道。在战场上，子弹不长眼睛。
1: 事情我知道怎么处理，只是万一有可能，
0: 我知道
1: 你能不能。

0: 倩茹，振宇，你还记得那首你最喜欢的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吗？
1: 记得。
0: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似浮尘。

0: 喂，
1: 老四吗？啊，老四啊，
2: 你怎么才接电话呀？明天我就回去了。哎，你想买点什么呀？
0: 不用了，我什么都不要。
1: 老四啊，你怎么了？病了吗？
0: 阿成，你保重吧。没有，我挺好的。
2: 老四，我给你买两件旗袍，你穿了肯定好看，等着我啊。

0: 接水野，李彪医师。李彪吗？我说啊，你四十怎么了？病了吗？
1: 李司令，你在给谁打电话？
0: 我给李彪，问问我们家老四怎么回事。
1: 你把回去的时间告诉他了？
0: 告诉了，咋的？
1: 我是千田，现在我命令你掐断李夫人家中的电话，在我们回去之前不许她离开家中半步，要严密监视，尤其不许到关振宇那里。
0: 千田先生，你太过分了吧！
1: 必须保证大本营慰问团的安全。银狐送来的情报，黄旗军中有异常举动，我不得不防。
0: 狗屁！天能塌了！
2: 是啊，布防情况怎么样？我已经安排好了，马上派人把家里电话线全部扯断，把四姨太控制起来，严加看管。
3: 是。

0: 给我接。
1: 太太，该吃饭了。
0: 去问李彪，电话怎么不通了？
1: 外面全是兵，李副师长说今天谁也不能出去，这不菜还没买呢。
0: 什么？不让出去？
1: 是。
0: 亮亮，过来。亮亮，想你爸吗？
2: 想。
0: 四娘让你去找爸爸，好吗？
2: 好。
0: 卫兵，
3: 到。
0: 把这个孩子送到官副司令那儿，就跟他说，司令明天回来，让他不要记挂。
3: 是。
4: 哎，干什么去？
1: 太太叫我把孩子送到官副军长那里。
4: 不行，李师长有命令，谁也不许出门。
5: 我也不能出去吗？
4: 这
5: 放肆！让他们走。
6: 四婶，这个时候送孩子，该不是给官副军长带什么信儿吧？
5: 李彪，
6: 啥也别说了，在叔叔没回来之前，谁都不能离开这个院儿。这也是前天太君跟叔叔的命令。
5: 你叔叔的命令？
6: 你还不快回去？
1: 是。
5: 好，李彪，等你叔叔回来，我会问他。
6: 四婶，我这也是为了我叔叔好啊！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谁要放出这个院儿，要他小命！
4: 是。

0: 方明，
1: 哦，达飞，
2: 北平记下党无法搞到李万成回来的确切时间，日本鬼子对此严密封锁。朕已坚持要消灭魏文团，他是起义总指挥，我必须尊重他的意见。
1: 金达飞，
2: 啊，你好，
1: 你好，达飞，你们是不是要在魏文团来的时候起义？
2: 校特派员。
1: 我们现在很需要你的帮助，请你设法打听李万成回来的确切时间。
3: 李万成什么时候回来？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小鬼子已经在防着你们了，以后就在关振宇身边，只要关振宇有
4: 的兵变计划，我们分头行动吧。嚯，酱驴肉，<笑>
3: 你身体刚好，不是说驴肉滋补吗？
4: 嗯，哎，把耿杰叫过来吧，啊！
3: 我就那么让你讨厌？我没有这个意思。怎么？怕有毒？

0: 林医生，
1: 也许这辈子咱们俩注定不能走到一起，但和你相处的这些日子，我很难忘。来，官副军长。我敬你。

0: 亮亮，刚才四娘教你的都记住了没有？嗯，都记住了。嗯，来，
1: 思成，一定要记住啊。嗯，思成，有什么事儿？
0: 你不让我出去，孩子总可以出去吧？把亮亮算到关上你那儿，他在我这儿一直闹腾，我心烦。
1: 啊。哎，你给他带什么东西？
0: 是馒头。 怕孩子在路上饿。
1: 马贵儿，
2: 到。
1: 哎，大哥，送着孩子去取钩。
2: 是。走吧。

0: 关副警长，常谷川司令命令，汪江警卫团今天晚上进驻警方，你给安排一下。为什么突然调警卫团过来？这个，你得去问常谷川司令。老金，暂停的二团调一些房间出来，让警卫团住下。
1: 是。
0: 王团长，你就住师部吧。
1: 是。
2: 好，谢谢。哎，快点！
3: 愿意看。

0: 不玩，看我玩这种东西。
1: 买到
0: 不止吧？小小子，你身上还藏什么东西啊？宝贝儿，这小子不会跟我有什么幺蛾子吧？
2: 不会吧，这傻小子一个。
0: 好，你把他送关振宇那去吧，路上给我盯紧了。
2: 是，大哥，
0: 去吧。

0: 官副局长突然派警卫团来，啥意思啊？
1: 报告。
2: 进来。
3: 官副局长，四夫人让我把亮亮给送到这儿来了。
4: 爸，
2: 先回去吧。
3: 那我走了。
4: 啊，爸。哎，
5: 亮亮回来了。
2: 小子。想大不？
4: 想。
2: 哪儿想了？经理，这一个，这边，你说，突然把警卫团调到许沟，虽然王江也不知道为了啥，但肯定是有重大情况。这李万成到底啥时候回来，对咱来说太关键了。是不是李万成已经回来了？
4: 爸，爸，爸，
2: 怎么了，亮亮？
4: 爸，爸，
2: 我咱们带亮亮去玩。
4: 爸，
2: 来，
4: 走走走。爸，
3: 这孩子咋的了？
4: 爸，
3: 这孩子咋的了啊？
4: 爸，爸，
2: 七号。

0: 我是翟腾。
1: 翟探军，魏运团已到达安阳。
0: 钱田军有什么指示？
1: 明天一早，魏运团出发前往水野。仪仗队的事情，我会亲自通知关振宇。你的任务，盯住这些人，防止意外。有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0: 嗨。
2: 钱田军的安排已是滴水不漏，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孙先生。
1: 请进。
2: 穆森先生。
1: 官副厅长。
2: 晚饭还没吃吧？
1: 嗯，
2: 我那有酒，要不要喝？
1: 哟西，官副厅长，你这可是第一次请我喝酒。
2: 不是我不想请你喝酒啊，是因为你的酒量不行。
1: 喝酒的中国人的不行。
2: 那咱们比试比试。
1: 哟西，比试比试。
2: 啊，我给林参谋长打个电话，看他要不要凑这个热闹。嗯，解军部，啊，林参谋长吗？我是关振宇。
3: 振宇啊，什么事儿啊？
2: 今天晚上啊，我要与木村先生斗酒，你要不要来参加？
3: 我这儿脱不开身啊，我就不去了。
2: 啊，明天一早啊，我要进山打猎。6点钟出发，你要不要去？
3: 当然去了，打猎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2: 好，来，明天一早山口见。
3: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
2: 好，木森先生，请吧。

0: 鸡好吃，吃鸡。
1: 小子，
2: 关队，你得行，他们得，统统不是对手。
3: 木村先生，这么说，你还能喝？好。再给木村先生倒上。

0: 我孙先生，请。
1: 你们想等？
0: 来人！吴木孙先生，回去休息。
2: 是。

0: 同志们，每人200发子弹，明天一早及时赶到杜师长那儿，听到曲沟方向枪响，马上炸毁军火库，然后向李彪的医师发起攻击。
1: 是。
0: 行动吧。

0: 明天一早，你们就要行动了。
1: 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一定会成功的。小薇，明天我们一起走，我们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振宇，你身体还没恢复好，今天晚上喝了这么多酒，这……啊，淑珍，放心吧，我没事儿。啊，天不早了，回去歇着吧，啊。这……他们俩有我呢，回去吧。 回去吧。

0: 情况紧急，我们离起义时间只有8个小时。
1: 是。
0: 王团长，
2: 他们都走了。
0: 走了。
3: 哎，这咋回事？
0: 哼，王团长啊，早就是自己人了。
3: 哎呀，好兄弟啊！是。
4: 太多太旧，这个认识吗？
5: 啊，今日ね，帝国情報院山田少佐。
4: 今天晚上很奇怪，你要特别小心，关键必须加强勘检。
6: 嗨，岗哨都已经布好，巡逻队会一直巡逻，直到我领他离开。
0: 提醒二位，这个李淑珍是个日本特务，要不干脆把他干掉算了。现在还不行，如果马上干掉他，会过早的暴露我们的行动。现在我命令，先干掉这个督导团，把雪衣展示给兄弟们看，让部队秘密准备带走子弹。
3: 子弹？
0: 对，在王团长的车上。这边的斋堂小队由警卫团秘密解决，王团长严密监视李淑珍，特别是木村房间的电话，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掐断。
7: 好的。
0: 部队在凌晨5时之前到达指定位置。
3: 是。
6: 王江警卫团已进驻取构。嗨，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嗨，2个小时后再联系。
7: 木村君，

快把衣服换上，把小鬼子的巡逻队给我干掉，代替他们巡逻。行动。

官副军长念你旧情，不杀你，听天由命吧。混账！

0: 莫军先生，什么你干活？电话，叫斋藤丁君，斋藤拉肚子去了。你们中国的酒真的很厉害。现在几点了？
1: 现在六点了。
2: 我是莫村。

0: 天天大佐，在等军拉肚子，我在这里，没有，一切正常。
1: 参谋，告诉官副军长，李司令和魏文台马上从淮阳出发。
2: 我知道了。
3: 我的，你的，死了。

0: 事成之后带上孩子，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1: 是。军长小心。
2: 郭文军长，一切都办妥了。
3: 出发。
2: 是。

0: やられた。
1: 站住！回去！把枪放下！
0: 早く撃って！

0: 回。我是李淑珍。
1: 怎么了？
2: 电台落入银狐的手里了。
1: 什么？
2: 通知杜市长，这里暂时由他负责。
1: 是。接三师，我找杜市长。

0: 李医生，
1: 翔さん、お願いします。助けて！
0: 你的电报发不出去了吧？
1: 亮亮，
2: 萧雅，
0: 你果然是余英的人。这只银狐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1: 别过去，过来，
2: 亮亮，过来，过来，
1: 亮亮，亮亮，过来，
2: 亮亮，过来，我带你找爸爸去，
1: 亮亮，亮亮，不许过去，亮亮，亮亮，杀他，放下枪，你把孩子放了。
2: 朕宇的命，
1: 杀了孩子你也活不了。
2: 孩子是你杀的，
1: 你放了孩子，
2: 放下枪，下枪，萧雅。

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
这位，这位。回家，我带你回家。带你回家，我们一起回家。

0: 喂喂喂，杜远亭，杜远亭，不，杜师长，我遭到八路军的猛烈攻击，马上来救援，马上来救援的。
1: 好，你等着，命令部队向李彪所部发起攻击。
2: 是，
0: 叫他派兵，
2: 叫他派兵。
0: 喂，关键点，
2: 喂，
0: 派兵，良心大大的喂。
3: 大哥，
0: 哎，哎，
3: 哥嫂，
2: 喂喂喂，喂喂，
0: 哪里
4: ？A 作戦は最終的に共産党と。

0: 哼，想杀我，不知死活的东西，告诉你，我是享誉大日本帝国剑道的九段高手。识时务，拿你手中的剑发下，你还有活着的希望，否则，
1: 我一定要杀了你！

0: 队长，这小鬼子追的好像不是咱们呀。
1: 他追的那个是个姑娘，
0: 那是个姑娘，你怎么看着？
1: 我连这条眼里都没有，我还等什么队长啊？
0: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出手相救？
1: 不行，
0: 怎么？
1: 如果我们一出手，就会暴露我们要端掉工业司令部的意图。我们不能为了救这位姑娘而毁了我们整个计划。
0: 那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姑娘被销毁了。
1: 我不许见死不救。
0: 队长，
1: 闭嘴。少废话，通知弟兄们撤。
2: 是，弟兄们撤。
1: 对不起啊，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姑娘，回去后我会给你烧纸的。

0: 再喝两口吧。你笑什么？你的样子很可笑。我求求你，你把我的裤子拿过来好吗？你的裤子还没干，没干的裤子是不能穿的。
1: 不，我能穿，不行，穿湿裤子是会生病的。你这样不是挺好的吗？虽然你昨天晚上救了我，我会感谢你的。但是你要是想别的，那是万万做不到的。
0: 想别的？

0: 也是女的。
1: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男人了？
0: 是你，是你骑的那匹白马吗？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0: 我们女人也可以成为好骑士啊。先认识一下，我叫硬币侠，露西硬闪人。
1: 露西，硬币侠。
0: 对，你呢？
2: 我叫蓝魔。
3: 这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的？沈团长，您告诉我，这个凶手到底是谁？我马上把他抓回来，就地正法。
4: 我可以告诉你，凶手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0: 一霞妹妹，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男人呢？你怎么了？我是不是不该问这个？

0: 侠。
1: 李侠，
2: 放开！
1: 放开我！我要把那些日本鬼子都杀光！你放开我！
0: 这样，李侠，

们一起把他们杀光，好不好？

0: 夏，我能问你件事情吗？
1: 什么事儿啊？

0: 时候用过的手雷是从哪里弄出来的？
1: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0: 当然是为了杀鬼子了。
1: 你不是有宝剑，我不是有钢刀吗？
0: 光有宝剑和钢刀是肯定不行的，咱们必须得有武器，枪支、弹药、手雷。咱们得用日本鬼子制造出来的武器去对付他们。
1: 蓝梦姐，你可真有学问，你是念过书吗？
0: 两个月以前我还在昆明的讲武堂呢。
1: 讲武堂
0: 就是习兵学武的地方。
1: 蓝梦姐，你是又念书又习武的人，你是为了报仇而放弃学业的吗？

0: 日本鬼子铁蹄横行，咱们马上调到王国奴了，这个时候哪还有心思好好念书呢？对了，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好，我告诉你，那几个手雷是我偷来的。
0: 偷来的？哪能偷到这些东西？
2: 小心，抓紧缰绳！小心！来不及，没事吧？摔着了吧？
3: 没事。
2: 让我看看。
3: 没事，没事，真的。
2: 算了算了，不练了，不练了。
3: 不练了？为什么不练了？
2: 我这匹大白马性子太烈了，过去村里好多小伙子都骑不了它，更别说是你了。
3: 他们骑不了，我一定要骑得了。
2: 你嘴可真硬，你就不怕把你摔残了呀？
3: 我没那么娇气。
2: 你一定要练。
3: 对，我一定要练。
2: 要不这样吧，等过段时间我给你找一匹性子温柔的马，你再练好不好？
3: 温柔的我不要，我就要骑这匹烈性大马。

0: 您说的是他？
1: よし。
0: 他是凶手。
1: 何队长，
2: 北之赞，
1: 把你的人马全都撒出去，深入到城镇乡村的每个角落，见到这个姑娘马上抓住，记住，我要活的。嗨，田中大尉，
3: 嗨，
1: 把这幅画给我挂起来。
3: 嗨。

0: 哥哥，
1: 你怎么来了？
0: 哥哥，听说你遭到了刺客的袭击，严不严重？伤到哪儿了？快让我看看。
2: 哎，这点小伤，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不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的。
0: 哥哥，看来你的气儿还不顺呢。
2: 可以这么说。
0: 凶手抓到了吗？
2: 江川，来，欣赏欣赏这幅画。
0: 你刚画的。
2: 你怎么知道？
0: 上面的油墨还没有干透，还散发着淡淡的油香味。
2: 给评价一下，我画的怎么样？
0: 仅从画上讲，无可挑剔，但是。
2: 但是什么？
0: 这是一个中国姑娘。
2: 画中国姑娘有什么不同吗？可她。他对我的伤有直接的关系。
0: 怎么？
2: 他就是令我负伤的那个刺客。
0: 是他？
2: 不可思议吧？
0: 还真是。
3: 陛下，那你当时是怎么学会的？
4: 我爸爸说，好棋手是摔出来的。为了征服这匹大白马，我从他背上摔下来的次数，数也数不清。
3: 你爸爸说的对，为了当一个好棋手，为了杀鬼子报仇，我也不怕摔，哪怕是摔上成千上万次。
4: 兰墨姐。
3: 行了行了，别担心了，来扶我上马。

0: 哥哥，我的这些雕虫小技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1: 你是让我看马术表演吗？
0: 马术表演？
1: 坦率地讲，你的马术可以说是到了一定的境界，堪与我们东京马戏团中驯马女郎相媲。
0: 哥哥，你说这些话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1: 你的马刀沾过人血吗？
0: 对不起，哥哥，暂时还没有。
1: 那你想不想用活人的鲜血来祭祭你的马刀？
0: 活人的鲜血？
1: 我把十名被我们俘虏来的中国士兵交给你，当做劈砍的靶子。

0: 我倒要看看，面对活人，我们古野家族的女人的手会不会发抖？
1: 哥哥，我有一个请求。
0: 讲。
1: 给他们全部松绑。松绑？对。我要的不是被绑着的靶子。
0: 而是活的，具有攻击性的猎物。田中大尉，把10名我们俘虏来的中国士兵带到这里。妹妹，你的猎物都在这里，一个不少。
1: 哥哥，请放心，妹妹我一定不会令古野家族和您失望。
0: 上马。

0: 想打狼，又不能被狼伤着，必须要把心提起来。
1: 明白了。
0: 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大姐，怎么了？
1: 嘘。咱们现在这里等两个时辰。
0: 两个时辰？为什么要等两个时辰？
1: 这个时候，那些日本兵还没有完全睡实。如果现在下手的话，会惊动他们，坏了咱们的大事。
0: 这
1: 两个时辰以后，那些日本兵会睡得像死猪一样，到时候咱们再下手也不迟。

0: 我们已经到了，你还没有回来。
1: 小姐，两个时辰应该到了吧？
0: 还要再等一会儿。
1: 还差呀？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害怕了？
1: 我才没有害怕呢。我只是……
0: 你要是害怕的话，那你回去吧。
1: 回去？无忌，你不用偷了，日本鬼子你也不用杀了，回去找一个好小伙子嫁了，以后就不用再担惊。

0: 下，你想想，咱们那些惨死在日本鬼子刺刀底下的亲人，还有什么可怕的？
1: 嗯，我知道了。

0: 陛下，时间差不多了，日本兵的衣服和武器一般都放在他们睡觉的屋子门口，咱们动作一定要轻要快。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三模金融，地基多控，低盐高稳。 不管工具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每逢农历十月，丹卡尔镇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祭海仪式。在当地人的传说中，紧邻古镇的青海湖里居住着统领万物的女神。每年祭祀之时，人们都会来到拱海门下祈谷鸣亲，焚香礼敬，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地处青海省东部的丹噶尔镇有着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小镇位于雄伟壮丽的日月山下，

0: 东接西宁，西望新疆，南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扼守海藏咽喉的交通要道。
1: 作为曾经茶马互市当中的重要一站，丹噶尔古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时光。从巍峨的古城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与盛景。走进这些古老的建筑，似乎就走进了古镇的历史深处，可以感知和聆听那些尘封已久的传说与故事。
0: 据丹噶尔听志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下令在此修筑古城临羌。到了唐朝，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这里，开启了青藏高原最早的茶马互市。清雍正年间，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朝廷在此修筑城墙，驻军布防。丹噶尔镇发展成为中国西部一处重要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如今，丹噶尔镇依然保留着棋盘式的建筑格局，东西两座古城楼巍峨耸立，一条古老的石板大街由东向西延伸开来。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来自西藏的农牧产品以及皮毛制品汇聚于此，从内地运来的粮油米面、丝绸锦缎也在此交易。大街上汇聚了天南海北的美食小吃，香飘四方。
2: 这里面当时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早就是就是手抓肉吧，那很多的话什么馓子啊，油饼啊，叫油条啊，肉干，那肉干也非常好吃。就在这个城子周围或城里面，哎呀，那当时热闹得很，这个路上就走不成，那都是有土堆，土堆后面是牛堆。高明就是商人都在这里面，从东面到西面，
1: 很多地方的人都来这边，
2: 都在这里面，因为这边能做成大买卖。
0: 历史上，丹噶尔古镇更为繁盛。每当白雪消融、商路通畅之时，就会有许多来自草原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牦牛，跨越昆仑山，渡过湿地，不远万里，把牧区的马匹、皮毛和药材带到丹噶尔，再从这里换取丝绸、茶叶等日用品。这是一段艰难无比的商旅之路，也让发生在这里的每一笔交易都显得尤为珍贵。当时，生意大多是口头协定，以货易货。由于各族之间语言不通，文化各异，要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并不容易。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也曾有一些商人动过坏心思。相传镇上曾有一个姓王的商人，有一次他答应帮牧民用皮毛来换取粮食，进粮的时候他用大斗，换给牧民的时候却把大斗换成小斗，这样的生意自然比平日里多赚了近一倍的利润。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骗局却被揭穿，一场灾祸也随之降临到了王家。
3: 他人家对他的那个不诚信的这种报复呢，用命来还。他在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自守在那个山口上，他过往那时候，结果让人家碰上以后就杀掉了，结果这一家家破人亡了。
0: 历史上，在混乱的边地做买卖，就如同在刀尖上讨生活。一旦起了坏心思，就很有可能自食恶果，丢了性命。惨痛的教训让丹噶尔的商人们意识到，只有诚信经商才能把生意做好，否则就算抱着一座金山也睡不踏实。
3: 诚信这个比命还重要。他们有一句话叫做男子说话如拔牙，说出去的话等于是泼出去的水，相当于是一诺千金的意思，言出必行。
0: 为了不让类似的惨剧

0: 再次发生，镇里的商人们自发成立了商会，不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把他们逐字逐句地刻在石碑上，摆放在城隍庙。
1: 就是说，做买卖不能欺骗顾客，要诚信。当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就不客气了，就会对他有惩罚。
2: 比如说，
1: 比如说最严重的、最大的惩罚是让他离开，连他的后人都不能干这行了。
0: 历经岁月更迭，如今石碑上的文字早已模糊不清，但是重信守诺的传统却深深地烙在每个古镇人的心中。到了清乾隆年间，镇里要新建一座火祖阁，用以供奉炎帝。落成那天，古镇人郑重其事地把一块写有“秦普忠诚”四个大字的牌匾悬挂在最高处，在城字的下方还写下了16个字：“言行一致，不诈不欺，人能守信，自立之基。”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先祖神灵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仰，根植血脉，世代传承。
3: 你不管是帝王将相也罢，一般的老百姓也罢，都要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道理，守一个诚信。守信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就是说只要对人承诺了，他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自己付出生命，他也要完成这个使命，践行这个诺言，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这就是丹噶尔古镇他的精神之魂。
0: 以诚做人，以信立业，古镇商业凭借着诚信二字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清代，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丹噶尔人在城中建起了一栋栋恢宏大气、精美绝伦的建筑，无论是商号会馆还是酒肆客栈，都热情地敞开大门迎接着八方来客。
4: 在丹噶尔古镇曾经有很多像这样内院宽敞的客栈，当年里面住满了不远万里前来古镇做生意的商人。在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往来不通畅，人与人之间做生意全靠口碑和信誉，久而久之，在丹噶尔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歇家。
0: 歇家在丹噶尔最受人们尊敬，因为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朝廷颁发的执照，从事特殊商品的贸易，还深受牧民以及客商信任，常常被委以中间人的重任。然而，要想成为一名歇家，靠的绝不仅仅是财大气粗，而是一份信誉和口碑。至今，在古镇中还流传着魏西元的歇家故事。当年他建造的魏家老宅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每年定期修复。
1: 过去是他们的字号叫做中兴昌，这叫做中院。
4: 一共有几个？
1: 那个是前院，三院子。
0: 清光绪年间，15岁的魏西元进入钱太永商号当了一名伙计。没过几年的时间，西北匪患日益严重，战火一路延烧，眼看就要波及丹噶尔。为了躲避战乱，魏西元的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江苏老家。匆忙之间，只交代了魏西元一句话，便离开了。
1: 就说你在这儿给照顾着啊，能赚多少就赚。我现在保命要紧呐，能保住就保住，保住的你看着办。
0: 东家走后，店里只剩下魏西元一个人照看。有人劝他，趁着土匪还没来，赶紧逃吧。一旦打起来，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还做什么生意？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产。
1: 土匪来了以后， 他们要抢，

0: 里奥的南面那个角房那个房子里头啊，是仓库，他把这些东西啊就盖起遮盖起来了货物，所以土匪呢没发现。
1: 冒着生命危险，魏希元把东家的货物都保存了下来。战乱过后物资紧缺，他手里的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数万两白银。整整四年的时间，魏希元从不敢离开丹嘎尔半步，一直守在店铺等着东家回来。可是等来等去却没有什么消息，外面甚至传说他的东家已经在逃难途中死了。听到这些传闻，魏希元决定要带着账本和这些年来店里所有的利润前往江苏，如果东家还活着，他就把钱全部交还给他，如果东家不在了，他就把这些钱交给他的孩子。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希元带着几万两的银票踏上了2000多公里的寻主之路。经过数个月的艰苦跋涉，这位年轻人终于见到了东家。
0: 啊，那个掌柜的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土匪啊那个闹得很厉害，他就没抱希望，这个等于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财一样，又跟他回来了。
1: 魏希元千里寻人归还钱财的故事很快在丹嘎尔传开了，大家钦佩他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从那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不仅得到了掌柜的资助，开设了中信昌商号，还获得了商会的举荐，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成为了一名富有声望的歇家。当时包括中信昌在内，古镇里共有48户歇家。到了民国13年，丹嘎尔的商贸发展到鼎盛，仅一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00多万两白银，超过西宁近7倍，成为青海最大的商贸重镇。
2: 重信守诺的传统在古镇中世代传承，不仅成为了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古镇人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在国家危难之际，丹嘎尔人发出了为国为民的铮铮誓言，并以不成功变成人的精神始终捍卫着心中的这一份信念。
1: 19世纪末期，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趁机作乱，妄图分裂西藏。民国8年，北洋政府紧急组建入藏谈判团，精通西藏事务的朱秀被委以重任，担任谈判特使。临走时，朱秀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他写下遗嘱并立下誓言，如果不能维护国家统一，自己绝不活着回来。对于这位丹嘎尔汉子来说，这就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承诺，誓死要捍卫。
3: 我感到非常这个运由之喜，他干脆就赴汤蹈火，当时他这个人民日和，他就从花园街走了。
1: 代表团出发时正值严冬，原本就不好走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再加上沿途匪患不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人劝朱秀等到来年春天再走也不迟，但他觉得事关领土问题，多耽误一刻，变数就会多上一分。于是他和众人连夜出发，经黄原，走共和，渡黄河，登昆仑，一路历经艰辛。在朱秀所著的《海藏纪行》一书中，曾回忆起那段路途，沿途寒风如刀，四面欲裂，眼结生冰，气不能出。
3: 这个淘宝古道淘出是很开的，经过这个几千年的变化，日和道路三分爆发，资质变化非常难走，

0: Cosmos 是这个的极限，但是呢，它就是某种生命的危险，就活出来了。
1: 大丈夫一诺千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朱秀始终未曾放弃。最终，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几次险些在土匪的枪炮中丧命，代表团终于抵达了西藏。到达之后，朱秀多方奔走，与西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经过努力，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与西藏高层共同签订了汉藏合璧的正式公文，彻底摧毁了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的企图。朱秀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完成了对国家的诺言。回到青海以后，朱秀仍不忘西藏事务，他相继编成《西藏60年大事记》《西藏纪行》《拉萨风文录》等著作，成为近代研究西藏的重要参考著作。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丹嘎尔古镇古朴而宁静，老街两侧的店铺依然经营着各式各样的买卖。虽然商业的规模已经不及过去，但人们依旧遵循着先人留下的老理儿，踏实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2: 行走在丹嘎尔的老街上，
3: 可以看到很多商铺门口都有这样一个牌灯，牌灯的形式啊多种多样，一般都会有与历史故事相关的绘画。大多数商家呢会选择与忠义诚信相关的内容，不仅美观大方，也代表着商家的一份信誉。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延伸开来，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1: 今年已经75岁的杨增贵是牌灯制作的老手艺人，这些年来制作了不下千盏的牌灯。如今虽然年事已高，说话有些模糊，但是只要一提起牌灯技艺，还是十分激动。多年来他一直清晰地记得跟着师父学艺时的第一课。
0: 你出家是先有求人，是就有了对人有诚实，人学不好，你教人根本就不可能学好。
1: 做匠人先学做人，做人首先要诚实，要重信誉，这是古镇里每一个手艺人都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从那以后，杨增贵在师父的教导下一步步提升着手艺，没过几年他就出师了。临别那一天，师父把他叫到跟前，要求他许诺，进了这个门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轻易放弃。年轻的杨增贵一口答应了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守住这个诺言，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不易。20世纪80年代，由于需求量太少，牌灯技艺逐渐没落。迫于生计，当时很多人都转行从事装修，或是到外地打工。而杨增贵却始终坚守在这个有些冷清的行业里。那时候，无论给钱不给钱，他都要给别人做上几个。甚至有时候只能雕个花、刻个动物的小活，他也要接。为的就是别让手艺停，停了就荒废了。
0: 盆子再不做，也不沾挂牌，再也不做，这样子我柜上啊，等就是，丢给孩，丢给这是方面，一这方某种网道，做一亩田呢，
3: 就是断断续续的在做。
0: 虽然某种配灯啊，丢给这方面上一亩田子啊。
1: 为了曾经对师父许下的诺言，杨增贵默默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门手艺。2005年，随着丹嘎尔的牌灯艺术被外界所熟知，这门古老的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也让杨增贵明白了师父的用心良苦。做好一

0: 件事，守好一句承诺，终将获得美好的回报。如今，丹噶尔的排灯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杨增贵也成为排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夜晚，灯光点亮，一排排制作精美的排灯，犹如耀眼的繁星，点亮着丹噶尔的夜空，也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
1: 如今传统的商贸方式已经不再延续，但古镇人始终保持着这一份重信守诺的精神，在生意场上仍然把自身的信誉放在第一位，以诚相交，以信立誓。
0: 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丹噶尔的很多人都在古镇上开启了商铺，经营一些地方特产和名贵药材。和镇上的大多数商户一样，李全吉也经营着一家中药材的商铺。经过了十多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一份口碑和信誉，每年都有100多万的营业额。然而，最初做生意的他却差点因为一点小利丧失了自己的信誉。1984年，15岁的李全吉就早早外出闯荡。有一段时间，他在外地的一个市场上摆地摊卖一些小商品，虽然每天都能赚到一点钱，却也只够温饱。一次中秋节前夕，他想着进些月饼来卖，来到一家批发店时，却因为价钱太贵，犹豫了很久，也没下定决心拿货。就在他左右摇摆不定的时候，商家告诉了他一个办法，让他在秤上面做点手脚。
2: 是算了一下，那个小聪明呢，一家称了10斤的话，是我给他7斤锅的嘛，是8斤呢，就这么个意思，都赚了一点钱呢。
0: 当时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年轻的李全吉不免有些心动，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了一批月饼，拉到市场后按照商家教他的办法售卖，果然生意不错，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赚了上100元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抵得上他半个多月的收入。然而到了晚上，他带着这些钱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2: 我回去以后想来想去，这样做生意不好呀，人家知道了以后，回去以后一称说称不够来找我啊，他这个生意做没意思，诈骗人家这个咋行呢？哎，人家一传十十传百，就知道这个生意就做不起来了。
0: 从小在丹噶尔长大，听着重信守诺的故事，让李全吉想明白了，依靠欺骗而来的钱终究不能长久，更不应该得到。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市场，找到之前的那些买家，把多余的钱给他们退了回去。收到退款的顾客们虽然大吃一惊，但是他们不仅很快就原谅了他，还对这个知错能改的年轻人竖起了大拇指。
2: 这也有踏踏实实的给做啊，哎，尤其诚信实在，主要是实在老实，人最主要其实老实，这一点人家就看到你这个人老实，哎，你做生意啊比较合适一点，哎，人一不实在了，人家也不相信我们了，以后这个生意就不好做的。
0: 虽然钱财损失了，却让李全吉的内心彻底踏实了下来。回到家乡后，他重启炉灶，经营起了中药材，靠着不欺不骗、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好。进入腊月，古镇里的人们支起了炉灶，熬起了一锅锅香气浓郁的腊八粥。所有人欢聚在一起，举行隆重的社火表演。人们穿着新衣，跳起舞蹈，欢庆鼓舞。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只有不欺心、不欺人，信于义，行于义。

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0: 冬日的暖阳下，一座座廊桥就是小镇天然的客厅，馥轩谈天，推拉弹唱，人们安享着岁月的闲适与欢喜。这里是福建省漳平市的双阳镇，因为地势险峭，水系众多，从明代开始，双阳镇上便相继修建了太平、青云、灯营、化龙四座廊桥，既可供人通行，也能纳凉休闲。数百年光阴更替，每座桥都多次遭洪水冲毁，又被乡民热心捐资按原貌修复。古老的廊桥在为人们遮挡烈日风雨的同时，也默默见证着这座闽西小镇里的世道人心。
1: 双阳镇是原来宁阳县城的所在地，

0: 今呢，镇上的老人还是习惯性的把双羊称为宁羊。从明代建县到1956年撤县，宁阳县这个名字在中国地图上存在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如今呢，虽然宁阳县改成了双羊镇，但是过去那些守望相助的故事、风雨同舟的岁月，都镌刻在廊桥的梁柱上，书写在史书中，也留存在双羊人的记忆里。
1: 早在400多年前，这座小镇还隶属龙岩县集贤里。由于地处四县交界，官府管辖不力，导致盗匪横行，兵祸不断。明嘉靖年间，当地闵生、曹文业、曹明凤兄弟看到乡亲们生活动荡不安，心中十分不忍，于是联名向官府呈交了一篇建县八议，提议新建县制，以确保一方平安。
2: 因为封建社会是不允许读书人议论政事的，曹氏兄弟呢是冒着被革除领身资格的这样一个风险呢，向朝廷建议。
3: 建议立议。
1: 曹家兄弟见识不凡，他们认为建了新县，有了城郭，就可以聚众防守，让百姓安居乐业，设立学校，推广教育，就可以让人们读书明理，民风向善，同时还可以通商贾，聚货财，让家家户户农有余粟，女有余布。详实具体的建县八议立刻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积极响应，官府也没有理由拒绝。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推动下，明隆庆元年，一个城墙周长只有1.6公里的新县出现在闽西大地上，人们为它取名宁阳，寓意平静安宁。然而朝廷的法度不容违背，提出建县八议的曹家兄弟因为妄议政事，被官府革除了领生身份，只能回到家中靠种田维持生计。为百姓谋了太平，曹家兄弟无怨无悔，可是小镇里的人们却始终觉得愧对了恩人。宁阳建县后的第16年，漳州府府衙门口聚集了16位联名请愿的读书人，他们要为曹家兄弟鸣不平。
2: 过了16年了，宁阳县的读书人呢，联名向当时管辖宁阳县的漳州府啊请愿，要求恢复曹氏兄弟的领身身份。
1: 宁阳人从未忘记过为家乡父老仗义执言的曹家兄弟。前有16位文士冒死鸣不平，后有全镇百姓不断上书喊冤，这样的请愿活动持续了5年之久。忌惮民意的官府最终恢复了曹家兄弟领身资格，同时赐以官带，以示褒奖。宁阳建县有领生死谏，有文士请愿，有百姓上书，可谓众志成城。这个传奇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族谱乃至县志，守望相助、不离不弃的民间传统也由此在古镇中蔚然成风。历史上这里安定和谐的生活吸引了许多外来移民来此繁衍生息。今天双阳不过1.2万人口，却有着130多个姓氏。这些原本语言不通、习惯各异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
4: 包括客家人，包括闽南人，基本上都是历朝历代从中原地区迁下来的。他们迁来的时候，应该说生存条件都是比较恶劣的，只能够互相团结、抱团取暖。所以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成了他们生存的条件、得以发展的条件。
1: 共享生存资源是古镇和谐生活的秘密所在。位于小镇中心的青龙井就曾见证过一段互通有无的历史。当年青龙井原本是

0: 陈姓人家的私井用围墙围在自家的院子里。相传宁阳制县后的第五年，从夏到冬滴雨未落，河水枯竭，人们不得不去山中的泉眼取水，山路一走就是十几里，崎岖难行。
1: 有一天呢，陈家那个公子外出回来，靠着镇上的晋朝的两个老人到外面挑了一个泉水回来，然后不小心滑了一跤，把水给洒了一个地。当时陈家公子就想啊，是不是把这个古井烂出来给镇上老百姓使用。
0: 在古代中国，水井向来是一家一族一村一地的命脉，常有为争夺水井而发生的纷争祸乱，更别提在这样的大旱之年让出水井。
1: 那天晚上就开了一个族会，陈家族长二话没说，我们理当把这口古井奉献给我们镇上的老百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唇亡齿寒，休戚与共，靠着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古镇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一大早，陈家人就主动拆掉了自家围墙，陈家私井从此成为了古镇的公井，双阳人安然度过了当年的大旱。说来神奇，此后数百年，青龙井无论是旱涝始终清波不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双阳人。直到现在，虽然自来水取代了水井，人们又出于安全考虑重新为古井砌上了一道围墙，但当年的故事依旧在古镇人的口中世代相传。
2: 一口供应的井水让双阳呢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温度、风度和气度，而走出双阳的人呢也把古镇上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情怀带出了大山，带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
0: 带着家乡文化远行，双阳人无论走到何地都让人敬重，即使是祖辈们在数百年前结下的情谊也能延续至今。2017年底，古镇迎来了一位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叫郑自海，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养子所遗后人。明朝初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在那段持续28年穿越惊涛骇浪的艰难旅途中，从双阳走出的王景洪始终陪伴在郑和左右。群山阻隔的许家山是王景洪的出生地，即使在今天从古镇坐车前往，也要在崎岖山路上颠簸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600多年前，王景洪在这里长大，目睹了家乡父老在这片荒山僻壤中艰难谋生，依靠着相互扶持才得以建成家园。那时的他就已经见识到了众人一心齐力断金的力量。公元1405年，郑和王景洪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展开了一段伟大的航程。200多艘大船，27000多名出行人员，在茫茫大海之上坚定航行。巨浪狂风、恶劣气候、致命瘟疫以及凶狠海盗时时威胁着船队的安全。
3: 只有在大海上航行呢，才知道什么叫同舟共济这4个字。各种困难那是不难以想象的，所以他们两个人配合得这么好，如果没有王景洪，可能也没有七下西洋。
0: 在这支船队里，王景洪担任副使，负责航海事务，是郑和最为信赖的左膀右臂。他把家乡守望互助的文化
4: 驻足到

0: 七下西洋的风雨航程中，在第七次出使西洋时，郑和1433年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谷里。临终之时，他把带领船队继续航行的重任托付给了王景洪。
1: 最后重担就落在了王景洪一个人的身上，他通过四个月时间把整个船队安全地带回了祖国。到了晚年之后，他还整理了郑和的航海资料，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王景洪的功绩多次得到皇帝的褒奖，明宣宗还特别赐诗称其惜时将命而最终。当时内臣中能获皇帝赐诗者十分罕见。王景洪的忠勇之名，正是来自于他不惧风浪、紧紧相随的情谊，临危受命、毫不退缩的担当。晚年的王景洪把一生航海所得编撰成《赴西洋水城》一书，此书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明清时期人们驾船出海的导航秘本，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他的家乡福建沿海地区依然建有二宝庙，庙里同时供奉着郑和与王景洪这两位大航海家。跨越了600多年的时光，那段风雨同舟的情谊与担当化作了一种精神信仰，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今天的双阳古镇在岁月的雕琢下古朴而内敛，厚重悠长的韵味宛如一杯浓茶般醇厚。作为张平水仙茶的发源地，双阳人自古爱茶，更喜品茶斗茶，人们在馥郁茶香中讲古论今，也在草木山水之间品味做人道理。
2: 在双阳，廊桥、孔庙、公园，几乎所有的公共设施前呢，都有这样的牌匾或者石碑，上面刻着捐建者的名单。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名字是密密麻麻，捐款金额呢，从最初的3元5元，到现在的100元、1000元、1万元。一路走来呢，古镇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然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
0: 300多年前，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两次来到双阳，他在赞赏秀美风光之余，也观察到此地溪水悬溜迅急。在双阳历史上，山洪湍急肆虐，廊桥屡被冲毁，又屡次重建，每次都是靠着双阳人自己筹集资金，同心协力完成的。在青云桥旁树立着一块清朝同治年间的功德碑，古镇居民黄文华每次路过这块石碑，崇敬之心都会油然而生，因为那里铭刻着祖上的荣光。
3: 介绍了这个情况，有40人，每位各出洋银25元。很高兴呢，在这块碑啊，也看到了我的祖先的名字黄和义。
0: 数百年来，古镇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位参与捐资建桥者的名字都会被镌刻在石碑或牌匾上，既是一种纪念，又是一种褒奖。每个家族都会为榜上有名而深感荣耀，一代代接续下来，便在古镇中形成了一种热心公益的良好风气，相传至今。2012年，已经服务古镇一个多世纪之久的青云桥面临着垮塌的危险，双阳人决定对它进行整修。得知消息后，黄文华的父亲黄德成立刻把8个儿女都从各地叫了回来，郑重其事地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4: 都有做了一些
3: 跟我们商量，按我们各个家庭各个人的能力，为这个项目捐一些钱，出一些力。每次这种聚会的时候，大家。

0: 都非常踊跃，啊，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非常愉快的，非常快乐的来做这件事。
1: 在黄家人眼里，古镇就是一个大家庭，镇里有了事，就要当成自家的事来办。这次家庭会议之后，黄家人为重修青云桥捐出了50000多元。天又不测风云，一年之后，当家人黄德成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沉浸在悲痛中的黄家儿女收到了保险公司赔偿的16万元。在讨论应该如何使用这笔赔偿款时，黄家儿女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0: 当时我们几个兄弟坐下来交流，就我父亲一生除了对我们家庭的照顾热爱以外，还热心做了这么多的公益事业。从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纪念一下我父亲。所以说呢，我们兄弟跟我妈妈坐下来沟通交流完了以后，把16万多的赔偿款绝大部分都捐出去。
1: 对于黄家的孩子们来说，把父亲的赔偿款用于公益事业，让他的名字永远留在古镇里的每一块功德碑上，就是对他此生最好的纪念。在双阳古镇，像黄家一样热心公益的家庭还有很多。1999年，双阳决定重建文庙。这座宁阳建县时修建的古建筑，延续着古镇多年以来的文脉与风气，但在当时却因年久失修，变得残破不堪。
2: 我们要如果说，失掉的话，太可惜了。大家都在议论怎么来建制。
3: 当时民间捐款捐了多少钱？
2: 我们双阳镇只有12000人口左右，参捐的人数就在995户。
1: 自古以来，文庙都是重要的精神地标。为了重建文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有的人家捐出多年来全部积蓄，有的人家拿出珍藏的老木料，有的人家出动人力搬瓦运砖，不辞劳苦，更有镇上的老人们来回奔波的良苦用心。2014年，按照原貌重建的文庙重新出现在双阳小学中心。每天清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穿过文庙肃穆的大殿，久久回荡在古镇的上空。
3: 在双阳人说的闽南方言中呢，有一句谚语：众人一样心，黄土变成金。靠着一样心呢，古镇人建起了美丽和睦的家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呢，众人一样心，又撑起了一方平安的天空。
1: 2016年4月22日，双阳古镇旁的韩口水库发生山体滑坡，近万立方山体瞬间把山脚下正在施工的人员整体掩埋。居住在附近的古镇人第一时间聚集到了事故现场，共同商讨施救方案。
4: 救人人手还没到，这个山的地势很险要，大家都不敢轻举乱动。那看到这个场面的话，肯定是要重型机械。那我就与在场的百姓们有没有一起分头去联系所有可以联系到的铲车跟钩机有没有？
1: 危急时刻，古镇人的心仿佛连在了一起。半个多小时后，当专业救援队伍抵达时，他们为眼前的一幕震撼不已。8台自发赶来的挖掘机已经整齐有序地排列在道路两旁，等待着救援队的统一指挥。当第一个伤员救出来时，已是深夜，下着小雨，山体塌方无路可走，伤员必须顺着河道人力抬出。由于河道湿滑难行，救援人员在黑暗中走得十分艰难。就在这时，道路前方陆陆续续有了光亮，

0: 大概就是有十来米就有一个群众站着而已嘛，有的有手电筒，有的是拿手机电筒来照这些救援队员把伤者扛了出去嘛。
1: 雨夜里那一盏盏微弱的光芒汇成了一条温暖的光明之路，驱散了黑暗和寒冷。这一夜整个古镇无眠，救援也从未间断。
2: 参加这个救援队伍里的除了有专业队伍专业人员，就是自发的老百姓参加能有多少人？
0: 有几百号人。山比较陡峭，正面上不去啊，大家是帮忙带路从后山绕过来的，但是大家的心理想法总是说为把这个争取这个救援抢一点时间回来。
1: 救援任务整整持续了一周，古镇上所有的人都为救援奔忙着，他们自发为救援队做向导，帮忙烧水煮饭，陪伴伤员家属。在街上的小商铺里，只要是救援需要的物品都可以不付款先拿走先用。
3: 救人要紧，我没空去捡钱的问题。我说
0: 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说一方有难，大家会众人来支持，再大的困难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都会渡过难关。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在古镇绝非空话，而是掏心掏肺的付出。如今灾难的阴霾早已远去，而那些温暖人心的画面却成为古镇人永远的支撑。他们知道凡事无需害怕，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靠山，而自己也是别人的依托。
2: 岁岁年年风里雨里，古镇就像是一艘大船，驶过了万里晴空，也驶过了巨浪狂风。正是凭借着风雨中的不离不弃相互扶持，古镇人把寻常的一个个日夜垒成了今天的安宁和祥和。
1: 为了鼓励民风向善，双阳人创立了一家特殊的银行。人们往这个银行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帮助他人做的每一件好人好事。人们从这个银行里支取的同样不是金钱，而是大家的赞誉和美名。这家银行叫功德银行。年过七旬的苏子东老人是功德银行的发起人之一。两年前，为了让古镇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发扬，苏子东提议收集古镇的好人好事，像货币一样存储起来。
4: 现在先调到河里去，对待玩针剂玩针饼看到救起来，我们认为他是见义勇为，你跟他寄五个币。
1: 短短两年时间，苏子东记录了满满两大本，银行发出的功德币也越来越多。每到年底，功德币存量多的人就会被写上红榜，累计最多的前十名则被刻进石碑，立于镇上最醒目的位置。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希望自己在功德银行里的财富越来越多，与金钱的多寡相比，有没有一颗成就功德的心才是他们衡量他人与自己是否体面的标准。
5: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不仅仅是双阳人的精神，它也是福建人的精神，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实现我们整个民族的富强。
1: 又是一年春来早，古镇上舞起了热闹的炮仗龙。在古代，人们用炮仗龙的方式趋吉避邪，祈福来年。其实对于古镇人来说，生活早已教给了他们最好的方法。所谓趋吉，不过就是日行一善；所谓避邪，就是心中不存恶念。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双阳人一路携手前行，祸福与共。如今的欢腾与祥和，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幸福人生。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小心点。

0: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还蛮古老，你古老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要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来，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
1: 留恋
0: 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
1: 对，
0: 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布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2: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0: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达，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去立一下，它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在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要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是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卫星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2: 对，
1: 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2: 都是省保单位。
1: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
2: 200多万，
1: 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2: 这个有道理。
1: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

0: 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啊，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1: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0: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
1: 嗯，
0: 划。
1: 对对。
0: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洋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0: 这几次到盖洋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稼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稼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来，那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0: 17年来4年多，
1: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很多年了，我真的原来是14年搞庄稼保护
0: 来，我们坐一下。
1: 但庄稼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0: 是。
1: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0: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
1: 给我。
0: 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哦，我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啊，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
1: 是。
0: 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

0: 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1: 对。
0: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连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哦，
0: 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你这边，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朱鲁村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朱鲁村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应该是那林园树木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腰部不高。嗯，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4: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5: 那是一样。
4: 也一样。
5: 一样，对，
4: 一样，没问题。
5: 对。
4: 今天有什么看法？外面反应很关注。对，没问题。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民情是相关联的。当然是过年回来祭祖了。
6: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个师傅刚才讲的，这师傅，师傅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4: 但是他是这个收入不公平的，
6: 所以
4: 我跟个人那个，
7: 没有了，
4: 没有。
7: 这的确，你刚才讲的有点离心的那个什么需要，你叫他搬走的话，他就是说要想个地方给他换一下，他的意思。

0: 就是这样。
1: 这个应该是你们在，你他那个在。
2: 这个今天就讲三个，
3: 你们三个人自己
2: 聊
3: 三个，
2: 你不知道，有就有，你没就没有，
0: 看一下，
3: 你自己讲，
0: 还是有
4: 拿出来，
0: 对，
4: 也没办法客户，没办法客户，就是。
5: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6: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嗯，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他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7: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上看得比较远哈，
6: 是，
7: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6: 是，这是
7: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6: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8: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9: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8: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
1: 了。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呢，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嘛。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啊，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哈、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汤。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净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

0: 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鼓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鼓？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

0: 是该栋梁。
1: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它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0: 这个就是过去雅士的雅元征。
1: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啊，
1: 放心，放心，
2: 过去了，多过去啊。
3: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庄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队伍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腔。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叽叽叨叨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

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5000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0: 各位新兵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欢迎大家来到大力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0: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力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是不是？爸啊，就这个是抢这五万。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身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0: 表小野。
1: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

0: 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快来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0: 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您好，张老师。
0: 您好，冷老师。
2: 您好，
0: 立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十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三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政府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2: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

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0: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彼。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 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再进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3: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冷老师？请你说。
1: 冷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臂，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3: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2: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啊，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 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0: 冷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2: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韵，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3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蕴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10艘宋韵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

0: 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2: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1: 嗯，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3: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做定情信物的。
0: 嗯，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他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啊，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屏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三把团扇。大家知道这三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
4: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屏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5: 中国
0: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屏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1: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6: 叫马仁义。
1: 哎，我看到有三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同学们，这就是江南意。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2: 从从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1: 还有吗？你说说。
7: 晨晨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1: 说得真好。还有吗？哦，你来说。
2: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0: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 传递温度和情绪。

0: 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1: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0: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1: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3: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4: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啊，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
0: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5: 熊猫。
0: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

0: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的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啊，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1: 谢谢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贵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

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龙，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6: 什么？
7: 别乱来！
8: 我家
7: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7: 今天嘞，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原。

0: 问，让袁提前来学语言。
1: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1: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0: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比如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十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2: 大嫂你好啊。
5: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7: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9: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9: 跪在这里头，天气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行。
10: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9: 签了合同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9: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1: 我说什么了？
9: 你太小看我们百宁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9: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0: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9: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出在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草剂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12: 每个人用岁月换不假，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在 你那个

0: 过上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三四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装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设备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二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2: 嗯。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心系村民，权势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告诉我？
1: 所有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到了，
5: 霍王，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8: 好。
9: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10: 黄书记，我们百宁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越成服的。

0: 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但黄兴高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1: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0: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1: 他有同情心，劝说说对不对？
0: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羊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做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校，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4: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1: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0: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头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水晶的场面，

0: 那戏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父亲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皇兄的父亲去参加，替皇兄领奖。
1: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们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不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2: 爸，
3: 哎，
2: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4: 皇叔，找不着来看你们，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4: 爸，
3: 是我坐下。
4: 坐下，你先坐下。
3: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的母亲说：“我们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5: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后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例如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6: 这少无邪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6: 老人家。
3: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7: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3: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7: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7: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7: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8: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7: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

0: 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1: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0: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2: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地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3: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4: 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2: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6: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2: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一个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7: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2: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立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2: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方叔叔是因为我而死的，准确的说，是因为我和夏冰而死。
1: 可就算方叔叔给你报信，那也罪不至死啊！
0: 非我族类。

0: 其心必异，保密局绝对是无法容忍二心的。所以自从保密局组建上海办事处之后，方叔叔的命运也许早就注定了。只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偏偏指派你去劫杀他？
1: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我和方叔叔的关系，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内人尽皆知。我是到了劫杀地点，才拆开蒋公绰的信，知道劫杀目标的。已经来不及周旋了。
0: 看来蒋公绰恰恰是想利用这一点，所以方叔叔是必死无疑。而你也早已不在保密局的信任之列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杀死方叔叔，也许死的人就是你。
1: 方叔叔也是这么说的。
0: 方叔叔一死，无法还魂，再难过也没有用了。所以你现在必须学会坚强起来。
1: 哥，我不想继续在保密局了，我想回美国读书。
0: 哥知道。可是你知道，国家正处在摇摆之中，根本不是你读书的好时机。相信哥，我会为方叔叔讨回公道。

0: 而现在，你必须赶回保密局蒋公处那儿去。
1: 为什么？
2: 去复命，因为你已经完成他们委派你的任务了。这么晚还帮你找来。
1: 主要是因为第二梯次的密杀行动必须要尽快启动。
2: 局座，卑职最近一直有一种预感，在密杀名单的周围，有很多窥视和攫取的眼睛。但是，当你毕其功于一役，想要抓住他们的时候，哼，你才发现，你的所有的努力都是对着空气。所以你的意思是？
1: 卑职有个想法，在第二批密杀行动开始之前，卑职不想那么快的把真实的名单告知咱们的属下。接着说，局座，所谓密杀，其实就是咱们保密局替党国执行的一次正义的行动，目标也是早就勘验好的，所以卑职以为，在行动前一分钟知道那也不迟。所以，卑职。 想先抛出一份不真实的名单，这份名单上的名字纯属子虚乌有，但是这张纸很有可能是一张万能的试纸，它能将我们平时无法窥见的秘密大白于天下。这个好，这个好。之前毛人凤局长也拟定过一份密裁名单，执行起来还是磕磕碰碰的。
2: 最可怕的是，这个密裁行动还没开始执行呢，共产党那边已经开始实施营救了。除了个杨虎城，我们处置的还算妥当之外，其他的人……哎，算了，别提了。
1: 局座，这密杀名单比起密裁计划来，那可更为棘手啊！密裁计划的对象几乎都是一些一老一少。 要不就是穿长衫的大胡子，要不就是戴眼镜的学生，可密杀名单的对象几乎都是党国的高官呢，他们都把握着国家的机器，随时可以发号施令，兵戎相见。所以卑职觉得，咱们必须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的。

0: 不小心的话，自己惹火上身。好，那你就赶快去拟定你刚才所谓的那份子虚乌有的名单。
1: 是，但是要记住，不管名单是真是假，你一定要当真的去写。你要胡乱编造一份名单的话，那是瞒不过共产党，也瞒不过国军将领当中那批叛徒。卑职明白，假到真，出假亦真。那局座，名单上都写谁？
0: 尽量去想一些有一定军衔的文职官员吧。有一个人的名字一定要写上去。
1: 谁？
0: 周培东。
1: 是不是因为他跟沈家？这你就别多问了，我有我的打算。哦，是，局座。
2: 两位慢走啊，需要什么颜料再来啊。好，谢谢。
1: 老板，哎呦，二位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听说附近就你们这个达什么旗最有名，不知道贵店是否认识画画的？啊，小店只是经营美术用品，并不画画。二位。 如何见教啊？
2: 我先生八十二大寿，想找个人画张油画像，只要画得好，酬金不是问题。
3: 哦，画家倒是认识几个，只是不知道除了画画以外，<笑>没有，不会抓壮丁，
2: 也不会绑肉票，啊，不会踩钉板，更不会下油锅喽，啊，<笑>
3: 好说好说。
2: 请问您先生的名讳是？我先生的名讳在这里不方便说。地址在这儿，如果你的朋友对金条感兴趣的话，不妨……
3: 好说好说，我尽快联系我的朋友。军培礼，你们，我非是姓黄，记住。 不许声张。
0: 哼！先生累了吧？累了，咱们就歇会儿。

0: 成了吧？外面有个高先生求见，自报家门，说是保密局的。
1: 哟，莫管家，你看我现在哪走得开呀？你告诉他，我现在没空啊。
0: 啊，高先生说是有要事，是关于生意上的。
1: 哟，高副官。
2: 哟，侯爷，侯爷好。
1: 哎，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2: 哎，我打这儿过。我听说您这几天都在这儿，我来看看你，朋友了，来看看。
1: 哎，我现在忙的可是。
2: 当然啦，必须得忙啊！师傅过生日，徒弟能不忙吗？不过我听说这一次黄先生过生日，不想过于张扬，有这事儿？
1: 哎，犹如红衣大师，黄先生是已经从灿烂归于平淡，再说他的身体也不适宜做那样的排场了。哎，我们的生意进展如何了？
2: 哎呀，别提了，严静瑶天天以办公室为家，我根本就没法下手。
1: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办了，找个理由把他引开不就行了吗？
2: 咱哥俩想到一块儿了，这一次黄先生过生日就是最好的理由。你想，总裁是黄先生的徒弟，师傅过生日，徒弟怎么都得来呀、啊。他本人不来，他得委托毛人凤来吧？啊，毛人凤又远在西口，这事儿最终还得落在严景瑶的手里。
1: 嗯，

0: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现在上海战事吃紧，贵为保密局副局长的严静饶，能参加这样的堂会吗？哎呀，这不有我吗？我在旁边煽点风，点点火，这事儿就能成。啊，黄先生，让您受累了。好，很好，像，很像啊。
1: 哎呀，天后啊，天后，先生，咱们要好好谢谢画家。我看这样吧，中午啊，你请他吃一顿中午饭，去维多利亚啊。先生，有这个必要吗？嗯，我要你带我给画家敬酒。
2: 哈，请吧，啊，不上麻烦。
3: 陶先生，
2: 啊，
3: 咱们就去维多利亚饭店吧。
2: 哟，
3: 高副官，侯爷，
2: 哎，侯爷，
3: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2: 啊，
3: 这位是上海滩有名的画家陶先生。
2: 哦哦，
3: 高副官。
2: 啊，请陶先生给你画张像。哎，陶先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保密局高启平高副官。哦，
4: 高副官，久仰久仰。
2: 嗨，啥久仰？上海保密局是大名鼎鼎，可我高启明也就是局长手下一跟班的，还久仰？
3: 二位，车子在外边候着，请吧。
2: 陶先生，请。哎，侯爷，侯爷，咱说好谈事儿，你叫外人，咱怎么谈呢？这，
3: 高副官，生意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谈的，啊？请吧。
2: 我，
3: 陶先生，
2: 谢谢，
3: 敬你一杯，
2: 谢谢。
4: 哎。
3: 陶先生，人们都知道我师父上海青帮的舵把，可是有人把我的师父想象成为青面獠牙的怪物。陶先生，您认为呢？
2: 依我看，黄先生很是儒雅平实。
3: 这就对了。我师父酷爱风雅，尤其是最近十几年，交友的圈子。 多半是戏剧名伶，文人雅士。嗯嗯嗯嗯。高副官，我也敬您一杯。
2: 哎呀，客气。
3: 预祝我们生意是顺风顺水。啊，希望那份名单你。哎，我。啊，来喝酒喝酒。
2: 喝酒喝酒。
3: 陶先生。
2: 对生意场上的事情熟悉吗？我是一文人，百无一用，只会画画什么的，对生意那是一窍不通。<笑>
3: 那要像你这样画一幅画就200大洋，岂不是你早就腰缠万贯了吗？
2: 哪里哪里啊！我跟您说，只有黄先生才能出得起200块大洋，是不是？话又说回来，中国有几个黄先生啊？您说呢？
5: 你看看，你看，还是人家文人啊，说话就是有水准。
6: 哎，
5: 来来来来来来，
6: 喝酒喝酒。
5: 局座，
6: 进来。哦，
5: 局座，非常抱歉，拖到现在您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6: 局座，
5: 对面的监控已经撤除了。
6: 可是对保密局那帮杂碎。 咱们可得随时都得防着，啊！
5: 嗯，
6: 来来来，坐。
5: 好。
6: 坐。简秋啊，你说的事情事关重大，不管怎么样，你一定得把东西拿到。
5: 那属下就只能到严静瑶的办公室去了，他保险柜里肯定有。
6: 严静瑶的办公室要是随便可以进的话，那还叫保密局吗？哎，你不是正在给一个叫林怡的做工作吗？

0: 那个女人怎么了？也许之前我想的过于简单了。
1: 此话怎讲？她房间的画轴里面的确有机关，可是当我打开画轴的时候，里面却是一首唐诗。
0: 哦，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一次，上次打开她的保险柜，里面也是一具嘲弄的画。
1: 是，剧作，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所要寻找的东西，对于行动的执行者来讲，
0: 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密杀名单既是一字不注，暗杀照样进行。那个名单只要给杀手过目一下，即可销毁。而这也正是我们行动的困扰之处。照你这么说，那个林姨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女子，她估计到最严密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而且她把不可能的地方都留下了玄机。
1: 是，只是属下现在还想不明白。
2: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3: 锦秋，你可以改变一下你自己的判断惯性。
4: 请局座明示。往往最有玄机的地方，恰恰是一般人不在意的地方。
2: 局长好，
5: 局长好，
2: 好。
4: 局长好，
6: 好。
4: 局长好，
7: 好。
2: 局座，好样的，孟欣，听说你刚完成了一个重要任务，蒋处长还在我面前表扬你了。
8: 局座，军人以服从命令，并且圆满的完成任务为天职，
7: 这就对了。特别欣赏你这态度。
2: 局座啊，局座，局座，我到处找您呢。
7: 什么事儿？
2: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黄金荣啊，82岁生日，毛人凤局长委托您去代为祝贺。
7: 哦，他都82了，
2: 啊！看看，想当年这是上海滩大人物，同样经不起岁月的消融，现在大半个身子都入土了。徐之道不是在上海啊，我干嘛代表保密局去啊？我们上海办事处只是管做事，不管拉关系的啊。
8: 是，话是这么说不错，可是局座，你想想，咱在他的地盘上啊，他势力那么大。
2: 有成千上万的徒子徒孙们，保不齐咱有一天还真能用得着他们。也对，那这事交给你去安排吧，到时候我就去点个卯。
7: 是，
4: 处长好。
2: 蒋处长，
4: 哎，局座，
2: 什么事情？
4: 这名单的事儿。
7: 啊，先交给我看看。
9: 局座，蒋处长，我先去办公室了。
4: 啊哈啊，孟欣啊，你最近要有思想准备啊，有新任务等着你呢。
9: 是。

0: 我看就这样吧，
1: 局座。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嗯，
0: 是高副官。
1: 高副官进来吧。局座，你在雪梨屋订购了两个最大的花篮。嗯，好。这样吧。
2: 通知叶梦欣跟灵仪，让他们俩到时候跟我一道去。听到没有？是，
3: 局座。
2: 诸位，密杀行动前一阵子呢，因为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国防部那帮吃干饭的官僚忙着调查。 因此呢，暂停了一段日子。可是眼下，保密局各个站点的情报是源源不断的汇总而来，党国内部的通共趋势是愈演愈烈。若是我们再不痛下狠手的话，那党国的基业就要毁于一旦了。所以，保密局决定重新启动第二次密。

我们的任务是密杀计划。这里是名单，小猫你先看，然后传下去。我这次给你们的是第二批密杀名单中的部分名单，是首先要被处决的对象，只准心计，不得超了。

0: 处长，为何与上次所见的有所不同啊？问那么多干嘛？只管执行。哦，那具体的执行时间呢？
1: 听安排。是。诸位，从即日起，你们就先对名单上的人物进行调研。至于什么时候动手，我会另行通知。我再强调一次。
2: 如果有人胆敢泄密的话，那保密局的规矩我就不再赘述了。
3: 到时候啊，可全都得靠你们了啊！
4: 应该的，应该的。
3: 他们做的可是非常的好啊！
4: 好，好，好，好，来，请，请，请，请。

0: 老周啊，个人的境遇是可以改变的，你只要看紧跟李子贤走动过的军官，然后随时告诉我，你就可以。
1: 敬老啊，这样是不是显得我周培东太卑鄙了？

0: 啊，对对对，那当然了，是不是？我就说吧，别打了啊，是不是？
1: 一个电话，我马上就过来。他没得说。
2: 保密局上海办事处严静瑶代表所有同仁向黄先生祝福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3: 哦，是保密局的，往年都是毛人凤局长来呀。
2: 毛人凤主任因为远在西口，公事繁忙，无法分身，所以特别委托鄙人前来祝寿。
3: 哦，
2: 毛主任特别嘱咐我一定给黄先生带上这份生日贺礼。民国八年，梅兰芳老板在日本录制的唱片一套。
4: 哎呦，好啊，这是厚礼。原来啊，我也有一张，不知道后来怎么就给弄丢了。
2: 哦，
4: 厚礼，厚礼，来来来，请坐，快，坐坐坐。
2: 哎，
4: 哎呀，好啊。民国八年，我第一次看到梅先生的盛况。
5: 哟，高副官，早就下班了，您还忙活啥呢？
6: 没办法，这个局座给黄金荣庆贺生日，有一样东西他忘了拿了，我来取。
5: 哎呀，当差的辛苦啊，
6: 可不是嘛。

0: 是。
1: 程先生，下回见。
0: 不送。

0: 嗯，高副官，来进来拉拉呱。
1: 嗨，你们这苏北人呢，什么都好，就是说话太土了吧唧的，聊天就聊天呗，还拉呱。我有事儿，回见。嘿嘿嘿嘿嘿嘿嘿。

再强调一次，如果有人胆敢泄密的话，那保密局的规矩我就不再赘述了。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0: 什么事儿啊，孟欣？哥，现在十万火急，我也顾不上保密局的规矩了。
1: 什么事情？十万火急？今天行动处开始部署第二批密杀行动，我在名单上发现……哎呀，发现什么了？
0: 既然你不说，
1: 哥也就不问了。反正不会有哥的名字。你只知道关心自己，你知道我看到谁了吗？你不说，哥怎么知道啊？大姐夫，周培东。是。不会吧？因为据我所知，大姐夫可是一位非常坚定的蒋总统的追随者。
0: 而密杀名单针对的是通共的军人，怎么也不应该轮到周培东头上吧？我也是这么想的呀。可是，哥，你说我要不要委婉的通知他？毕竟他是静兰姐的丈夫啊。
1: 不着急，孟欣，你先回忆一下当时蒋公这是怎么部署任务的。
0: 他当时说，一切服从命令，绝对保密，具体的行动时间他会另行通知的。
2: 那其他人呢？其他人，有人问为什么这次看到的和上次看到的目标不同。
3: 那蒋公处是怎么回答的？他说只需执行，不准多问。
4: 我是蒋公处。
5: 你确认没看错？没有。给我接严静瑶副局长。好的，
6: 请稍等。喂，
5: 局总，果然不出我所料，叶慕欣真的去了沈建秋那儿。哦，你确认吗？确认。
0: 哎呀，哥，你倒是说话呀，都急死了。
1: 孟欣，你想过没有？同时第二批执行目标，前后看到的名单却不同。有人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添加到了这份名单上，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

0: 说明他们立令智婚了。
1: 错。蒋公绰和保密局都没有立令智婚，倒是蒋公绰和站在蒋公绰背后那个人，希望看到有人立令智婚。
0: 哥，什么意思啊？你说明白点儿。
1: 保密局希望看到立令智婚的那个人，就是你。
0: 我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1: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将是对你专门部署的一次考试。
0: 考试不是刚刚给我考验完吗？
1: 孟欣啊，看来你还是不熟悉保密局啊。
0: 哥，怎么那么复杂呀？
1: 孟欣啊，你记住，一定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对周培东提起只言片语，甚至连模糊的提示也不可以。
2: 对于叶梦欣，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否则不能轻易动他。
3: 局座，说不定用不了多久，您马上就能接到周培东的质问电话了。周培东啊，这么快？知道了。周郎啊，周郎。 你此来是要兴师问罪呀。

0: 好，这里是保密局总机。
1: 给我接四洞洞幺，严静瑶副局长。
0: 好的，请稍等。

0: 喂。
1: 喂。
0: 你是谁？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周培东的性命。
0: 你什么意思？
1: 如果你还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就赶紧出来，外面有一辆车，车内详谈。

0: 是周处长吗？
1: 敢问你是哪路神仙？
2: 我是哪路神仙不重要，重要的是眼下周处长性命堪忧啊。
1: 你要知道，你要挟党国军人该当何罪？
2: 这个嘛，我了解。没有金刚钻，怎么敢揽瓷器活呢？今天深夜来打扰你周处长，就是说明我们有确实的消息。近期有人想要你的脑袋。
1: 你能不能说得详细点？
2: 也就是说，拿钱换名，我们是生意，在商言商，破财免灾这个道理，你应该清楚吧？
1: 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是哪路神仙，我周培东走得端，行得正，我没得罪任何人，更不用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你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对不起，我没时间在这儿跟你废话。
2: 等一下，周处长，给你看一样东西。

0: 明森，老罗也在其中。郑启亮，港口警备队司令，他什么时候高升的？
1: 他们也是性命堪忧啊。不过周处长，在你开始看照片的时候，我们的生意就开始了。
0: 怎么个开始法？
1: 十根金条。
0: 你打劫啊？
1: 要是打劫，我们老百姓哪比得过你们当官的？这是生意。
0: 我没有十根金条，换句话说，就是有，也不给你。
1: 我们能找到你家的电话，又能准确地来到你家门前，就说明我们对你家了如指掌。况且，我也能理解你这个态度。可是，据我们了解，你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而你的夫人……
0: 你在要挟我。也许米莎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第一个目标。
1: 我傅某人可不是被吓大的，我们能找到这份名单，又能准确地找到你周处长，你应该对我们的能力没有怀疑吧？
0: 我要是不给呢？
1: 周处长，我们都是生意人。话说回来了，要么你就被保密局杀掉，要么……
0: 保密局？
1: 这是军事机密，切勿外泄。
0: 保密局为什么要杀我？
1: 这就得问你本人了。我们生意人从来不过问政治。我没有闲心跟你在这瞎聊，晚上我还要赶到港口警备队司令部去。怎么样，周处长？
0: 这样吧，明天晚上这个时候，咱们维多利饭店见。
1: 好，就按你说的办。千万别忘了那10根金条啊！

0: 哎呀，你去哪儿了？我这一觉醒来就我一个人了。
1: 啊，青兰，我刚才在大门口遇到一个老熟人，聊了一会儿。
0: 老熟人？哎呀，这朋友也真是的，三更半夜的找人聊天啊。
1: 青兰，你先上去睡吧，去睡吧。
0: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哎，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就是想安安静静的在这儿想点事儿。你上去睡吧，去睡吧啊。
0: 好好，你一个人待着吧。

0: 老范，老范，
1: 快说说情况怎么样？
2: 程天豪的手下和保密局的副官勾结，我感觉肯定是拿到什么重要文件了。
1: 这保密局的和青帮勾结，
2: 嗯，
1: 他们要干什么呀？
2: 是啊，你说程天侯的手下怎么第一个找的是周培东呢？啊，
1: 国防部那个少将
2: 也是若兰的姐夫。
1: 天哪，你们一家人怎么都扯进来了？
2: 中国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很多事情转来转去就那么一个圈子。可是不幸的是，沈家几乎所有人都与这事沾边儿。

0: 那下一步怎么办？你说。我觉得，可能和密杀名单有关，必须阻止程天后强行索回那个名单。
1: 好，军队的事情我来协调。
0: 这件事千万不可大张旗鼓，更不可和帮派对峙。我们的目的不是挑起一场战争，而是探定王仁凤的秘密棋局。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2: 出事了，慢点！慌什么？下去！没事。你是程天侯，本人就是程天侯，请问有何贵干啊？
3: 那你就是高副官？
1: 不！
2: 是，听好了，我奉上峰之命，特来取回一份文件。<笑>我程天侯乃上海收发市民。
1: 向来是以生意为主，从来不跟军方和政府合作。本府有何文件让你取回啊？
2: 少啰嗦，密杀名单。兄弟，大概你不知道我是谁吧？
1: 青帮三堂乌帮主程天侯，
2: 在上海滩。
1: 能像你这样拿住我的，我程天侯还是头一次遇见。
2: 我是个生意人，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文件。
1: 程先生，我希望你能跟我合作，我不希望这过程中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2: 你半夜三更擅闯民宅，我已经很不高兴了。来人！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张先生，我留给你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们程家府邸已经被我们全部包围，我只要数到五，如果你还没有什么动静，就休怪我不客气。
2: 一、二，哎呦呦，兄弟，别，咱都自己人。你看你是少校，我是中校，那什么，侯爷，让他数到五，咱们可都得完蛋了。别，我可以答应，但是你挡了我的财路。
1: 你得给我留一个道，少啰嗦，军事行动不得过问。哎，对，咱不问，侯爷，咱不问，咱不问，兄弟，你要的那份名单，在我这儿。侯爷，救命要紧呐，救命要紧，兄弟啊，不容易啊，我拿过来，我。
0: 你们两个都给我听好了，今天的事到此为止。如果不乖的话，休怪我们当兵的无礼。我实话告诉你，上海随时会打仗，部队也随时会有异动，所以今天的事情如果泄露出去，我肯定还会光临你们三堂屋。到时候，可不是光拉枪栓就能解决问题的。守队。 这就是你们要的密山名单。太谢谢了，明团长，王宝和樊壮，我请所有的兄弟。太客气了。好了，该做的我都做了，那我先走了。
3: 哎，谢谢。哎，
0: 明天一定来啊，一定。<笑>
3: 太好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这样，迅速给南京发报。
5: 立即查清此事。还是密杀名单。

0: 接沈处长办公室。哦，沈处长，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局座。
0: 哦，建秋，请坐吧。刚刚接到国防部电话，昨天晚上从上海发过来一份密杀名单，消息来源的确来自于保密局，让我们展开调查。只是这个密杀名单上的目标人过于荒诞。哎，建秋，你笑什么？这到底怎么回事？
1: 局座，我昨天晚上也听说了这份名单，确实非常荒诞，上面竟然有我们上海中心局美国军事顾问处处长的名字。
0: 你说的是周培东？
1: 没错。
0: 真想不到老周竟然也会是。
1: 徐总，如果连周培东都是那边的人，那么党国军人应该全都是共产党了。周培东是蒋总统的忠实追随者。
0: 你说的没错，别人不了解，你我二人对他是太了解了。
1: 所以我判断这份名单是假的，换言之，这份上面特别有周培东名字的名单只是一个诱饵。
0: 诱饵？那引诱谁呢？
1: 保密局虽然每天都在扩充自己的势力，但同时每天也都在进行着内部的清洗。
0: 如果你说的没错的话，我马上给国防部回电话。
1: 不，局长，既然这出戏的设计者是保密局，那么就让保密局自己收场吧。
0: 你说的没错，那咱们就静观其变。
1: 只是我所考虑的是，上海这边是谁发出去的这份情报？
0: 难道你的意思是，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人在关注这份密杀名单？

0: 开门。
1: 您是哪个单位的？你找谁呀？
2: 我找严景瑶。哎，这不是老丁吗？
1: 哎呦，裴东，哎呀，咋是你啊？裴东啊，你啥时候来的上海？
2: 我来上海有日子了。你怎么样？挺好的吧？
1: 我挺好，你好吧？啊，你是来找严副局长？
2: 怎么样？能给个方便吗？
1: 赶紧说的，快去吧。哦，对了，晚上到我家来坐坐啊，去吧。

0: 局座啊，
1: 嗯，
0: 这茬绝对是头一波，那个嫩呐，手都不能碰，一碰就断了。
1: 就像百乐门的妞。哟，老周，稀客稀客，怎么来也不先打个电话，我派人接你去啊？
2: 不要假惺惺了，啊，我都上了你的黑名单了，你还会迎接我？
1: 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名单呢？
2: 请你回避一下。
0: 哎，
1: 走远点。
0: 是。

0: 哎，老周，你刚才把我问懵了。
1: 你说什么？什么？老周会上什么名单呢？
2: 我之所以到这儿来，我就是想听听你严副局长的解释。
1: 我一听就知道，一听就知道是误会，误会。老周，稍安勿躁，慢慢道来。你是怎么听到这个消息的？
3: 高副官，
4: 哟，林小姐，
3: 干什么呢？
4: 我来问局座晚饭在哪儿吃，吃完饭有什么安排？他里边有人，我进去不太方便，所以在这候着。你看，我要不这么着，我待会儿再来。啊，我待会儿来。
1: 老周，你帮帮忙，先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你是从哪儿听到这个消息，说你上了黑名单？
2: 昨天晚上，我正要给你打电话，电话打不通，突然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打到我这儿来，叫我下楼，说我性命堪忧。
1: 哦，
2: 我下楼，看见一个陌生人开着汽车停在我家大门口，他在那里给我看了一个五人名单，上面就有我周培东。哼，这十几年来，我一直追随蒋总统，为党国事业兢兢业业，忠诚不二。这次我被从南京作战室排挤出来，就是因为作战室机构内部已经泾渭分明，而我是蒋系人马。我想不到到了中心局，我会上了这份黑名单。你说，你凭什么这样做？
1: 啊，老周，实不相瞒啊，我们保密局最近确实是要执行一份计划，但是还没开始执行就先泄密了，这对保密局的行动威胁太大了，所以行政处那边重新又拟定一份假想名单，本意是想要
2: 假名单。
1: 对呀。
2: 好好好，姑且我相信你说的，但是我要问你，为什么我周培东的名字偏偏在上面？
1: 哎，老周，你先消消气，坐，你坐下来听我说啊。那份名单绝对没有对你老周有什么不恭敬的地方，你知道的。政治这东西经常就是尔虞我诈、翻云覆雨的，是吧？再说保密局也不可能把你老周怎么着啊，只是
2: 什么？
5: 只是咱们俩都是老朋友嘛，
1: 那就。顺便而已。
2: 好一个顺便。
1: 好了，老周，别再生我气了，咱们老同乡了，知根知底，我能把你怎么着啊？要不今晚上国际饭店，我严静瑶好好的摆一桌赔罪酒，你看行不行？
2: 不行，昨晚那家伙还等着我去送金条呢。
1: 送什么金条啊？
2: 这是生意，人家给我提供情报，我要付给人家十根金条。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

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屈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我就想，这个名单确实是被他们拿到了，那么到底是谁拿的？他怎么拿的？
1: 你在给我演戏吧？
0: 嗨，好兄弟，咱们俩今天晚上就好好合计合计，看看能不能把那条鱼给逮出来。
2: 这军方是怎么得到消息的？他们怎么能横插一杠子？
3: 我还纳闷呢，咱们自己还没有理清楚，这他妈打劫的强盗就找上门来了。
2: 侯爷，那今晚十根金条的事儿，
3: 你是说周培东晚上会给你送金条？
2: 那是他昨晚说好的。
3: 你以为他真的会给你送金条吗？
2: 侯爷，这可是到嘴的肥肉啊。
3: 要去你自己去，我程天红是不会把十根金条放在眼里的。不过你自己要小心点儿，千万别上了别人的套。
2: 侯爷请放心，我傅德温出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3: 咱们青帮一

0: 将与军警合作，从来没有闹过太大的矛盾。这件事儿可大可小。我不想闹大了被黄先生知道。
1: 侯爷，咱们是求财的，不是耍横的。
0: 你小子清楚就好。不过你给我记住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可全部自己给我兜着。
1: 侯爷您放心，这事儿啊，一头是您侯爷，另一头是我姐夫，我还不知道轻重啊。
2: 怎么样，还是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1: 是处长，从早晨上班开始，叶梦欣那里一直没有任何移动，只打出去一个电话。
2: 打给谁？说什么了？
1: 是打给梅芳照相馆的，询问婚纱照的价钱。
3: 报告处长，局座请您去一趟。
2: 知道了，好好给我盯着。
1: 是。
4: 蒋公绰，进来。
2: 局座，您找我。您这是？
4: 你出的好主意呀、啊。
2: 怎么了，局座？
4: 前天才刚刚拟好的一份名单，昨天晚上就被泄露了。
2: 泄露了？不会啊，局座，我一直不间断的监控着叶梦欣，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
4: 除了叶梦欣之外，就没有任何人可能了吗？周培东今天已经上门来讨说法了，麻烦。他这个人在国防部里的关系是千丝万缕，这事儿让他知道了，那密杀名单就等于是登了报了，你我就得被迫停职，而共军已经准备箭在弦上。
2: 周培东知道此事了？局座，那也许还真就是叶梦欣泄的密。昨天晚上叶梦欣去找了沈建秋，我估计是叶梦欣告诉了沈建秋，沈建秋又告诉了周培东。
4: 你觉得呢？
2: 应该也不会。要真是叶梦欣泄的密，这沈建秋也不会蠢到把自己妹妹给牵连进去啊。
4: 根据周培东所说，对方根本就是一个帮会人物。
2: 这就太奇怪了。这帮帮会的乌合之众掺和进来干什么？
4: 不过，周培东虽然说了这个话，但是没有证实之前，叶梦欣也不能排除疑点。
2: 那局座，咱们要不要先把叶梦欣给……
4: 不行。叶梦欣从小在沈家长大，周培东又是沈家的大姑爷，你以为周培东会愚蠢到出卖叶梦欣啊？还走不到那地步。不要轻易地对自己人下手，这个事情必定还另有蹊跷。
2: 局座说的有道理。那局座，周培东那边有没有？
4: 对方今天晚上还等收他金条呢，在维多利。
2: 那这样，局座，晚上我去一趟，把他们这帮人抓回来一审就知道了。
4: 人要抓，还要连树带根通通挖出来。
2: 明白。

0: 你娘的，你没长眼睛啊！滚！
1: 好像就是那个人，
2: 都跟我来，快！

0: 我说过，跑不掉了。不知道会不会抓错？周处长这话不怎么顺耳。你以为我们保密局都是吃干饭的？哼，
1: 这年头，由后台撑腰的都是根葱。
0: 是他吗？啊，嗯。

0: 喂，我是蒋处长，怎么样？
1: 报告局座，抓到了。
0: 抓到了就好。想要跟保密局挑战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2: 是是是。不过局座，他们不会抓错吧？
0: 你以为行动处的人都像你呀？赶紧到楼下给我备车，跟我一块儿到国际饭店去，请周培东吃一顿饭，给他压压惊。你还发什么愣啊？没听到我让你干什么去？
3: 听到了，去国际饭店。
0: 嘿，这棒槌。
4: 总之，陶公亮最近一系列的行踪很值得怀疑，至少他不适合再从事现在的工作。
5: 陶公亮的事一直都是由柯杰同志直接安排的，至于柯杰同志怎么想的，我们也不好妄自揣测。再说陶公不还是你家里人吗？
4: 是，而这也正是最为困扰我的地方。眼下获取密杀名单的任务四处碰壁，而离柯杰同志要求的时间只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我真的担心这次任务。
5: 剑侠，我有个想法，但是恐怕得先向柯杰同志汇报。
4: 你先说说看，非常时期我们可以非常处理。
5: 我是想把掌柜的引荐给你，我相信如果你跟掌柜的联手，一定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
4: 嗯，我看可以。那你看能不能尽快地联系一下，让我们尽早见面。
5: 可是柯杰同志临行前交代过，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烦请掌柜的，所以
4: 老许，这件事情我做主，就这么定了。你看什么时间见面比较好？
5: 好，那就明天晚上。
4: 好。
6: 哎，我是严副局长
0: 啊。
6: 敲诈我的那个家伙招供了没有？
0: 目前还没有，嘴硬。不过到保密局来做客的，一般情况下没有敲不开的嘴，时间早晚问题。高副官是不是？
7: 是，局座说的千真万确，我们保密局对付人有好多好多办法。
0: 打死也没想到啊，一份假名单还闹出这么大误会，是吧？差点让我们老周破财，要付出十根金条。哎，十根金条啊，够买500杆步枪的了。
6: 看看看，幸灾乐祸，
0: 同灾同祸。
7: 局座，您刚才说那名单是假的？
0: 对啊，假名单啊，想要当那个诱饵的，结果没想到这么早就外泄了，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偷走了。来来来来来。啊，对，老周，我上一次托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6: 啊，对了，就是在昨天，我看见江防陆军部一师副师长段子清到国防部。

0: 中心局来了，这个李子贤并没有按正规的礼节接待他，而是陪他在中心局的小花园里散步。我昨天晚上就想打电话告诉你这件事儿，谁想到电话没打成，反而遇上了这桩的事儿。你说段子清？是啊，医师的防区，我带美国军事顾问团去过三次，那些人我都很熟。
1: 老周，你这条消息太重要了，以后继续帮我紧盯着，有消息立刻通知我。哈，放心。
2: 谢谢。
1: 小子，刚才只是热身而已，真正的考验还没开始呢。别以为自己顶得住啊！来人，把绳子捆上。

0: 呀，好疼啊！小子，想好没有啊？啊？第二根。第三根准备。
1: 我说，
0: 住手！
1: 过来。
0: 奶奶呢？我搞的。
2: 哎，悠着点，别把他弄死。
0: 是，奶奶的，跟我搞。
3: 哎，老周，老周，
4: 景瑶啊，
3: 哎，当心点，
4: 严副局长。怎么还没消息啊？
5: 老周，你放心，大西路那边，只要人贩一吐口，那个蒋处长啊就会来电话。老周，嗯，最近你那小舅子怎么样啊？
4: 沈建秋啊，我们俩在一起从不谈政事，更不谈工作。你问我他怎么？
5: 哎呦喂，没想到他的酒量比咪咪还差。扶他上车。
0: 是。
6: 先生，先生您坐车吧。先生，今天这车您一定得坐。
0: 人家都说共党分子是铁打的，我看你这黑帮分子也不差呀。
1: 小子，爷今儿让你看看爷的骨气。嘿，
0: 你就你案板上的一块肉而已，好好躺着。头，
2: 小王，他那辆被撞的汽车呢？
6: 还在郊区马路边。
2: 这样，你赶紧带人去现场查清楚牌照的来路，咱们就可以顺藤摸瓜了。
6: 哎呀，怎么把这招给忘了啊？幸亏处长提醒了，我这就派人去。
7: 你这么着急着找我，一定有急事儿，快说。
6: 李克杰同志要离开咱们的时间只剩下五天了。

0: 现在，我们只能依靠你和剑侠同志联手完成这项任务。
1: 密杀名单绝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到手。保密局，我太清楚了。
0: 不过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帮助剑侠按时完成任务。老丁，我还是觉得，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还是不要浮出水面。
1: 啊，这点我清楚。
2: 那我今天晚上安排你和剑侠见面。老周，到家了。
3: 严副局长，今年失态，万望不要介意。
2: 介什么意呀？你说哪儿去了？老周，我还指望你快点升上上海中心局副局长的位子沾你的光。那还需要严副局长多指点。
3: 你看，老周。
4: 你我谁跟谁啊？千万别讲外戚话。可否上面到家中小坐？哎呀，今天时间太晚了，改天专程拜访。那我下车了，
3: 高副官扶着点。
4: 哎，姐夫，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大家都快要急死了，你还喝这么多酒啊？ 局座，这是怎么回事？
2: 你通过考试了，走吧。

0: 程世杰。谁呀？
1: 我，孟欣。
0: 来了，欣姐。怎么了？撅着嘴？谁惹你不高兴了？坐坐坐。难道是那个博士惹你不高兴了？
2: 不是。
0: 那怎么了？
3: 林姨，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蒋处长给咱们看的名单上面明明就有朱培东的名字，可是今天就在刚才，我看见严副局长亲自把周培东送回家，还跟我说我通过考试了。他们对我考什么试啊？为什么要考试啊？哎，
0: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就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你千万别在意，我们军统呢一直沿袭这样的方式。我估计他们对你的考试呢，可能是因为你刚从国外回来，怕你对国内的环境不适应。哎，我以前在师从室的时候也经历过这样的考试啊。
3: 哎呀，那我心里太别扭了。
0: 行了行了，不生气了啊。哎，你知道吗？刚才你来之前啊，我正一个人在家喝闷酒呢，这不你来了吗？送上门来陪我喝酒。
3: 林姨，你行啊，自己一个人还喝酒，够有情调的。
0: 哎，你说对了，情调呢还是有一点的。

0: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哎，对了，欣姐，我呢来上海也有一段时间了，怎么从来就没见过沈处长的女朋友啊？
1: 那就是传说中的女朋友，连静兰姐都没有见过。我就是听说之后信以为真，结果放弃了见秋哥，把他让给了你。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嗨，其实我们俩也没什么，若有若无，似是而非的，真没什么。
1: 来，
2: 处长，处长。
3: 嗯，来了。哎，坐。怎么样，查清楚了没有？
4: 疑犯驾驶的是一辆别克轿车，车主是？
3: 是谁？
4: 是程天侯。
3: 程天侯？黄金荣那个跟班啊？
4: 正是此人。
3: 奇怪，他们青帮掺和进来干什么呀？啊？
4: 世人都知道，黄金荣是蒋总统的师傅。处长，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3: 先别着急，别惊动了程天侯，等我向局做汇报了之后再说。
4: 属下明白。
3: 去吧。

0: 局座，昨天晚上抓的那家伙招供了吗？还挺着呢，没想到一个小混混还挺硬的。依我看呐，对这样的人，就应该就地。
1: 你长点脑子好不好？我要把他就地处决了，他后头的黑手要怎么挖出来啊？
0: 是是，这点卑职清醒得很。
1: 要不这样吧，你到大西路去一趟，看看情况。如果有什么突破的话，马上打电话来。
2: 是，局座。

0: 丁头，老丁头，快快快，开门！
1: 啊，哎，来了来了！哎呀，高副官，这要出门啊？
2: 哎，哪儿

0: 没有，你要什么呀？砒霜。要多少？要一个人死的量，快！
1: 哎，找你钱！哟，高副官，奉局做之命，我来看看人犯。昨天啊，折腾了半夜，这小子都变得没人形了，还硬着金口难开。
0: 那今天呢？
1: 估计他们一会儿就到了。今天不死也会脱层皮。
0: 啊，你先打开，让我看看。
1: 是。

0: 德文呢？
1: 救，救我！
0: 我说你小子怎么这么能挺？

0: 记住，这是砒霜。
1: 你们这些狗杂碎，老子就是死了，我也不会饶了你们！
2: 兔崽子，你他妈死到临头还嘴硬！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3: 够不够？够！你小子给我老实点啊！
2: 走！
3: 哎，好好。
4: 抓紧审讯，如果今天上午还是没有消息的话，做好准备，直接去军培里黄金荣那边要人。
3: 是。
5: 啊，
4: 有事吗，高副官？
5: 小春啊，局座让我了解一下犯人的审讯情况。
4: 一会儿就有结果了，让局座宽心。
5: 哦。
6: 小子，想了一夜了吧？想通没有啊？啊？老子问你，想死还是想活？
0: 记住，这是砒霜。
7: 我说，
6: 准备记录。
7: 我牙齿脱落，说不出话来，你送给我，我写给你。
6: 嗯，好。

0: 写吧。
1: 你离我太近，我写不下去。你离我远点儿。
0: 小子，毛病还挺多。好，写吧，走。

哟，小子，这就对了嘛，好好写，完了我请你喝酒，好好写啊。小子，偷懒可不行啊，小心再把你绑起来。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快来人！快来人呐！怎么回事啊？快来人呐！快来人！

0: 不好了，处长，那小子他自杀了。
1: 怎么回事？
0: 他说他要坦白，自己写，结果不知道从哪儿弄的药服下去了。
1: 他哪来的药啊？
0: 江处长，是不是这小子事先就准备好了毒药？
2: 不可能，昨天已经检查很仔细了。
1: 你放肺！

0: 那只有直接去司军培里了。
1: 杨处长，去军培里干什么？问黄金荣要人呢。这事儿闹到黄老板那儿，恐怕不太好吧？有这么好不好的？
0: 高副官，你现在立刻回去请示局座，请他去一次军培里。黄金荣不会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局座和他还有些交情，可以说得上话，明白吗？
1: 我尽量吧。
0: 尽量。快去。
1: 是。

0: 局座稍候，兄弟，我们是上海保密局的，我们局长严景尧想会一会你们的黄金荣先生，请稍等，我进去通报一声。
1: 局座，他们去通报去了。哎呀，我这心里啊有点打鼓，你想那黄金荣啊。
0: 蒋总统见了他都得口口声声喊师傅行弟子礼，咱俩这一进去，一照面，我只怕……
1: 怕什么怕？我们只是来探一下口风，并不是真的来抓人的。他们也看得出来咱们就俩人，再说那份情报他不是真的，没那么重要，只是……
0: 这是什么？
1: 只是不知道是谁偷了那份名单，这件事情很重要。他妈的，让我逮着了飞，把他扒了皮晒干了不可。
0: 局座，这点是卑职心里清醒的很。要我说，值得怀疑的，首先得怀疑行动处那帮人。啊，尤其是那个假洋鬼子叶梦欣，最值得怀疑。他跟沈建秋和朱培东，有种扯不清的关系。
2: 可是他，局座，您这么着吧，您信我一次，您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有所斩获。嗯，你这个提议是可行的了，但是咱们还是先拜见黄金荣再说吧。严副局长，
1: 哎，
2: 让您久等了。
1: 哪里哪里，
2: 黄先生近日有点发烧。 一直在床上静养着，
1: 是吧？哎，
2: 对不起，对不起，诸多打扰。其实我们想跟黄先生只谈几句话就走，耽搁不了什么时间。那好吧，不过不能谈太久啊。
1: 一定，
2: 请，
1: 谢谢。

0: 什么事儿啊，黄先生？是这样，昨天夜里，保密局被偷了一份绝密的文件，而且已经外泄了，但是嫌犯呢被我们抓着了，所以我们想，
1: 我又不是你们的上司，保密局的工作无需向我汇报。关键是，这个被抓到的嫌犯他所开的车呢？
0: 没想到是黄先生您手下的三堂屋的成天候先生的车，所以我们想，是不是？哎呀，事到变了，我黄金荣也无力管束我那些徒子徒孙了。
1: 是是是是是，黄先生，但是如果黄先生不反对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当面跟陈天后先生谈一下，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我们希望陈天后先生的车是被偷的，当然我们也更希望陈天后先生跟这件事情无关。
0: 此事啊，你不用来问我，蒋介石现在不还是总裁吗？ 你去问他去吧，
1: 但是这我们也就是
0: 宋科，请。

0: 局座，可恶！一个过了气的黑帮老头子还敢这么猖狂！要不是看在他曾经是蒋总裁师傅的身份上，就凭他一个黄金荣，不过就是一个会喘气的废物。
1: 局座，一杯之看，咱们没有必要再看那个黄金荣的脸色了，卑职直接带人去三堂屋见程天后。
2: 我看可以，我们这次的行动并不是想掩护那份假名单。
1: 而是要看看到底是谁用什么手段盗走了那份名单。难道说真的是黑帮势力吗？我就不相信他们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搅和进来。局座，您那天不是说黑帮是为了一个才字吗？不尽然。你我现在都站在这个房间里，一切都很安静，楼没动，屋子也没动。可是，我们所站的这个地球上面，却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转动过。有一天，当你手上握着一份人命关天的名单的时候，所有的人就会围着你转动。现在不止一股人马想要偷窥这份名单。 而且蠢蠢欲动。这个密杀名单，它能牵涉到的军事、政治的因素，太复杂了。我还倒是希望这陈天后真是一场误会，要不然黑帮的势力真的搅和进来了，那咱们将来执行这计划就更困难了。
2: 局座，您看这样好不好？无论如何，卑职先带人去三堂屋探个究竟。可以。
3: 但是，别要把事情弄得动静太大，尤其不要让报馆那帮的人知道了，要不然这事情没办法收场了。
4: 局座放心。
5: 哎哎，您请。嗯。侯爷，警察局长给您请来了。
4: 哟，侯爷，
6: 局长大人。
4: 哎呀，侯爷，我听说府上昨天发生盗案了。
5: 是啊，昨天晚上我说上军培里黄县下那儿去，可是一出门，哟，我的鼻子可就不见了。哎呦，给我给急的！哈，
4: 侯爷，这是小事儿，你只要不是流窜犯，在咱们片区内，很容易查清楚的。<笑>片区内，
5: 谁敢不打招呼开走我侯爷的车呀？
4: 是是，侯爷，啊，我一定尽快立案。 尽快的帮你找到那辆被盗的车，那就拜托了。啊，来，
5: 请。
4: 好好好，
5: 请坐。
4: 啊，
7: 请。
4: 侯爷，
7: 外面来了几个人，自称是保密局的，说是要跟您见上一面。
4: 那就请他们进来谈吧。

0: 哎，侯爷，您这儿有事儿，我就不便打扰了。哎，
1: 别！中午咱们哥俩怎么也得喝两杯啊！
2: 侯爷，你客气。<笑>
0: 来，请坐。哎，
2: 好。
1: 你好啊，侯爷，我是上海保密局行动处处长蒋公绰。
2: 大名鼎鼎的上海保密局行动处蒋公绰蒋处长，哎，哟，你蒋处长不是不跟帮会打交道吗？今天到我的府上来有何贵干呢？
1: 是这样，昨天我们抓捕了一个涉嫌偷取保密局绝密档案的嫌疑人，他驾驶的车。
2: 经过我们调查，是你的。巧了，我正在跟警察局报案。
1: 蒋处长，本人正在调查此案。
3: 巧啊，昨天刚发生的事儿，今天这儿就……
1: 听你的口气，好像是在怀疑我程天红。哎，侯爷，我们没这个意思，我们呢？ 只是例行公事，查询查询。如果你不方便说，或者呢真的不知道内情，没关系。我们呢可以回去继续审讯那个嫌疑人。<笑>
2: 一辆车，对于我程天侯来说，就像一件衣服，丢了可以再买呀。但是。
0: 我不喜欢有人对我说话的口气，程天侯，识相点，请你对我们保密局蒋处长说话礼貌点。客
2: 气的，可以呀。蒋处长，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在这乱叫啊？啊？这里哪有你这样的瘪三在这乱叫，权利？
0: 哼！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你他妈活腻歪了吧？这上海是党国的天下，哪国还得看主人呢？如果主人和狗一样乱叫的话，我就一块打。来人！
1: 你有种。

0: 局座，怎么样，少将也碰钉子了？局座，我觉得我们必须得调整目前的方式了。正好我也想跟你谈一谈，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局座，目前渡江战役在即，卑职以为密沙行动不能再等。
1: 我们与西现在处于防守状态，还不如主动进攻。如果我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党国内部的隐患全部清除干净，那就算密沙名单泄露了，也无关红纸了。我非常同意。据西现在共产党已经向国民党发出最后通牒，而且已经延迟了他们渡江作战的日期。今天早上，毛人凤主任来了一个新的指令。
2: 让我们务必尽快地展开第二梯次的密沙行动，不能再错失良机。
0: 局座，卑职早就迫不及待了。
1: 公绰，有你这样的同志在，我就觉得保密局势有希望的。等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你可以全权负责，不需要事事来请示我。
3: 是，局座。
1: 我先回办公室了。

同志们，我们保密局现在已经变成泄密局了。昨天刚刚发出的名单，手还没有捂热，就泄露出去了。我不知道啊，是否与在座的各位有瓜葛。办事处会继续调查，在座的所有人，包括我蒋公绰在内，都是被怀疑的对象。 密杀行动现在正式开始进入实施阶段。我手上的这五封信封，上面分别写了五组即将要被执行的五个名单。每一个小组只能了解自己的对象，不允许打听别的小组的对象，这是铁的纪律。还有，如果让我再发现有泄露事件的话，我蒋公绰一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包括他全家。

0: 处长，为什么分配给我们小组的名单不是江防陆军部医师？
1: 我说过了，不得询问。
0: 我也说过了，这个人必须是我的猎物。
2: 处长，我来了。
3: 当初啊，局座让叶梦欣到上海办事处来，最重要看重的就是他在美国受过专业的谍报训练。可是没想到，这个叶梦欣却不怎么老实啊。
2: 如果处长有这个顾虑的话，为什么还要将他留在行动处？
3: 把叶梦欣推出去很容易，但是直觉告诉我，叶梦欣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富有的矿藏。
2: 处长想要挖掘他身后的富矿。
3: 稳住这个叶梦欣，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更多的宝贝。
2: 我明白了，处长。
3: 寻机给叶梦欣上手段。
2: 可是处长，给保密局内部的人员上手段可是需要局座带头的。
3: 密杀计划的所有事宜都由我全权负责。
2: 是。
4: 哥，现在局里很多人都在议论你。
5: 议论什么？
4: 我想问你个问题。
5: 什么问题？你说。
4: 你是那边的人吗？
5: 哪边？
4: 北边。
5: 莫姐，你不是在发烧说胡话吧？
4: 哥要不是那边的人，那就太好了。
5: 到底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4: 有件事情挺奇怪的。今天蒋处长跟我们布置密杀计划的任务，他把执行目标交给我们五个行动小组的组长，可是令仪他居然不顾纪律，非要执行江防医师的目标。
5: 那又怎么样？
4: 哥，你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的，对上海的江防部署非常了解，你说这江防医师有什么问题吗？林一跟江防医师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5: 你这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江防医师滕世杰在东北的时候，曾接到原驰林一父亲林长旭的命令，

0: 可滕世杰却故意延宕，间接导致了独立师几乎全军覆没。而林长旭不愿意做刘亚楼的俘虏，愤而自杀。
1: 难怪他对他父亲有种怪怪的情结。
0: 什么情结？
1: 昨天我去他家，一不小心碰了他父亲留给他的钢琴八音盒，结果他一下就紧张起来，一把就拿过去了。
2: 沈处长，这个是我五岁的时候我父亲从日本给我带回来的，十几年来他一直陪着我，也是父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所以我不希望别人碰他。
1: 哥，你想什么呢？
0: 没什么，莫谢啊，其实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块伤痛，我想也许你恰恰就是触碰到了他内心那块隐痛。
1: 也许吧。
0: 母亲，说到这儿，哥正好有件事情想求你帮忙。
1: 哥，你说什么呢？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0: 母亲啊，你跟哥所做的工作极其相似，不过从事的目标却截然不同。上海中心局一直在怀疑在此之前的六起军官暗杀事件可能与保密局有关，但一时又苦于找不到什么证据，所以哥想求你见机帮帮。如果太为难的话就算了。
1: 哥，我又没说不帮你。
0: 孟姐啊，哥真的不是想为难你，但是你也知道，自从蒋总统掌管中国之后，党国始终是不同利益集团纷争的舞台，虽然都属于国民党，但是派系不同，方式也不同，犹如现在的你和我，所以即便你现在拒绝我，我也非常理解。
1: 哥，我要你知道，我希望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纷争，没有什么矛盾，我们兄妹之间永远都像现在这么好。

0: 毛组长怎么样？我一连打了四个电话，时间间隔半个小时，到现在无人接听。
1: 行动，一旦他出现，我将以蒋处长之命将他接走，确保他不会回家。你们行动的时候手脚都麻利点。
2: 是
3: 是。
4: 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出嫁了，你准备送什么礼物给我？
5: 你知道哥最大的兴趣就是文物鉴定。
4: 嗯，
5: 父亲留给我的三件宝贝中有一个明青花，哥忍痛割爱送给你。
4: 真的？太好了。可是你不会先送给我又找机会要回去吧？
5: 哥是那种言而无信的人吗？
4: 那怎么，我听静兰大姐说，当初她跟大姐夫结婚的时候，你就是先送了她一个礼物，过了没多久又找借口要回去了，是不是有这回事儿？
5: 这属于军事机密，不准外传。
4: 真的？你对我不许这样。
5: 走了。
0: 快点，别慢腾腾的，快点。

0: 天后啊，我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我也不想知道。
1: 雪生一贯遵纪守法，被誉为上海的守法市民呢。
0: 朝代变了，时代不同了，我黄金荣也无法永远的罩着你们了。
1: 可学生真的是干干净净的。
0: 我听说当你得知杜老板拒绝借钱给我的时候，你心里不是个滋味啊，就在私下为我筹款。天后啊，你的心意是否心领了？可现如今我黄金荣的产业多半歇了业，那三信公司呢也散了架，你就是现在给我弄到了20万美金，嘿，我也不想离开上海了。
1: 先生，是学生无能啊。
0: 哎，我老了，你们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啊，以后的路还要靠你们自己走啊。有些个事儿我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1: 师父，
2: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 他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每逢农历十月，丹卡尔镇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祭海仪式。在当地人的传说中，紧邻古镇的青海湖里居住着统领万物的女神。每年祭祀之时，人们都会来到

0: 拱海门下，旗鼓鸣亲，焚香礼敬，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地处青海省东部的丹噶尔镇，有着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小镇位于雄伟壮丽的日月山下，东接西宁，西望新疆，南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扼守海藏咽喉的交通要道。
1: 作为曾经茶马互市当中的重要一站，丹噶尔古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时光。从巍峨的古城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与盛景。走进这些古老的建筑，似乎就走进了古镇的历史深处，可以感知和聆听那些尘封已久的传说与故事。
0: 据丹噶尔听志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下令在此修筑古城临羌。到了唐朝，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这里，开启了青藏高原最早的茶马互市。清雍正年间，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朝廷在此修筑城墙，驻军布防。丹噶尔镇发展成为中国西部一处重要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如今，丹噶尔镇依然保留着棋盘式的建筑格局，东西两座古城楼巍峨耸立，一条古老的石板大街由东向西延伸开来。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来自西藏的农牧产品以及皮毛制品汇聚于此，从内地运来的粮油米面、丝绸锦缎也在此交易。大街上汇聚了天南海北的美食小吃，香飘四方。
2: 这里面倒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早知道就是手抓肉吧。那很多的话，什么馓子啊，油饼啊，叫油条啊，肉干，那肉干也非常好吃。就在这个城子周围或城里面，哎呀，那倒是热闹得很。这个路上就走不成，那都是有土堆，土堆后面是牛堆。高明就是商人都在这里面，从东面到西面，
1: 很多地方的人都来这边，
2: 都到这里面，因为这面能做成大买卖。
0: 历史上，丹噶尔古镇更为繁盛。每当白雪消融、商路通畅之时，就会有许多来自草原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牦牛，跨越昆仑山，渡过湿地，不远万里，把牧区的马匹、皮毛和药材带到丹噶尔，再从这里换取丝绸、茶叶等日用品。这是一段艰难无比的商旅之路，也让发生在这里的每一笔交易都显得尤为珍贵。当时，生意大都是口头协定，以货易货。由于各族之间语言不通，文化各异，要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并不容易。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也曾有一些商人动过坏心思。相传镇上曾有一个姓王的商人，有一次他答应帮牧民用皮毛来换取粮食，进粮的时候他用大斗，换给牧民的时候却把大斗换成小斗，这样的生意自然比平日里多赚了近一倍的利润。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骗局却被揭穿，一场灾祸也随之降临到了王家。
3: 他人家对他的那个不诚信的这种报复呢，用命来还。他在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自守在那个山口上。他过往那时候，结果让人家碰上以后就杀掉了。结果这一家家破人亡了。
0: 历史上，在混乱的边地做买卖，就如同在刀尖上讨生活。一旦起了坏心思，就很有可能自食恶果，丢了性命。惨痛的教训让丹噶尔的商人们意识到，只有诚信经商才能把生意做好。

0: 否则就算抱着一座金山也睡不踏实。
1: 诚信这个比命还重要。他们有一句话叫做男子说话如拔牙，说出去的话等于是泼出去的水，相当于是一诺千金的意思，言出必行。
0: 为了不让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镇里的商人们自发成立了商会，不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把他们逐字逐句地刻在石碑上，摆放在城隍庙。
1: 就是说做买卖不能欺骗顾客，要诚信。当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就不客气了，就会对他有惩罚。
2: 比如说
1: 比如说最严重的最大的惩罚是让他离开，连他的后人都不能干这行了。
0: 历经岁月更迭，如今石碑上的文字早已模糊不清，但是重信守诺的传统却深深地烙在每个古镇人的心中。到了清乾隆年间，镇里要新建一座火祖阁，用以供奉炎帝。落成那天，古镇人郑重其事地把一块写有“秦朴忠诚”四个大字的牌匾悬挂在最高处，在城字的下方还写下了16个字：“言行一致，不诈不欺，人能守信，自立之基。”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先祖神灵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仰，根植血脉，世代传承。
3: 你不管是帝王将相也罢，一般的老百姓也罢，都要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道理，守一个诚信。守信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就是说只要对人承诺了，他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自己付出生命，他也要完成这个使命，践行这个诺言，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这就是丹噶尔古镇他的精神之魂。
0: 以诚做人，以信立业，古镇商业凭借着诚信二字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清代，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丹噶尔人在城中建起了一栋栋恢宏大气、精美绝伦的建筑，无论是商号会馆还是酒肆客栈，都热情地敞开大门迎接着八方来客。
4: 在丹噶尔古镇曾经有很多像这样内院宽敞的客栈，当年里面住满了不远万里前来古镇做生意的商人。在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往来不通畅，人与人之间做生意全靠口碑和信誉，久而久之，在丹噶尔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歇家。
0: 歇家在丹噶尔最受人们尊敬，因为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朝廷颁发的执照，从事特殊商品的贸易，还深受牧民以及客商信任，常常被委以中间人的重任。然而，要想成为一名歇家，靠的绝不仅仅是财大气粗，而是一份信誉和口碑。至今，在古镇中还流传着魏西元的歇家故事。当年他建造的魏家老宅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每年定期修复。
1: 过去是他们的字号叫做中信昌，这叫做中院。
4: 一共有几个？
1: 那个是前院，三院吧。
0: 清光绪年间，15岁的魏西元进入钱太永商号当了一名伙计。没过几年的时间，西北匪患日益严重，战火一路延烧，眼看就要波及丹噶尔。为了躲避战乱，魏西元的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江苏老家。匆忙之间，只交代了魏西元一句话，便离开了。
1: 就说你在这儿给照顾着啊，能赚多少就赚。我现在保命要紧呐，能保住就保住，保住的你看着办。
0: 东家走后，店里只剩下魏西元一个人照看。有人劝他，趁着土匪还没来，赶紧逃吧，一旦打起来，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还做什么生意？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产。
1: 土匪来了以后，他们要抢里岸的南面那个角房，那个房子里头啊，是仓库，他把这些东西啊就盖起遮盖起来了，货物，所以土匪呢没发现。
0: 冒着生命危险，魏西元把东家的货物都保存了下来。战乱过后，物资紧缺，他手里的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数万两白银。整整四年的时间，魏西元从不敢离开丹嘎尔半步，一直守在店铺等着东家回来。可是等来等去，却没有什么消息。外面甚至传说他的东家已经在逃难途中死了。听到这些传闻，魏西元决定要带着账本和这些年来店里所有的利润前往江苏，如果东家还活着，他就把钱全部交还给他，如果东家不在了，他就把这些钱交给他的孩子。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西元带着几万两的银票踏上了2000多公里的寻主之路。经过数个月的艰苦跋涉，这位年轻人终于见到了东家。
1: 那个掌柜的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土匪那个闹得很厉害，他就没抱希望，这个等于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财一样，又跟他回来了。
0: 魏西元千里寻人归还钱财的故事很快在丹嘎尔传开了，大家钦佩他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从那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不仅得到了掌柜的资助，开设了中信昌商号，还获得了商会的举荐，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成为了一名富有声望的歇家。当时包括中信昌在内，古镇里共有48户歇家。到了民国13年，丹嘎尔的商贸发展到鼎盛，仅一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00多万两白银，超过西宁近7倍，成为青海最大的商贸重镇。
4: 重信守诺的传统在古镇中世代传承，不仅成为了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古镇人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在国家危难之际，丹嘎尔人发出了为国为民的铮铮誓言，并以不成功变成人的精神始终捍卫着心中的这一份信念。
0: 19世纪末期，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趁机作乱，妄图分裂西藏。民国8年，北洋政府紧急组建入藏谈判团，精通西藏事务的朱秀被委以重任，担任谈判特使。临走时，朱秀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他写下遗嘱并立下誓言，如果不能维护国家统一，自己绝不活着回来。对于这位丹嘎尔汉子来说，这就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承诺，誓死要捍卫。
2: 我感到非常这个运由之喜，他干脆就赴汤蹈火，当时他这个人民日和，他就从花园街走了。
0: 代表团出发时正值严冬，原本就不好走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再加上沿途匪患不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人劝朱秀等到来年春天再走也不迟，但他觉得事关领土问题，多耽误一刻，变数就会多上一分。于是他和众人连夜出发，经黄原走共和， 渡黄河、登昆仑，一路历经艰辛。在朱秀所著的《海藏纪行》一书中，曾回忆起那段路途，沿途寒风如刀。

0: 冒着生命的危险就豁出来了。
1: 大丈夫一诺千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朱秀始终未曾放弃。最终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几次险些在土匪的枪炮中丧命，代表团终于抵达了西藏。到达之后，朱秀多方奔走，与西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经过努力，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与西藏高层共同签订了汉藏合璧的正式公文，彻底摧毁了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的企图。朱秀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完成了对国家的诺言。回到青海以后，朱秀仍不忘西藏事务，他相继编成《西藏60年大事记》《西藏记行》《拉萨风文录》等著作，成为近代研究西藏的重要参考著作。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丹嘎尔古镇古朴而宁静，老街两侧的店铺依然经营着各式各样的买卖。虽然商业的规模已经不及过去，但人们依旧遵循着先人留下的老理儿，踏实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2: 行走在丹嘎尔的老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商铺门口都有这样一个牌灯，牌灯的形式啊多种多样，一般都会有与历史故事相关的绘画。大多数商家呢会选择与忠义诚信相关的内容，不仅美观大方，也代表着商家的一份信誉。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延伸开来，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1: 今年已经75岁的杨增贵是牌灯制作的老手艺人，这些年来制作了不下千盏的牌灯。如今虽然年事已高，说话有些模糊，但是只要一提起牌灯技艺，还是十分激动。多年来他一直清晰地记得跟着师傅学艺时的第一课。
0: 你出家人先有求人，是就有了，对人有诚实，人修不好，你教人根本就不可能修好。
1: 做匠人先学做人，做人首先要诚实，要重信誉，这是古镇里每一个手艺人都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从那以后，杨增贵在师傅的教导下一步步提升着手艺，没过几年他就出师了。临别那一天，师傅把他叫到跟前，要求他许诺进了这个门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轻易放弃。年轻的杨增贵一口答应了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守住这个诺言，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不易。20世纪80年代，由于需求量太少，牌灯技艺逐渐没落。迫于生计，当时很多人都转行从事装修，或是到外地打工。而杨增贵却始终坚守在这个有些冷清的行业里。那时候，无论给钱不给钱，他都要给别人做上几个。甚至有时候只能雕个花、刻个动物的小活，他也要接。为的就是别让手艺停，停了就荒废了。
0: 盆子再不做，也不沾不沾挂呗，再也不做，咱们在我柜上点点子，丢给孩，丢给这这方面，一这方摸着我都做一亩田难，
2: 就是断断续续的在做。
0: 虽然摸着盆子还，丢给这方面上亩田子还。
1: 为了曾经对师父许下的诺言，杨增贵默默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门手艺。2005年，随着丹嘎尔的牌灯艺术被外界所熟知，这门古老的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也让杨增贵明白了师父的用心良苦。做好一件事，守好一句承诺， 终将获得美

0: 好的回报。如今，丹噶尔的排灯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杨增贵也成为排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夜晚，灯光点亮，一排排制作精美的排灯，犹如耀眼的繁星，点亮着丹噶尔的夜空，也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
1: 如今，传统的商贸方式已经不再延续，但古镇人始终保持着这一份重信守诺的精神，在生意场上仍然把自身的信誉放在第一位，以诚相交，以信立师。
0: 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丹噶尔的很多人都在古镇上开启了商铺，经营一些地方特产和名贵药材。和镇上的大多数商户一样，李全吉也经营着一家中药材的商铺。经过了十多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一份口碑和信誉，每年都有100多万的营业额。然而，最初做生意的他却差点因为一点小利丧失了自己的信誉。1984年，15岁的李全吉就早早外出闯荡，有一段时间他在外地的一个市场上摆地摊，卖一些小商品，虽然每天都能赚到一点钱，却也只够温饱。一次中秋节前夕，他想着进些月饼来卖，来到一家批发店时，却因为价钱太贵，犹豫了很久，也没下定决心拿货。就在他左右摇摆不定的时候，商家告诉了他一个办法，让他在秤上面做点手脚。
2: 是算了一下，那个小聪明呢，压成了10斤的话，是我给他7斤锅的嘛，是8斤呢，就这么个意思，都赚了一点钱呢。
0: 当时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年轻的李全吉不免有些心动，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了一批月饼，拉到市场后按照商家教他的办法售卖，果然生意不错，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赚了上100元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抵得上他半个多月的收入。然而到了晚上，他带着这些钱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2: 我回去以后是想来想去，这样做生意不好呀，人家知道了以后，回去以后一称说称不够来找我啊，这个生意做没意思，诈骗人家，这个咋行呢？人家一传十十传百，就知道这在你那个生意就做不起来了。
0: 从小在丹噶尔长大，听着重信守诺的故事，让李全吉想明白了，依靠欺骗而来的钱终究不能长久，更不应该得到。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市场，找到之前的那些买家，把多余的钱给他们退了回去。收到退款的顾客们虽然大吃一惊，但是他们不仅很快就原谅了他，还对这个知错能改的年轻人竖起了大拇指。
2: 这一句踏踏实实的给走出来，尤其诚信实在，主要是实在老实，人最重要其实老实，这一点人家已经看到你这个人老实，你做生意啊比较合适一点，人也不实在了，人家也不相信我们了，以后这个生意就不好做的。
0: 虽然钱财损失了，却让李全吉的内心彻底踏实了下来。回到家乡后，他重启炉灶，经营起了中药材，靠着不欺不骗、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好。进入腊月，古镇里的人们支起了炉灶，熬起了一锅锅香气浓郁的腊八粥。所有人欢聚在一起，举行隆重的社火表演，人们穿着新衣，跳起舞蹈，欢庆鼓舞。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只有不欺心、不欺人、信于义、行于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立于天地之

冬日的暖阳下，一座座廊桥就是小镇天然的客厅，馥轩谈天，推拉弹唱，人们安享着岁月的闲适与欢喜。这里是福建省漳平市的双阳镇，因为地势险峭，水系众多，

0: 代开始，双阳镇上便相继修建了太平、青云、灯营、化龙四座廊桥，既可供人通行，也能纳凉休闲。数百年光阴更替，每座桥都多次遭洪水冲毁，又被乡民热心捐资按原貌修复。古老的廊桥在为人们遮挡烈日风雨的同时，也默默见证着这座闽西小镇里的世道人心。
1: 双阳镇是原来宁阳县城的所在地，至今呢，镇上的老人还是习惯性的把双阳称为宁阳。从明代建县到1956年撤县，宁阳县这个名字在中国地图上存在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如今呢，虽然宁阳县改成了双阳镇，但是过去那些守望相助的故事、风雨同舟的岁月，都镌刻在廊桥的梁柱上，书写在史书中，也留存在双阳人的记忆里。
0: 早在400多年前，这座小镇还隶属龙岩县集贤里。由于地处四县交界，官府管辖不力，导致盗匪横行，兵祸不断。明嘉靖年间，当地闵生、曹文业、曹明凤兄弟看到乡亲们生活动荡不安，心中十分不忍，于是联名向官府呈交了一篇建县八议，提议新建县制，以确保一方平安。
2: 因为封建社会是不允许读书人议论政事的，曹氏兄弟呢是冒着被革除领身资格的这样一个风险呢，向朝廷建议。
3: 建议立议。
0: 曹家兄弟见识不凡，他们认为建了新县，有了城郭，就可以聚众防守，让百姓安居乐业，设立学校，推广教育，就可以让人们读书明理，民风向善，同时还可以通商贾，聚货财，让家家户户农有余粟，女有余布。详实具体的建县八议立刻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积极响应，官府也没有理由拒绝。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推动下，明隆庆元年，一个城墙周长只有1.6公里的新县出现在闽西大地上，人们为它取名宁阳，寓意平静安宁。然而朝廷的法度不容违背，提出建县八议的曹家兄弟因为妄议政事，被官府革除了领生身份，只能回到家中靠种田维持生计。为百姓谋了太平，曹家兄弟无怨无悔，可是小镇里的人们却始终觉得愧对了恩人。宁阳建县后的第16年，漳州府府衙门口聚集了16位联名请愿的读书人，他们要为曹家兄弟鸣不平。
2: 过了16年了，宁阳县的读书人呢，联名向当时管辖宁阳县的漳州府啊请愿，要求恢复曹氏兄弟的领身身份。
0: 宁阳人从未忘记过为家乡父老仗义执言的曹家兄弟。前有16位文士冒死鸣不平，后有全镇百姓不断上书喊冤，这样的请愿活动持续了5年之久。忌惮民意的官府最终恢复了曹家兄弟领生资格，同时赐以官带，以示褒奖。
2: 曹氏兄弟当时呢，
0: 宁阳建县有领生死谏，有文士请愿，有百姓上书，可谓众志成城。这个传奇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族谱乃至县志，守望相助、不离不弃的民间传统也由此在古镇中蔚然成风。历史上这里安定和谐的生活吸引了许多外来移民来此繁衍生息。今天双阳不过1.2万人口，却有着130多个姓氏。这些原本语言不通、习惯各异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
4: 包括客家人，包括闽南人，基本上都是历朝历代从中原地区迁下来的。他们迁来的时候，应该说生存条件都是比较恶劣的，只能够互相团结抱团取暖，所以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成了他们生存的条件，得以发展的条件。
0: 共享生存资源是古镇和谐生活的秘密所在。位于小镇中心的青龙井就曾见证过一段互通有无的历史。当年青龙井原本是陈姓人家的私井，用围墙围在自家的院子里。相传宁阳制县后的第五年，从夏到冬滴雨未落，河水枯竭，人们不得不去山中的泉眼取水，山路一走就是十几里，崎岖难行。
5: 有一天陈家那个公子外出回来，靠他镇上的姓曹的两个老人到外面挑了一个浅水回来，然后不小心滑了一跤，把水给洒了一个地。当时陈家公子就想啊，是不是把这个古井烂出来给镇上老百姓使用。
0: 在古代中国，水井向来是一家一族、一村一地的命脉，常有为争夺水井而发生的纷争祸乱，更别提在这样的大旱之年让出水井。
5: 那天晚上就开了一个族会，陈家族长二话没说，我们理当把这口古井奉献给我们镇上的老百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唇亡齿寒，休戚与共，靠着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古镇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一大早，陈家人就主动拆掉了自家围墙，陈家私井从此成为了古镇的公井，双阳人安然度过了当年的大旱。说来神奇，此后数百年，青龙井无论是旱涝，始终清波不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双阳人。直到现在，虽然自来水取代了水井，人们又出于安全考虑，重新为古井砌上了一道围墙，但当年的故事依旧在古镇人的口中世代相传。
1: 一口供应的井水让双阳呢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温度、风度和气度，而走出双阳的人呢也把古镇上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情怀带出了大山，带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
0: 带着家乡文化远行，双阳人无论走到何地都让人敬重，即使是祖辈们在数百年前结下的情谊也能延续至今。2017年底，古镇迎来了一位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叫郑自海，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养子所遗后人。明朝初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在那段持续28年穿越惊涛骇浪的艰难旅途中，从双阳走出的王景洪始终陪伴在郑和左右。群山阻隔的许家山是王景洪的出生地，即使在今天从古镇坐车前往，也要在崎岖山路上颠簸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600多年前，王景洪在这里长大，目睹了家乡父老在这片荒山僻壤中艰难谋生，依靠着相互扶持才得以建成家园。那时的他就已经见识到了众人一心齐力断金的力量。公元1405年，郑和王景洪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展开了一段伟大的航程。200多艘大船，27000多名出行人员，在茫茫大海之上坚定航行。巨浪狂风、恶劣气候， 致命瘟疫以及凶狠海盗时时威胁着船队的安全。
6: 只有在大海上航行呢，才知道什么叫同舟共济这四个字。各种困难呢，是不难以想象的。所以他们两个人配合得这么好，如果没有王景宏，可能也没有七下西洋。
0: 在这支船队里，王景宏担任副使，负责航海事务，是郑和最为信赖的左膀右臂。他把家乡守望互助的文化注入到七下西洋的风雨航程中。在第七次出使西洋时，郑和1433年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古里。临终之时，他把带领船队继续航行的重任托付给了王景宏。
7: 最后重担就落在了王景宏一个人的身上，他通过四个月时间把整个船队安全地带回了祖国。到了晚年之后，他还整理了郑和的航海资料，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王景宏的功绩多次得到皇帝的褒奖，明宣宗还特别赐诗称其惜时将命而最终。当时内臣中能获皇帝赐诗者十分罕见。王景宏的忠勇之名正是来自于他不惧风浪紧紧相随的情谊，临危受命毫不退缩的担当。晚年的王景宏把一生航海所得编撰成《赴西洋水城》一书，此书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明清时期人们驾船出海的导航秘本，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他的家乡福建沿海地区依然建有二宝庙，庙里同时供奉着郑和与王景宏这两位大航海家。跨越了600多年的时光，那段风雨同舟的情谊与担当化作了一种精神信仰，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今天的双阳古镇在岁月的雕琢下古朴而内敛，厚重悠长的韵味宛如一杯浓茶般醇厚。作为张平水仙茶的发源地，双阳人自古爱茶，更喜品茶斗茶，人们在馥郁茶香中讲古论今，也在草木山水之间品味做人道理。
1: 在双阳，廊桥、孔庙、公园，几乎所有的公共设施前呢，都有这样的牌匾或者石碑，上面刻着捐建者的名单。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名字是密密麻麻，捐款金额呢，从最初的3元5元，到现在的100元、1000元、1万元。一路走来呢，古镇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然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
0: 300多年前，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两次来到双阳，他在赞赏秀美风光之余，也观察到此地溪水悬溜迅急。在双阳历史上，山洪湍急肆虐，廊桥屡被冲毁，又屡次重建，每次都是靠着双阳人自己筹集资金，同心协力完成的。在青云桥旁树立着一块清朝同治年间的功德碑，古镇居民黄文华每次路过这块石碑，崇敬之心都会油然而生，因为那里铭刻着祖上的荣光。
8: 介绍了这个情况，
9: 有40人，每位各出洋银25元。
8: 很高兴呢，在这块碑啊，也看到了我的祖先的名字黄和义。
0: 数百年来，古镇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位参与捐资建桥者的名字都会被镌刻在石碑或牌匾上，既是一种纪念，又是一种褒奖，每个家族都会为榜上有名而深感荣耀。 一代代接续下来，并在古镇中形成了一种热心公益的良好。

0: 风气相传至今。2012年，已经服务古镇一个多世纪之久的青云桥面临着垮塌的危险，双阳人决定对它进行整修。得知消息后，黄文华的父亲黄德成立刻把8个儿女都从各地叫了回来，郑重其事地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1: 都有做了一些
2: 跟我们商量，按我们各个家庭各个人的能力，为这个项目捐一些钱，出一些力。每次这种聚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踊跃，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非常愉快的，非常快乐的来做这件事。
0: 在黄家人眼里，古镇就是一个大家庭，镇里有了事就要当成自家的事来办。这次家庭会议之后，黄家人为重修青云桥捐出了50000多元。天又不测风云，一年之后，当家人黄德成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沉浸在悲痛中的黄家儿女收到了保险公司赔偿的16万元。在讨论应该如何使用这笔赔偿款时，黄家儿女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2: 当时我们几个兄弟坐下来交流，就我父亲一生除了对我们家庭的照顾热爱以外，还热心做了这么多的公益事业。从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纪念一下我父亲。所以说呢，我们兄弟跟我妈妈坐下来沟通交流完了以后，把16万多的赔偿款绝大部分都捐出去。
0: 对于黄家的孩子们来说，把父亲的赔偿款用于公益事业，让他的名字永远留在古镇里的每一块功德碑上，就是对他此生最好的纪念。在双阳古镇，像黄家一样热心公益的家庭还有很多。1999年，双阳决定重建文庙。这座宁阳建县时修建的古建筑延续着古镇多年以来的文脉与风气，但在当时却因年久失修变得残破不堪。
3: 我们要如果说失掉的话太可惜了，大家都在议论怎么来建制。
4: 当时民间捐款捐了多少钱？
3: 我们双阳镇只有12000人口左右，参捐的人数就在995户。
0: 自古以来，文庙都是重要的精神地标。为了重建文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有的人家捐出多年来全部积蓄，有的人家拿出珍藏的老木料，有的人家出动人力搬瓦运砖，不辞劳苦，更有镇上的老人们来回奔波的良苦用心。2014年，按照原貌重建的文庙重新出现在双阳小学中心。每天清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穿过文庙肃穆的大殿，久久回荡在古镇的上空。
4: 在双阳人说的闽南方言中呢，有一句谚语：众人一样心，黄土变成金。靠着一样心呢，古镇人建起了美丽和睦的家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呢，众人一样心，又撑起了一方平安的天空。
0: 2016年4月22日，双阳古镇旁的韩口水库发生山体滑坡，近万立方山体瞬间把山脚下正在施工的人员整体掩埋。居住在附近的古镇人第一时间聚集到了事故现场，共同商讨施救方案。
5: 救人人手还没到，这个山的地势很险要，大家都不敢轻举乱动。那看到这个场面的话，肯定是要重型机械。那我就与在场的百姓们有没有一起分头去联系所有可以联系到的铲车跟钩机有没有。
0: 危急时刻，古镇人的心仿佛连在了一起。半个多小时后，当专业救援

0: 队伍抵达时，他们为眼前的一幕震撼不已。八台自发赶来的挖掘机已经整齐有序地排列在道路两旁，等待着救援队的统一指挥。当第一个伤员救出来时，已是深夜，下着小雨，山体塌方，无路可走，伤员必须顺着河道人力抬出。由于河道湿滑难行，救援人员在黑暗中走得十分艰难。就在这时，道路前方陆陆续续有了光亮。
1: 大概就是有十来米，就有一个群众站着而已嘛。有的有手电筒，有的是拿手机电筒来照这些救援队员，把伤者扛了出去嘛。
0: 雨夜里，那一盏盏微弱的光芒汇成了一条温暖的光明之路，驱散了黑暗和寒冷。这一夜，整个古镇无眠，救援也从未间断。
2: 参加这个救援队伍里的，除了有专业队伍、专业人员，就是自发的老百姓参加，能有多少人？
1: 有几百号人。山比较陡峭，正面上不去啊，大家是帮忙带路，从后山绕过来的。但是大家的心里想法总是说，为把这个整体的救援抢一点时间回来。
0: 救援任务整整持续了一周，古镇上所有的人都为救援奔忙着，他们自发为救援队做向导，帮忙烧水煮饭，陪伴伤员家属。在街上的小商铺里，只要是救援需要的物品，都可以不付款先拿走先用。
3: 救人要紧了，没空去想钱的问题。我说
1: 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说一方有难，大家会众人来支持，再大的困难，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都会渡过难关。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在古镇绝非空话，而是掏心掏肺的付出。如今灾难的阴霾早已远去，而那些温暖人心的画面却成为古镇人永远的支撑。他们知道凡事无需害怕，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靠山，而自己也是别人的依托。
2: 岁岁年年风里雨里，古镇就像是一艘大船，驶过了万里晴空，也驶过了巨浪狂风。正是凭借着风雨中的不离不弃，相互扶持，古镇人把寻常的一个个日夜垒成了今天的安宁和祥和。
0: 为了鼓励民风向善，双阳人创立了一家特殊的银行。人们往这个银行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帮助他人做的每一件好人好事。人们从这个银行里支取的同样不是金钱，而是大家的赞誉和美名。这家银行叫功德银行。年过七旬的苏子东老人是功德银行的发起人之一。两年前，为了让古镇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发扬，苏子东提议收集古镇的好人好事，像货币一样存储起来。
4: 现在已经调到河里去，对待王正济、王正炳看到救起来，我们认为他是将义勇为，你跟他寄五个币。
0: 短短两年时间，苏子东记录了满满两大本，银行发出的功德币也越来越多。每到年底，功德币存量多的人就会被写上红榜，累计最多的前十名则被刻进石碑，立于镇上最醒目的位置。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希望自己在功德银行里的财富越来越多，与金钱的多寡相比，有没有一颗成就功德的心，才是他们衡量他人与自己是否体面的标准。
5: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不仅仅是双阳人的精神，它也是福建人的精神，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实现我们整个民族的富强。
0: 又是一年春来早，古镇上舞起了热闹的炮仗龙。

在古代，人们用炮仗笼的方式趋吉避邪，祈福来年。其实对于古镇人来说，生活早已教给了他们最好的方法。所谓趋吉，不过就是日行一善；所谓辟邪，就是心中不存恶念。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双阳人一路携手前行，祸福与共。如今的欢腾与祥和，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幸福人生。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1: 6月27日望吴楼岁初。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哪位先来？
2: 好，
0: 好，来。
3: 6月27日望吴楼岁初，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2: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才能朗诵的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他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它的题目和它的内容要有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豁然开朗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啊，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都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需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的前进，朗诵就像爬坡一样，不断地向前爬坡，到最后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啊，掌握这个过程，才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你再来一遍。
3: 6月27日望湖楼岁初，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2: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下雨然后停下来。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

0: 那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1: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2: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玉跳珠很是啦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你的感情，是吧，逐渐的展开。你的感情也是随着场景的变化逐渐的变化。所以呢，叫情景交融。
3: 姚教授您好，
2: 你
3: 我
2: 好，
3: 是刘汉霜。
2: 汉霜
3: 在
2: 你
3: 读
2: 好。
3: 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呼"和"跳"这样的字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2: 呼和跳呢，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但是呼吹散，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呀，没很感到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突出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羽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白羽跳珠，乱入船跳珠。把那个猪让它跳起来，不是白羽跳珠，把猪给它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猪跳，通过猪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呼吹散，再呼它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散，散正好是一个仄声，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呼吹散。哎呀，开朗了，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重点。
3: 陈教授您好，
2: 哎呀，
3: 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2: 好，很好啊，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呐。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就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停的时间很长，你们觉得停了吗？没有，所以你们记住，要声断情不断，声断。景不断，声断，意不断，
4: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

0: 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的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的更深了。
1: 对，
0: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吗？
1: 好，
0: 谢谢。
1: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趣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呐、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呢，它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到诗中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的他这个翻墨，黑云翻墨未遮山，把这墨都倒翻了。所以呢，你说黑云再黑云它也不黑，黑云翻墨，翻墨未遮山，这个黑就出来了。哎，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啊，形成朗诵诗的诗会，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啊。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啊，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0: 特别感谢您，我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1: 好，
2: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题。最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4: 6月27日，望湖。

0: 好，
1: 哎呀，太好了！您最后还是请姚教授给大家来示范朗诵一次吧，好不好？
0: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以气托声，以声传情。祝贺他取得了成就。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
2: 同学们好。哎，
0: 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大家很多熟悉的喜欢的优秀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同时姚老师还有一个称呼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苏轼的一首词，词牌叫《浣溪沙》。先请一位或者两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吗？
1: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

0: 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这个是大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同时的话呢也有自己的感情。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呢？我们首先要分清层次，前边这个引子是一个层次，后边的又是一个层次。引子和诗呢，诗是重点，所以引子是说明性的语气就可以了。同时引子和诗的之间的停顿呢可以长一些，那么上阙和下阙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停顿。你再来一遍。
0: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山
1: 别着急，你看，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连起来，大胆的停顿，转换到看这个山下，明白了吧？再来一下。
0: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不错，祝贺他取得的成就。浣溪沙，苏轼的这首词呢，词牌和题目啊合为一体了，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把它全篇进行领起，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我们要朗诵苏轼的浣溪沙。你看，不是浣溪沙，要有回答感。谁做的呀？宋·苏轼。
2: 现在全体同学，老师在这儿问你们，用回答的方法再说一下啊，你们要朗诵什么呀？
3: 浣溪沙。
2: 作者是谁呀？
3: 宋·苏轼。
1: 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有的这个词啊前面有一个引子和说明，不要用过重的表现型的表演型的语气，要用说明性的。由于它是次要的，要惜墨如金。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清楚了吧？而且这个时候溪水西流呢略微埋下一个伏笔，一般的水是从西向东流，这个地方是从东向西流，很罕见吧？所以暗示着苏轼啊逆生长了，返老还童了。所以他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西就指的引子里边这个溪水溪流，就呼应上了。接下来我们是分层次了，描写这个景物我们要身处其中，身临其境，同时呢我们好像是走在这个松间沙路净无泥的这个沙路上，细细的这个小雨声中呢还听到了杜鹃的这个叫声。你们感受一下。
2: 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
1: 对，
4: 姚教授您好。
1: 你好。
4: 下阙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句话中问号和叹号应读出怎样的情感呢？
1: 谁道人生无再少，他是真问吗？不是啊，实际上是一个自问自答。所以呢我们不要变成疑问，谁道人生，谁道人生无再少，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很坚定的设问，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是个感叹号。感叹号呢应该是一个结束，应该是一个有力量的，也是全篇的重点。但是呢后边还有一句，我们要从整体把握。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叹号，结束的感觉，后面那一句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们在表达后一句的时候，我们不能表达成门前流水尚能西，完了，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虽然是叹号，我们也不是像叹号那么果敢的一下子给它休止和

0: 停顿，我们还有一个向后推进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补充的说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表达它的完整性呢，就是门前流水尚能西，不是尚能西，而是尚能西。所以这个叹号不是使劲的休止的猛然的就停顿一下加强，而是向前推进的，为后边的补充呢做好铺垫，所以后面很自然的就是休将白发唱黄鸡结束。你试一下，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很好、嗯、哎，
2: 杨老师您好、哎、我有个问题，就是上阙的前半句是生机勃勃，下半句则是凄凉悲惨，在诵读中怎样能更好的表现出来呢？
0: 要从整体的基调把握，整体的基调是自强不息，乐观向上，不服输不服老，所以用这种不服输不服老的这个感情来贯穿我们的场景，不要过分的夸大他们之间的反差和对比，不是前边场景很好啊，后边子规啼又很凄惨呐、啊。我们有这个感觉就行了。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既反映了他的感情又不夸大，重点在后边，谁道人生无再少，在后边，清楚了吧？好嘞。
1: 杨教授您好，在下阙中门前流水尚能西，我觉得这一句已经是这首词的结尾了，但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请问如何能做到诵读出这两句的感受呢？谢谢您。
0: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两句就能说明问题了，它下半句是三句，三句呢有三句的这个作用，所以最后一句呢有的时候是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啊，有的时候是让你更完美的来了解，更整体的来了解这个含义。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说明问题，第三句点题，那么有的时候点题呢是直接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的点题，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是一种补充的点题。我们读完第一句第二句就明白了，但是再补充的点题呢使我们理解的更完整。行吧，你朗诵一遍，按照这个。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3: 姚教授您好，唱黄鸡这一个词是来自白居易的黄鸡催晓丑时鸣，在感慨人生易老，苏轼在这里是想表达不要让我们因老去而悲叹，这里苏轼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何才能读出这样乐观向上的情感呢？
0: 不要把这个白发和黄鸡作为重点，应该放在休将，不要这样，休将白发唱黄鸡就表达出来，你试一下这一句，
3: 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祝贺他，取得成功。
4: 姚教授您 好，小学的语文教学呀，古诗文古诗词，其实孩子们呢是受到他们目前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文学常识啊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阅历呀等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是比较受限的，他们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个诗词当中的韵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生理条件现在也是参差的，有些孩子气息比较弱，那么在我们的指导的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自信，能够愿意开口去诵读古诗词，能够读出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底蕴来？嗯，谢谢教授。
0: 谢谢秦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不服输的感觉，所以我们启发他这种引导他不服输的相近于苏轼的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感悟的，他们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感，
4: 嗯，
0: 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朗读呢，他们要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能够朗读好。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首先要体会感情，因为呢，气随情动，就是你的气息

0: 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以气托声，以声传情，气取其深，呼吸要深一些，要自然一些，声取其中，我们要自然声去，别上来很高的声音，对不对啊？我们要情取其高，我们要高高的感情，高感情不是大喊，我们就是饱满的感情。如果我们有了对象感，我们就能掌握得很好。第一，调动了你想说话的愿望。第二一个的话呢，你要回答听众的问题，你的声音就不会太高。第三一个，你要回答，你要把你的声音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你的气息自然就有支撑力了。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用你最自如的、最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不要担心孩子们的这个气息和声音不够，只要有感情，我们称之为暖声；没有感情的干喊的声音，我们叫冷声。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相信大家都能够把它用好。
1: 好的，谢谢教授，非常受教。
2: 谢谢秦老师的问题啊，请所有的小朋友集体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不好？
3: 浣溪

0: 好，非常好。
1: 最后姚教授您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吧。
0: 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激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尽无疑。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3: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2: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4: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2: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5: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

0: 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兄弟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来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述，族谱只是把名字啊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

是，你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他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此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10年质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质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质谱啊。结果我们做质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这部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2: 对，
1: 它已经是神宝了，三个都是神宝单位，
2: 都是神宝单位。
1: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他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当然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2: 这个有道理。
1: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1: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2: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1: 对对。
2: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0: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2: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2: 我非常的
1: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2: 我觉得这就是家。
0: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2: 17年来，4年多。
1: 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

0: 我真的原来是一四年搞壮哉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才，但壮哉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那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2: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2: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3: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连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也会铺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

0: 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2: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2: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2: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你再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朱鲁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2: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朱鲁隧那个地方去。
2: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2: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
2: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应该是那林园树木是吧？
2: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4: 哦，老夫子讲，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5: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6: 那是一样，
5: 也一样，
6: 一样，
5: 对，一样，没问题，
6: 对。
5: 反
7: 正今天有什么看法？
5: 外面反正有关注，
7: 对，
5: 没问题。
7: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5: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民情是相关联。当然是过年回来祭祖了。
8: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个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个师傅刚才讲的这个师傅的人，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7: 对，
8: 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5: 但是他是这个收入不同意的，
8: 所以
5: 跟着那个。
9: 没有这个应该问题
7: 在，
9: 内部他那个
7: 在。
8: 这个
7: 今天就讲
8: 三个，你们三个人自己
7: 讲三个，
5: 不大。有你没有没有
7: 看一下，
8: 你自己讲，
7: 自己拿出来。
8: 对，
7: 哎，也没办法客户，所以讲他们没办法客户，就是。
1: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2: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他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上看得比较远哈，
2: 是，
1: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2: 是
1: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要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0: 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1: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2: 祭拜天地，恭敬。
1: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安阳镇甚至大安阳片，就西昌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
4: 没用
1: 了。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4: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4: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4: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4: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4: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乡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4: 要啊，最少要。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呢，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嘛，考不好。

0: 好的人在这里大眼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啊，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南海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1: 是，
0: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1: 对，
0: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1: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静息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0: 好。
1: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
1: 一块明文府我沧海浮云遮盖东梁。
0: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

0: 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1: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啊，
1: 高兴，
0: 高兴，
1: 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

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队伍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0: 月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地地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合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

0: 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合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合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合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

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0: 瞧这舞伴，知道不？哦，预备，起！
1: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5: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6: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0: 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你好，张老师。
0: 您好，冷老师。
2: 您好，
0: 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10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3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

0: 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正甫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视，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1: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0: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彼。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 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在晋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湿"。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

0: 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以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1: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2: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看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冷老师？请你说。
1: 冷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臂，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3: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2: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啊、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0: 冷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2: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蕴，这也彰显了我们从

0: 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三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蕴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十艘宋韵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2: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1: 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3: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做定情信物的。
0: 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他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然后在地平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三把团扇。大家知道这三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
4: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平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5: 中国，China！
0: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平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1: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6: 叫马仁义。
1: 哎，我看到有三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

0: 学们，这就是江南忆。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1: 丛丛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0: 还有吗？你说说。
2: 晨晨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0: 说得真好。还有吗？你来说。
3: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4: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0: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4: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0: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6: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7: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啊，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4: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8: 熊猫。
4: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

0: 三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1: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0: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2: 我是向民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0: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的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
3: 谢。谢谢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贵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1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觉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

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0: 王国印。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再次欢迎国印校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听说呀，咱们重庆师范大学呢被誉为是重庆基础教育的黄埔军校了哈，所以第一个问题还是想请国印校长来给我们从您的角度来介绍一下咱们重庆师范大学。而且我还听说今天带来了重磅好消息，是不是？
1: 我们重庆师范大学啊是创办于这个1954年的哈。新中国最早成立的一批这个高等师范院校之一。
0: 嗯。
1: 啊，我们的办学历史呢也是可以追溯到这个1906年的官立川东师范学堂。啊，至今呢已经有了120年的这个师范的这个教育底蕴。啊，我们学校呢这个在重庆的大学城沙坪坝和北碚啊有三个校区。啊，我们在这个18年的时候也获批了博士学位的这个授予权。啊，现在已经构建了这个师范教育和非师范教育双轮驱动啊，双向融合的这样一个办学的特色格局。啊，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啊，已经有了4个这个博士点，24个这个硕士点，同时我们的这个学科建设啊也很有成效，有这个全球哈、ESI 排名前1%的啊5个这个学科，同时呢，我们这个师范教育啊，我们有17个这个师范专业。啊，通过了国家2级认证，啊，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同学们到从师范大学来这个读书啊，那么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哈、啊，都可以一直这个在重庆师大的这个校园里面读下去，啊，当然我们这个学校呢，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哈、啊，我们是作为这个重庆基础教育的啊这个黄埔军校，我们的这个从师毕业的校友啊，遍布中小学。啊，骨干学校这些的这个校长，还有这些骨干老师比比皆是，啊，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小学教育、学前教育这些专业啊，它是这个定向带编的这个岗位很多的，啊，甚至这些专业它这个就业率100%啊，像就类似于以前包分配啊，这个啊，我们同时呢，在这个非师范这个专业也是比较亮眼的，啊，我们。也正在做这个地方高校啊，这个101这样的一个改革啊，这个探索啊，我们与这个讯飞、百度等啊头部企业也在合作这个图灵实验班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啊。另外呢啊，像我们的这个旅游管理啊、秘书学、考古学、新闻传播等等啊，有很多的这些专业啊，在这个社会上也是这个赫赫有名的。这里呢确实还有一个啊重磅的这个好消息，
0: 该宣布这个好消息了，是不是？
1: 嗯，我们这个今年啊，我们重庆师范大学与这个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啊合作办的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啊，今年9月就要迎来我们第一届的这个学生啊，这种第一届的学生这种高水平的这个音乐院校的这个合作项目，如果我们这个考生啊有志于做音乐这个学习研究的，来作为我们的首届考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天来给大家带来的重磅的这个好消息。
0: 对，刚才呢，通过这个国印校长的介绍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于我们重庆师范大学已经有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了。因为有好的人才培养质量，我们才的毕业生才能有更好的这个出路。和就业的情况，嗯，这方面其实也是作为家长来说更为关注的。您把这个问题给我们提前说一说，好不好？咱们先说一说就业的情况。
1: 我在这里呢，哈、啊，用几组数据来跟大家这个实实在在的说一下这个问题啊。
0: 嗯，
1: 第一个组数据呢，就是我们一些兜底的数据啊，就是我们这个重庆师范大学啊，这个就业的这个基本面是不是稳定啊？这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非常稳固的。啊，因为我们重庆师范大学啊，这个始终牢记哈、啊、习总书记的这个殷殷嘱托，将毕业生的这个就业工作啊置于这个优先位置，啊，就业整体态势啊稳健向好，而且我们学校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包括比如说我们来啊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这个理性的啊就业观，要这个鼓励啊这个学生到基层啊扎根基层啊服务一线。将个人的理想啊，要融入到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时代建设里面啊，在基层里面来这个扎根，啊，我们也出台了啊基层就业的这个专项奖的这一个工作，啊，统筹开展好各项这个就业的这个服务，啊，我们的比如说办好我们的这个宣讲会，各个学院有专场的这个招聘会，校级还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双选。

0: 会等等这些活动。同时啊，我们还做这个直播带岗、视频建岗等等啊，这些线上的这些那个活动。每年啊，我们都要举办400多场的这个招聘的这个活动
1: 啊，
0: 基层的这些岗位啊，就占到了80%，所以这个基本盘我们是非常这个稳固的。
1: 稳固的
0: 啊，所以在我们推行的这个校地企哈、这个三方联动的啊这个育人模式，而且我们把这个第二课堂这个实践啊也做得很好，在这个西部计划。特岗教师等基层项目里面，我们这比如说这个西部计划，我们派遣的这个人数啊，连续我们11年都在重庆市是全市第一名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从毕业的这个学生，他的这个初次这个就业落实率的这个情况来看啊，近3年我们都是这个重庆市这个地方这个高校里面名列前茅的。第二一个方面，第二组数据就是我们的这个质量数据，能就业它质量怎么样呢？不仅要看这个出口能够出去，同时啊还要看学生在这个就业岗位他未来的这个前途啊。所以我们这个重庆师范大学的这个学生呢，可能大家一看是这个师范大学，是不是他就只能做这个教育的这个就业呢？
1: 对，
0: 实际上还不是的。我们师范是我们的优势，但是同时呢，我们学生的选择面还更加的这个广啊，这里面有几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教育行业肯定是我们的一个就业的这个主力。
1: 对，
0: 我们每年呢有大约50%的这个毕业生进入了这个教育这样一个领域啊，扎根这个基层教育这样一个主战场。它同时啊，我们也是形成了在重庆及西部这个教育的这个中坚力量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多元筛列到这个齐战方，我们这个非师范专业进入到了IT 金融文博传媒文旅公共管理等等这些这个领域。比如说我们的计算机经管的这个学子他们就到了这个银行证券互联网企业我们的考古文博专业就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博物馆考古等领域。新闻传媒的这些学子呢就活跃于我们的主流媒体艺术类经管类的毕业生呢在这个文创商贸政府服务等领域也是很亮眼的。我们从事的学子综合素质这个过硬，他们在用人单位这个得到大家的这个满意度很高各行各业这个就业之后他们这个稳步实现了这个可持续的这个职业发展。
1: 那接下来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咱们的学科布局，包括有哪些我们的这个优势和特色专业，好不好？
0: 好，那么下面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我们从事这个门类齐全的这些我们这个多学科专业的这个学科专业布局。我们这个本硕博这个三个层次本科硕士博士，这是完整的这个培养体系。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在14个这个学科门类里面我们有12个学科门类除了这个医学和这个军事学没有，其他我们都有。所以基本上你想学的这个专业在我们从师都能够找到。正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学科专业它这个非常的这个齐全，所以现在这个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交叉学科发展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
1: 复合型人才。
0: 对，所以我们学科专业多正好成了我们发展交叉学科的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就在大力发展这方面的这个交叉融合这个专业人才的这个培养比如说我们就是让这个学数学的也能够做人工智能学考古的也会用这个数字建模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走出一条这个多元交叉高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成长道路我在这儿举几个例子来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基础学科它就可以和一些国家战略这个结合起来，它这样子呢就培养的这个学生它能够这个在这个冷板凳上做出这个热价值比如说我们从事的这个数学我们建设的这个应用数学中心是全国13个这个国家级的数学中心之一在重庆还是唯一的一个。数学呢大家可能平常都想到它可能就是做数学这个解题数学天天面临的数学这个抽象公式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应用数学中心它正好就是与我们的能源交通医疗等等这些领域深耕这些领域，从这些应用领域里面抽取出数学的基础科学问题，来高质量的实现我们这些行业领域的这个创新的这个发展。所以实际上我们就是把这种抽象的这个基础学科跟我们实用的现代社会

0: 经济发展里面甚至被卡脖子的一些这个关键领域，这个给它融合起来，
1: 就是基础学科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
0: 对，第二一个呢，比如说我们一些冷门绝学的一些这个学科专业，那么它实现这个特色的这个生根，在一些小领域里面啊，也能够做出大品牌大成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考古学，它就成了我们这个在软科评级里面啊，我们是在全国的这个 A 档的这个专业，我们就是在专注三峡地区的这个研究，业内人士呢经常打了这样一个比方评价，说我们从事承包了我们中国的这个三峡考古所以这个重庆师大呢，我们也是在重庆市这个考古文博这个学科专业里面本硕博一体化的唯一的一个这个学校，而且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的人才培养跟我们社会的这个需求，社会的这些这个考古这些行业做了很深的这个融合。我们与这个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大足石刻研究院、三星堆这个博物馆等单位建立了十多个这个实习的这个基地所以我也觉得就是如果有志于文物考古领域这个这些考生呢，实际上可以来我们重庆师大实现考古学的这个本硕博一体化的这个好地方，好这个很好的这个人才培养成长。比如说第三一个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艺术传媒和我们一些产业前沿这样一些这个发展。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这个同学们呢老师给我讲我们在这个艺术传媒里面，实际上我们的校友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业天花板比如说我们传媒学院的这个摄影影像工程这些这个专业业界就有一个这个隐形冠军的这么一个说法我们这个视觉重庆有一大半的这个摄影记者都是我们从事的这个校友我们比如说新华社重庆分社的这个图片总监等等这个新闻传媒行业的这个摄影摄像的这个领军人物都是我们从事的这个校友如果你有这个艺术的梦想，又想在新媒体时代掌握扎实的这个技术能力，我们从事就能让你毕业就入这一个行业所以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文科这个人才培养我们这个文科素养和这个机关实务相融合我们培养的这个学生既能从事文学创作，又能胜任行政管理工作我们的这个文秘专业是西部地区历史最悠久的本科秘书专业人才的这个培养基地。如果你要希望毕业之后从政或者是进入企事业行政岗位，那么我们的这个文学院就会给你提笔能写遇事能办的这种真本事，那么这些也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很受欢迎的一些这个专业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师范院校肯定还有这个师范教育特别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说一下的就是我们重庆师范大学是重庆市这个唯一的地方优势计划的这样一个这个高校在我们这里计划的这个学生这个我们免学费免住宿费还要另外还要补助生活费所以而且这些学生他这个毕业了之后他就能够直接到区县的中小学去任教，直接这个带编上岗所以这个编制是很难得的他们都是这个有直接带编这个上岗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年我们的优势计划那就要招收这个107个考生而且我们专业覆盖了英语、汉语言文学、数学、应用数学、思想政治等多个这个学科专业。这个专业呢这个门槛也不低是铁饭碗专业，但是这个门槛不低。
1: 对，
0: 它这个考这个我给大家一个参考信息我们去年2025年优势计划我们这个物理类的这个录取分数呢是在这个599到622分之间历史类的是在这个595到609分之间这个分呢是稍微有点高，但是呢确实它这个是挤破了这个头的所以也希望我们这个
1: 这种吸引力其实还是很
0: 对，吸引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这个感觉自己有实力竞争的，欢迎来竞争所以这个专业呢它也是这个含金量这个很大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重庆师范大学的高招咨询时间。现在呢，我们的现场国印校长的旁边呢，又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了。我们邀请到了重庆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黄永仪，永仪校长，您好，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好。
0: 那我们永仪校长呢，也是大家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的我们重庆柴夫斯基音乐学院的党组织书记哈。那这样，永仪校长，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因为很多网友一直都在问了，说咱们重庆柴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呀？它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莫斯科柴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好的，各位网友，大家好。重庆柴院呢，是经教育部批准的，是我们重庆师范大学与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合作创办的非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它是属于我们重庆师范大学的二级学院。我们重庆柴院的全称是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那么我们重庆柴院呢，是引进我们莫斯科柴院的全部的系统的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的体系以及课程体系。我们是按照高标准、国际化、新机制的原则，要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中国特色、重庆辨识度的现代化新型高等音乐教育机构。我们2026年重庆柴院将招收首批本科的学生，那现在我们的计划是100个，两个专业，音乐学是计划招10人，音乐表演是计划招90个人，其中我们的声乐招10人，合唱指挥15人，钢琴和西洋管弦乐计划招65人。我们今年会面向全国19个省市投放招生计划，包括重庆、四川、河北等。那我们重庆柴院和莫斯科柴院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按照我们莫斯科柴院这个校长亚历山大·索克洛夫校长的这个讲述，他说他们不是要在俄罗斯以外办一所莫斯科柴院的分校，因为任何分校都会逊色于他的本校，他们是要在重庆打造一所全新的、独一无二的音乐学院。特别我们莫斯科柴院啊，是世界顶尖的音乐学院，它的最新的 QS 排名是全球第8。所以我们重庆柴院将借助莫斯科柴院优质的师资力量、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等，实现跨越式的高质量发展。
0: 确实啊，众所周知的莫斯科柴院他们是世界顶尖的音乐学院了，而且我知道咱们这次的合作，也就是我们重庆柴院的出现，实际上是他们这所学校建校160年来全球唯一的一个海外合作的办学机构了。所以问题来了，这个国英校长，为什么莫斯科柴院会选择跟咱们重庆合作，会选择跟重师大合作呢？
2: 莫斯科柴院啊，他这个创办于1886年，这个那到现在已经有160年了，是俄罗斯第一所这个专业的音乐学院，被公认为世界四大顶级这个音乐学院，那么在历史上他也培养了一大批这个世界级的这个音乐家，跟我们中国呢实际上也有很深的这个渊源。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就派出了一大批的这个艺术人才到莫斯科去学习，就是在莫斯科柴院比如说就像郑晓英、刘世坤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音乐家，都是在这个莫斯科柴院学习的这个校友。莫斯科柴院选择我们重庆师范大学来做这个合作我想有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因素。一个呢就是这个中俄新时代这个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个大背景下2023年的时候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和这个普京总统就签署了这个联合声明，而且这个强调要持续深化这个教育合作，尤其是要加强这个艺术教育的这个合作重新才

0: 院这个设立啊，就是在落实这个两国元首这个外交实践的啊这个一个工作。第二一个呢啊，就是教育部和重庆市啊，在落实这项工作的时候，是大力来支持推动这项任务。重庆市委啊，也是把这个重庆财院的建设啊，放到了这个教育强势、文化强势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啊，家军书记多次这个亲自协调、亲自指导这个合作项目，这个项目落户我们重庆师范大学，这也是哈、啊、这个各级领导这个在这个推动，我们在具体这个抓落实啊，这个很难得啊，今年九月份就要这个迎来第一批这个学生，所以未来啊，实际上我们第一批这些学生来了之后，还要来跟我们共同来探索。把这样一条新路我们共同来实践，把它走好，争取培养出我们优秀的音乐人才。
1: 对，那据我看资料哈，就是咱们这个重庆柴院实际上和咱们重师大呢，它是属于我们完全独立的全新的一个新的二级学院。那我想这个新其实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它新建立这么一个新的上，是不是？
0: 这个新呢，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读哈。第一个方面哈，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是全新的，因为啊，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学制跟俄罗斯的这个学制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就把中国的这个本科加硕士这个学制和莫斯科财院他们的这个专家学位这个学制，这两种不同的学制，我们把它融合到一起，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啊这个本源衔接的一个人才培养的这个新模式。第二一个新呢，就是我们的资源是新的。啊，因为莫斯科财院啊，我们是把他们这个最优质的课程资源、人才培养体系、教学大纲、教材等等，他们的音乐这一整套新的这个资源啊，我们这个引入，而且他们的师资也是直接来的，不仅仅是我们把这些这个那物理的这些资源，我们把人的这个资源也是直接这个那引入的，
1: 要派老师来。
0: 今年我们首批啊，莫斯科财院就要派35名音乐教师啊，来到我们重庆财院来任教。第三一个新啊，就是我们还要建这个新的这个平台啊，因为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加音乐的这样一个改革啊，我们也正在这个探索，同时我们还准备要成立人工智能加音乐的国际研究创新中心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优势跟这个俄罗斯这个音乐的这个优势我们嫁接到一起，可能未来啊，在这个智能音乐方面啊，我们还会有新的这个创新。第四一个新啊，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样态。这个样态呢，就体现在啊，一个是我们把莫斯科财院啊，它这个最优秀的这个音乐教育、音乐这个基因啊，全盘的这个吸收过来。另外一个呢，我们又不仅仅是按照他们的这样一个培养模式来这个培养，
1: 就完全照搬。
0: 对，又把我们中国。在我们这里办这个教育要适合我们中国的这个国情，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个方案设计和课程设置上又体现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特色，这样就是中西融通。所以这样子啊，我们在整个这一个人才培养的这个样态上面也是新的。所以我希望啊，我们新来的这个同学啊，能够一起来跟我们探索这样一个创新。
1: 确实大家对这个新是非常感兴趣的。接下来就是重点关注了，我们重庆柴院今年是招哪些专业呢？
2: 我们今年主要是招两个本科专业，一个是音乐学。那么音乐学专业呢，是以理论为主，主要要学习音乐史、音乐评论、音乐管理等。我们这个专业主要是培养学生啊，掌握音乐学相关的理论知识，要具备扎实的音乐理论修养，全面的人文素养和宽广的国际文化视野。毕业生啊，他可以在研究机构、群众文化部门、社会文艺团体以及我们广播影视、网络媒体等相关机构和单位从事工作，或者是从事中俄文化艺术交流的组织策划和研究工作。那另外一个专业呢，是音乐表演专业。那么音乐表演专业我们主要是四个方向，分别是声乐、合唱指挥、钢琴和管弦乐，主要是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音乐理论的基础知识和国际一流的音乐表演才能。我们的学生也可以在文艺团体、艺术院校从事独奏、重奏、

0: 合奏、独唱、合唱、指挥等表演或教学工作，特别是可以从事中俄文化艺术交流的舞台实践的很多工作。那么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音乐表演专业里面，我们要特别介绍合唱指挥专业，因为莫斯科柴院的合唱指挥专业享誉世界，也被誉为是培养合唱指挥大师的殿堂，像我们世界级的合唱指挥家杰弗林教授等都是在这里任教，并且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合唱指挥家。
1: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说，我们重庆柴院呢实际上是要引进莫斯科柴院他们的培养模式，包括一些课程体系哈。但是其实国英校长刚才也特别提了，说我们不是完全照搬，我们要融入自己的特色在里边，所以我们怎么解决这个水土不服的问题？
0: 这个请我们广大的家长和考生放心，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全面引进莫斯科柴院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师资力量，但我们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把莫斯科柴院的培养模式与我们中国的人才培养模式相结合，既要吸收莫才优秀的、先进的、有效的做法，但也要符合在中国举办高等音乐教育的要求。所以啊，我们是做了一个方案上的结合，在核心专业课程上保障了莫斯科柴院的专业教师原汁原味的授课，但是在其他的一些课程和公共基础课方面也要符合我们中国的相应的特色要求。同时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有中国特点的音乐课程，比如中国传统音乐等等，这就确保我们的同学在吸收我们外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营养的同时，也可以始终对我们中国自己的民族的传统的音乐有比较深刻的认知。
1: 最后您可能用最简短的话再告诉我们，如果未来进入到重庆柴院去学习的话，我们给学生提供哪些实习实践的机会？
0: 一个，在国际层面我们会和莫斯科柴院开展大量的合作办学的艺术交流，你包括我们这两年举行的这个预备班就已经开展了这个两河一路的这个联合巡演，以及我们在长江和伏尔加河上都分别举行了游轮音乐会。那么最国内层面的话，我们常态化的会和我们的兄弟院校进行这个艺术交流啊，通过大师班还有专题音乐会，大家开展这个艺术实践的交流。特别是我们这个莫才，他有这个被誉为世界三大音乐赛事的柴可夫斯基的这样一个国际音乐节的一些比赛，那实际上我们现在重柴也是在莫才的这个支持和信任下，我们也在开展相应的专业的这个赛事。你像就在这个应该是前两周，我们才刚刚结束了我们重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这样一个合唱比赛，应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好了，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两位校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一人一句话吧，给大家送上寄语，好不好？来，国英校长您先来。
2: 欢迎立志于扎根基层实践文理兼修，理事融通，放飞梦想，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谱写自己人生青春华章的青年朋友来报考从师，我在从师等你。
1: 好，来永一校长。
0: 好的，同学们，重庆师范大学是一所宝藏学校，专注赋能学生成长韧性的培养。重庆师范大学祝愿所有考生心想事成，梦想成真。
1: 好，谢谢。那今天我们也准备了我们重庆师范大学的官方的招生的信息提示板，那大家呢后续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来向我们的招办老师做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再次感谢两位校长，谢谢你们。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好，那这一时段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就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来认识一下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工程大学招生办公室的主任刘慧媛，刘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的副院长孙世立，孙院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好，那刘主任还是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总体的情况，好不好？
0: 好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呢，源自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哈军工。那60年代哈军工进行了分建，1970年呢，以哈军工的海军工程系为主体，组建了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1994年，我们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也就是说，学校实际上经历了哈军工、哈船院和哈工程三个办学阶段。那现在呢，我们的隶属关系，从隶属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我们之前隶属的是第六机械工业部，我们就简称六机部，然后呢，我们隶属了船舶工业总公司，所以这两个在当时都是管国家造船的。然后呢，我们又隶属了国防科工委，现在呢，我们隶属工业和信息化部。所以大家从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这种隶属关系上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学校的这种三海一合的办学特色和我们服务国防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办学定位。那我们说的三海一合呢，指的是船舶工业、海军装备、海洋开发以及核能应用这四个领域。那现在我们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也是全国首批的211工程建设院校，全国首批双一流建设的高校，也是我们大家口中的国防七子之一。
1: 是。那说到哈尔滨工程大学，跟大家推荐推荐我们的一些优势的专业和特色专业，好不好？
0: 好，其实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办学特色上看，我们主要就是服务船海河，所以其实学校是全国唯一一所服务国家船海河领域的行业特色型大学。那我们现在呢，有三个特别优势的一个学科，是我们三个 A 级学科。那第一个就是我们 A 加的全国排名第一的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那第二个呢，是我们 A 级学科，叫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全国排名第六。那第三个学科是我们也非常有特色的核科学与技术学科，它是 A 减学科，全国排名第四。那我们这四个 A 级学科，它下面覆盖的这些专业就是我们的优势特色的一些专业。那我跟大家说几个就是数据，来体现一下我们在这个船海河领域的这种办学的实力。
1: 首
0: 先
1: 呢，
0: 首先就是在中船集团，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就中船系统的这个技术领军和高级管理干部中呢，哈工程毕业生占到了1/3。那在中核集团，它的首批首席专家中，哈工程的毕业生占到了3%。现在我们国家所有在建在役的核电站中，都有我们哈工程的毕业生。所以说，我们说从这个几个数据上看，我们的学校其实人才培养的实力是非常强的，我们校友是遍布在我们船海核领域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人造太阳总师，我们这个核聚变领域的国家的这种大专家李建刚院士，他是我们的校友。那像我们这个全自主，就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机型华龙一号，它的总师邢济也是我们的校友。那在就船海领域其实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首艘国产航母的副总师孙光苏，然后我们的这个中船集团常规潜艇总师吴崇建，那包括我们的奋斗者号的总师叶聪，这些都是毕业于我们学校的。如果将来同学们选择了这个哈尔滨工程大学，那将来我们投身船海核领域，可能我们身边我们的这种这个校友的光环就会很多，然后能给我们提供的助力呢也会很大。那除了这个人才培养之外呢，我们其实在船海核领域还有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那学校也承担了很多重大的国家的科研任务。那我们2025年学校的科研经费呢是36亿元。那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我们的科研经费排名是全国高校的第19位。那教师的人均科研经费呢，排名是全国高校的第11位。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科研也转化成了我们的具体的这种现实的生产力。那曾经有一个数据统计，是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金额也是居全国高校的第21位。
1: 孙院长是来自我们哈尔滨工程大学的船舶工程学院哈，那我们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好的好的。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呢，它对应的学科是船舶与海洋工程 A 加学科，也是国家的双一流建设学科。那我们这个专业呢，其实主要有三个优势，一个是学科优势，因为我们是 A 加学科，所以说我们有深厚的这个积累，和我们的一个行业认可度呢有非常高。 然后另外呢，我们是有这个科研平台优势。就我们一个学院呢，我们有10个国中实验室，包括智能海洋机器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啊，或者是传播结构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因为这样。

0: 么多这种科研平台的支撑呢，使得我们的这个学生有大量的这个科研资源来进行一个学习。然后第三个优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升学和就业，我们的升学率呢是都是在70%以上。另外呢，我们就业渠道也非常的广泛，主要是对接的这个是央企啊、科研院所，所以说呢，发展前景呢是非常稳定的。另外呢，很多家长呢可能不太知道我们传播与海洋工程具体是做什么的。
1: 对，那我们就是造船。
0: 对，实际上呢，我们传播与海洋工程呢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高端的一个专业，因为它是对接的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我们可以想象，因为海洋占地表面积的70%以上。我们现在国家呢非常重视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国防建设，那在这就离不开海洋装备的发展。那海洋装备呢就包括我们海洋中的船舶呀、海洋平台呀、水下航行器呀等等一系列，都是我们传播与海洋工程专业研究的对象。那我们培养的其实是传播与海洋工程装备的顶层的设计研发人员，我们重点培养呢学生的分析能力啊、应用能力啊、创新创造能力啊等等。所以说我们毕业生呢主要就是从事船海的装备的设计研发、设计管理等工作。那未来呢主要是朝着这个主设计师啊还有行业领军人才的这个方向发展。就业方面呢，那学院的这个毕业生呢就业率呢常年是保持在99%以上，实现了这个高稳定的这个就业。我们的这毕业生的主要工作的这个区域呢主要是沿海城市或者是沿江的这种城市，就是因为我们服务于传播与海洋工程嘛，所以说我们就业呢包括像中船集团啊、中海油集团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呢等等一系列，都是我们的这个毕业生这个就业的这个领域。所以说呢，可以说呢，船海专业呢是以企事业单位为主，同时呢也是多元化就业。
1: 好，那刚才我们这是重点介绍了我们这个王牌专业哈。听说咱们今年船舶学院还有一个叫星海领军班，这个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班型？
0: 星海领军班呢，其实我们今年呢就是9月份呢是第二年招生了。星海领军班呢是完全是在我们行业转型发展需求的背景下提出的，因为我们现在船海行业呢是向着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发展，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绿色智能这个船海装备发展呢是大势所趋。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船海的一个企业非常希望我们高校能够培养既懂船舶与海洋工程，又懂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新兴技术，而且呢还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这种新技术应用于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的人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需求的驱动下呢，我们就开设了绿色智能船舶工程星海领军班。那么我们为了做好这个领军班呢，我们主要实施了三项举措。第一项举措呢，就是在培养机制方面，我们是采用的是本博贯通的培养，也就是在本科生三年呢，我们就是完成了这个本科这个学习，在第四年完成硕博学习。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在本科阶段呢，就开始了这个研究阶段的这个培养。那么如果是学生手脚快的话，可以在最短7年内就可以拿到这个博士学位。那第二个这个创新举措呢，就是这个伴随式培养。我们这个星海领军班的这个学生呢，入校之后呢，我们马上就给他们配这个博士生的导师和企业导师，配这个专职的这个辅导员来伴随他们一起来成长。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对一的一个指导，让学生更快地融入这个科研的这个环境。然后第三个这个创新呢，就是靶向着培养。我们这个是聚焦于绿色智能传播工程，那我们的培养方案也是要聚焦绿色智能传播工程，这意味着我们的这个培养方案的这种改革呢，一定要体现绿色化、智能化的这个变革。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培养方案们进行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另外呢，我们为了更好的培养学生呢，我们还为学生提供了很多实习实践的机会。我们和太湖实验室连云港中心的这个绿色智能船作为我们学生的实习实践基地，这样呢，学生能够亲身体验到我们国家最高端的绿色智能船它是怎么研发出来的。
1: 我听说今年哈尔滨工程大学咱们还新成立一个叫钱学森学院哈，它到底和其他的学院，比如说和我们的这个孙院长所在的这个传播学院，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不同？
2: 哈尔滨工程大学我们现在

0: 在有三个拔尖的班型，
1: 嗯。
0: 这三个班型是依托三个学院。2021年呢，我们成立了未来技术学院。那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又成立了星海学院。那今年6月呢，我们成立了东北地区首家钱学森学院。那这个依托这三个学院，我们打造的这种三位一体的拔尖创新培养体系，那基本上我们就等于布局完成了。那这里面的区别就是我们的未来学院，它的依托未来领军班来招生。那这个未来领军班呢，它主要突出的就是引领变革。那我们的培养定位呢，就是培养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这样的创新领军人才。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星海班。那我们的星海领军班，它培养更突出于一个前瞻布局，所以它更聚焦于海洋经济发展和这种强国建设，对交叉学科领域的这种拔尖创新人才，这种复合型的这样的人才的迫切需求。那它培养的呢，主要就是通过布局新专业来培养服务新质生产力这种科技领军人才。那我们的钱班就是钱学森班，它主要突出的就是铸魂攻坚，更聚焦于我们的这种国防科技前沿和我们的这种军事急需。它这个培养定位就是我们自主培养这个新域新质领域的这样的国防科技人才。所以
1: 明
0: 其
1: 白
0: 实这
1: 了，
0: 三个培养定位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他们的培养模式其实是相近的，就是我们都是进行了一个超常规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个探索，就是通过打破这种学段的壁垒，实现培养过程的一个提速。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按照培养方案设计呢，最快7年就能够博士毕业。这样有什么好处？就是让我们青年人才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黄金期，他能够更早的、更快的出这种大的成果。
1: 也就是说，我们钱学森学院的这个相关班型是要依托于我们很多包括传播学院在内的这些学院来辅助，来共同完成的，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管是钱学森学院，还是我们的这个星海学院，我们其实叫校管院办，就是我们在前3学期呢，其实主要的是一个基础的理论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就是由学校统一做这种培养方案，然后后续呢是要依托各个专业学院，它来进行这种专业人才培养的这样的培养方案的设计。
1: 好，那说一说吧，今年2026年哈尔滨工程大学，我们有哪些在招生方面的一些亮点和变化？
0: 好，那我们的亮点可以总结为四全、四新、护航考生、零顾虑。那我们这个四全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专业志愿全满足，因为现在实际上考生和家长他是非常关注我们的这个专业的选择的。那我们今年面向全国的所有省份实施零调剂的这样的政策，报考我们理工普通物理，就是物理普通类或者叫理工普通类专业组的这个考生，那只要他报满4个不重复的专业，那我们是不进行专业调剂的，就是我们一定会在4个专业中满足考生其中的一个专业。那第二个，我们全叫类内分流全任选。那大家知道，按类招生的专业，其实专业类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专业。那一般都会在这个入学之后的第二学期或者第三学期来进行专业分流，来选择考生具体的专业。那往年我们的这种政策实际上是按照成绩，就是我们会按照成绩再进行重新的这样的专业都有名额这样的分配。但是今年我们完全打破了这个，我们叫类内分流全任选，没有条件限制。那第三个呢，我们叫专业转出全放开。那我们这个全放开指的是转出无门槛、转入有途径的转专业平台，我们不再限制就是学生的成绩来进行这个申请专业转出，只要你达到了想转入专业的这样的考核，你就可以到新专业去学习。那我们开放2次转专业的机会，分别是在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然后我们第四个，我们的全叫我们的招生专业全硬核，因为本身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应该说我们的专业就非常的精度非常的高。我们本身专业比较少，每一个专业都是精品。那现在呢，加上我们之前我们说的专业选择的这些政策，那能够保证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让大家就读的专业都是考生们选好的、心仪的、喜欢的。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已经介绍过的我们的三个拔尖班之外呢，我们今年还有软件工程的国家特软创新班。那这个呢，是这个聚焦国家大型工业软件自主研发的一个需求做的，培养专业硕士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班型。 我们还有呢数学加人工智能的双学士学位班，今年呢也会继续招生。那这个呢是依托我们数学和智能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来这个建设的双学士班，
1: 嗯，
0: 他毕业的时候可以同时获得

0: 合力学和工学的两个这种学士学位。那在普通的招生专业里面呢，我们今年是大类招生呢，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整合，我们现在有五个招生类，包括像海洋工程类，那刚才我们说的我们的这个优势专业船舶与海洋工程就会在这个海洋工程类里。那我们第二个类呢叫航空航天类，你像我们的低空技术呀，包括这个飞行器呀，都会在航空航天类里。第三个类叫自动化类，那我们的自动化专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 A 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下面的它的这个强势专业自动化，还有呢我们的计算机这个专业都会在我们的自动化类中。第四个类就是我们的电子信息类，那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王牌专业水生工程今年会在电子信息类中招生。那如果大家想选择水生工程，那就选择报我们的电子信息类，因为是类内分流任选，所以在分流的时候如果你想去水生工程你就可以直接选到。当然我们电子信息类里面还有像电子信息工程，像通信工程，像光信息科学与工程，像这些专业只要有你心仪的，那你在分流的时候你是都可以选到的。我们最后一个类也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核工程与核技术，那这个呢类内的专业包括核相关的专业和我们材料相关的专业，所以大家聚焦到哪个专业你就可以报相应的类去来进行这个填报。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了，配合我们的类内这个专业无条件任选，那基本上大家就可以实现想进哪个专业就进哪个专业。
1: 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两位啊在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另外两个学院的情况，一个呢是水生工程学院，还有一个是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学院的高招咨询的时间，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一时段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副院长生雪丽，生院长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的生雪丽。
1: 好，另外一位呢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副院长王建军，王院长欢迎您。
3: 感谢主持人。
1: 水生工程学院我们的这个核心是什么，我们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2: 整个水生工程学院呢，我们是这个作为学校三海一核的这么一个王牌的专业。
1: 对，
2: 我们水生工程在国内呢也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总结起来呢有这么五大亮点。第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历史底蕴非常的雄厚，学科呢实力顶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水生工程呢是源于1953年海军工时期的我国首个深大专业。那么在70多年的办学过程中，我们形成了学科最全、师资量最雄厚这么一个办学的特色。那么我们的专业呢现在是国家的重点学科，也是国防的紧缺专业，那是我们国家的首批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那在全国的水生工程专业里面我们也是排名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呢可以说是我们水生工程的发源地。那这样一个发源地呢培养出来的学生已经是在国内行业里面超过60%的这么一个技术人员，和超过70%的高级专家都是出自我们的学院。第二呢是我们的赛道很独特，也是国家战略的刚需。就像刚才说的，声音在水下它具有独特性，所以呢利用声波来进行这个水下的各种研究就有了不可替代性。那么学生学完了这样的这些学科知识之后，他可以在反潜啊、水下安防以及这个海洋经济开发、极地探测等等的国家需求方面都是全依赖于我们这样的人才。那另外呢全国开设这样的专业的高校并不多，这 就使得人才的缺口非常大，那就成为了这种非常独特的这种人才优势。第三是我们的科研平台是顶配，实战的资源也非常的稀缺。我们不仅有这个全国唯一的水生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还配套了从校园里的水池到我们的这个湖上的实验资源，以及浅海深海的一系列的这么一个动池湖海的实验条件，同时有国家级的科研反哺我们的教学，让学生在校园里面就已经达到了这么一个科研站位的一个高度，人才的这个竞争力非常强。那第四个呢是学科的交叉非常的强，就业面也很广。因为我们搞水生要从一开始的深的振动讲水生物理，到用材料来进行信息的获取，再通过通信的传输，再到接收的时候电子信息和装备。那么从物理到电子到装备，整个研发的过程我们在学校都是要学的。那学完这些之后，当然我们的这个就业竞争优势就非常强了。
1: 对，
2: 想想最后一

0: 个就是我们的发展很多元，我们的稳定的高薪兼备。那我们由于这个专业它技术的这些优势，就使得我们的毕业生他的选择非常的丰富了，可以在军工企业啊，在央企，也可以到头部的民企，或者是这个深造出国研学等等的，非常具有优势。
1: 好，那既然集合了我们这五大优势了，咱们水生工程学院我们的人才培养特色是什么呢？
0: 紧扣着这个海洋强国的战略以及海洋发展的这些急需，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特色很鲜明。首先招生上，我们仍然是刚才这个主任说的，我们采用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然后在课程体系上呢，我们是扎实的这个数理基础，然后兼顾着前沿的电子技术以及我们的水生的核心知识，同时呢又高度关注着学科交叉和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啊。那么在培养上面呢，我们是兼具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齐头并进的一个措施。那么在大一的时候我们进行认知的实践，在大二的时候呢，基于我们的课程开展了这种基本的实训，学生开始做科创。那到大三的时候呢，基于科创开始走向了科研，进行综合的实践。到了大四或者是到研究生阶段，就基于这个科研项目的牵引开始做创新研究，创新研究。那么这样一个培养的闭环就达成了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培养的逻辑。那么学生就是从校园到他以后的工作岗位上面，基本就是无缝的衔接起来了，衔接起来。那同时呢，我们是非常强调科教人一体化，我们用强科研来牵动我们的人才培养，这样的话他们学习学到的就是科研以后要用到的，那就以后在就业岗位非常具有竞争优势和发展的潜力。
1: 那听说咱们水生工程学院还也有这种叫特色领军班，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是什么呢？
0: 对，就是结合现在的海洋强国以及海洋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这么一些国家重大战略，我们依托水生工程这样一个国家一流专业学院呢，重点打造了三个特色的拔尖培养班，那分别是水下信息智能星海班啊，海洋智能传感星海班，以及钱学森学院的深海水生班。
1: 王院长所在的是核科学与技术学院，说一说吧咱们学院的整体的情况。
2: 那关于我们学院呢，我想谈几个最吧。
1: 好，
2: 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是历史最悠久的，第二一个呢是我们是应该说跟行业融合是最紧密的。那么这个行业融合最紧密呢，我也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跟这个中核集团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共建了联合研究院、联合研究生院和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一个高校。那么累计哈，中核集团已经投入了大概1.8亿来支持我们整个这个核的这个发展。同时也有一些研究生的一些指标。那么第三个最呢，就是我们是跟国家战略结合最紧密。那么这个呢，我们这个学院的前身是潜艇核动力装置专业，所以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搞核潜艇。
1: 核潜艇，对。
2: 那么后面呢，跟我们的弹，跟我们的这个水下水面的这些这个动力，核动力那么都是直接相关的。另外呢，我们在民用方面呢，我们是第一家这个从秦山一期的这个自主核电开始，那么到大亚湾的引进，到华龙一号，那么到现在的这个新智新域里面的这个核能，那么我们都是全程参与，所以我们跟这个国家战略呢结合是最紧密的。那么第四个最的话呢，是我们目前是国内人才培养规模最大的一个重点高校的核学院。那么这个规模呢，大概每年的这个学生的总量呢，大概在700人左右。
1: 本科有哪些专业招生？
2: 我们本科呢有两个专业，一个是核工程与核技术，这个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也是国防特色专业，也是高校，叫全国高校的这个特色专业。那么另外一个专业呢，是我们的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那么这个专业呢，我想多说一两句，因为它比较特殊。那么一个呢是国内唯一的一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同时呢也入选了教育部的这个卓越工程师计划专业。那么另外呢也是获批了这个教育部叫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那么另外我稍微剧透一下，就是这个专业呢，因为是从国家的这个核能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燃料嘛总是有限的，那么你怎么能把这些燃料给用好，这个可持续， 那么过去呢，因为我们专业布局的这个不合理，那么现在核化工，我刚才讲。

0: 唯一的一个国家级优本科专业，所以特别紧缺。所以今年呢，我们学校呢也针对这一块呢，专门设立了这个叫乏燃料后处理，这个辛亥领军班，来支持我们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需求，也就是我们还要服务国家战略上的
1: 战
0: 这个
1: 略，
0: 要求，对的，
1: 对，那和学院我们的人才培养特色是什么？
0: 这个呢，我想人才培养特色呢，我们也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些改革和探索吧，这个也持续在做一些事情。我想从几个这个层面啊，就从人成才这个层面来讲，我们也都读过大学，可能对这个，照本宣科式的这种比较规范式的这种上课，可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不接受吧，或者说这个接受度不是很高。所以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改革举措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这个研学的品牌，叫“和你在一起，感受和魅力”。那么这个品牌的目的呢，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低年级，特别是一年级学生，全面开放这个资源。那么学生可以在大一就可以去进到我们的这个整个行业，去感受一下和到底是什么，了解我们自己的专业，了解我们的行业。这样呢，可以对它有一个感性的这么一个认知，这是第一个。那么
1: 直
0: 这
1: 接就
0: 个。
1: 进入这种实践的这种环节，然后去了解，主要是，
0: 它是通过实践的方式去了解。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坚定的贯彻我们的这个项目化人才培养的一个模式。那么这个为什么要整项目化呢？就是学生在学的时候，我要让学生知道我学这东西有什么用啊？
1: 对，是做什么的？
0: 哎，我要做什么？就让学生呢，你得，咱们人都知道，就是我感兴趣的事儿，我也不怕累，我也不怕苦。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联合我们国内的这个顶尖的研究院所、企业，那么打造了呢大概目前是1000家项的这个人才培养的项目库。那么学生他有几个字，一个是自由选，第二个呢自由配，就自由配呢不是配学生，是学生可以去配导师，就是你通过目前导师群里面你可以选，
1: 哦，学生自己选导
0: 自己
1: 师。
0: 选。从大一的第一学期我们就开始呢，你可以去选配你自己的这个心仪的导师。第三个呢，自愿换，就是因为我们的兴趣不是，就像我们今天这种谈话呢，可能大家只是面上可能了解，但是对自己真正具体做什么并不了解。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自由换的方式，就是你通过实质性的去参与了、做了，那么真正了解你自己的兴趣，这样呢，以兴趣来牵引学习。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这个目标吧，叫以研促学，研学并举。那么目前的效果呢也很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学生的本科学生的这个资源配置是非常强的。我们目前配的这个有院士领衔的，那么有一大批国家级人才领衔的，那么是两方导师，而且是两方的导师团队。就一个呢在校内的导师团队，另外一个呢就是行业的导师团队，因为项目是我们双方共建的，所以这个导师团是自然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保障支持特别强。那么这个保障支持呢，我们除了我们常规的这个高校的人才培养以外，那我们也配了一些特别不错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第一代黄金人廖伟民，也是我们自己的校友。那么他是我们本科班的这个班主任，那么他负责什么呢？他负责给学生去讲行业，讲行业的动向。同时引导学生做自己的职业规划，就是我的目标是很明确的。然后呢，通过我们的项目的牵引，后面的资源的保障，让学生呢学习起来有兴趣、有力量，也有高度。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2: 好的。
1: 那在这里呢，如果大家后续想要进一步了解哈尔滨工程大学今年的招生情况，现在就可以按照我们屏幕上的这个官方的渠道，后续跟我们的招办老师来做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就可以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有关哈尔滨工程大学的高招咨询，我们明天见。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

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弃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妻，未足为喻，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

0: 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的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

0: 医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 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 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写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 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建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 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慈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慈寺去看花饮酒。 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做着做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稹来了呀，元稹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程今日。” 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 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亭里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 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 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 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
1: 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四声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思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啊。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

0: 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
1: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小豺狼，骑白马，过莲塘，莲塘外，种韭菜。
1: 韭菜花给亲家，亲家门前日绣堂，种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天顶直亮。

0: 阿诺比亚爱加油队，从这个之后就有很多的版本了，不同的妈妈传唱的版本是各有不一样。
1: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松鼠妹妹牛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0年開始醖釀，直到1978年咧，喺呢兩三年內咧，我總共寫咗大約超過500-600首兒歌。其實喺我嗰個年代咧，童謠咧一個叫做稀有動物啦。點解咧？就係因為冇商業價值。
2: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童謠的風車卻似乎停止了轉動。今天的孩子還唱着過去的歌謠。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嘅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4: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慧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参加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评选活动。我们合唱团的小朋友是3-5岁，他们的歌声是很童真很趣致的，获得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唯一一个特等奖。
5: 2015年呢，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的展演，那首歌就叫做《广府文化》，很幸运地拿了个优秀奖。

评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格。

0: 比赛中我获得了二等奖，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说起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强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境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4: 龙的家人继续如虹。
1: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了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5: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2: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哪五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10年，功莫大焉。
6: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

童谣它不仅仅是给小孩玩的，它还是学习乡土文化知识，学习怎么分善恶，怎么分是非的一些理念。

像《出发园》交给大老子，还有《天顶这个车》，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碟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等等等仔准备去抬龙船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等等仔抬龙船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0: 在喀什，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城景区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0: 在古丽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1: 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2: 书包放下。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2: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2: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开始心不牢。
3: 打铃十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2: 咋的还得去？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0: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4: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武士呢？
5: 六个。
4: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2: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内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6: 上车。
2: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6: 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7: 对。
6: 发生了什么？
7: 上课画画。
6: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7: 跑得快。
6: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8: 中路这边是
0: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9: 不，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
7: 行，
9: 你腿不有伤吗？
7: 我就10分钟，
9: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8: 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
9: 图尼萨古丽，我叫他小古丽，喜欢他古灵精怪。
7: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9: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

0: 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1: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2: 哇，三件套！
3: 想不想老师？
2: 想。
3: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2: 好好踢球，好。
3: 学好知识，对不对？对。
4: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1: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5: 走走，
4: 全好，全全全，给比赛过，比赛给过，是，好，好，全好，全好，全。
1: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6: 第一名高诗诗代表队。
1: 图尼萨古丽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丽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7: 对，太棒了。嗯，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8: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7: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1: 2025年初，图尼萨古丽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江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丽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9: Hello，
10: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11: 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啊，走出去。
1: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2: 6、13、14、15、16、17、18、19、20。
13: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1: 14岁的阿迪利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14: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15: 能看见。
14: 能看见什么？这个
15: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1: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利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

0: 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卫卫卫，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卫卫卫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1: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0: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1: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2: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lip falan oynasam selametlikten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elametlik birinci kalır. Kanda kalır şimdi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0: Fuçin 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1: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
3: 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4: 西多厉害，
5: 梅西厉害，
4: 西多厉害好吗？
5: 梅西厉害好吗？
6: 你没有看过西多的直播吗？你们怎么看？西多是最厉害的。
7: 没有。
0: 球队已经成立五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8: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9: 有。
8: 我看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9: 好。
10: 这里也有，
11: 哇，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2: 可以的，你们人，
13: 你可以去见了。
0: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4: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的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那个出的声音啊。
15: 好，
14: 你们跟上那个出的声音，然后走啊。
11: 这太快了吧，弟
14: 弟。你不喜欢踢球吗？
16: 啊？
14: 对，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咱们也这两几年了。是不是三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的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17: 再见，那回家吧。
0: 勇敢是会传染的。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8: 俺投不投单？
19: 投不投上是幺零三是转幺零三。
18: 幺零嘛，要是得帮忙。哎，幺零单。
19: 哎嘛，不能是幺零嘛，要是得帮不了，让我们安生跑了，蛮得个不能忙。
18: 哎嘛，过。
11: 这是什么？这是王，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18: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0: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力将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 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7: 他帮助人家，老师
9: 听众人员，那是你队友。
12: 你自己搞不去啊？还一
9: 不要心急，你那心急的，你的
12: 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9: 你的左边
12: 你自己搞不去，还是敲诈呢？
9: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休息一下嘛，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12: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0: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7: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一下累死我了。
12: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7: 哎，笑什么笑？你不疼吗？
9: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那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7: 行，
9: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儿子啊。
7: 如果谁
9: 没有如果去。
7: 哎，好。
12: 舒服了吗？怎么了？
7: 我不想回家。
12: 坚不住吗？
7: 真会，
12: 他本来很笨，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人跟上，
7: 说不行，你这
15: 样。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的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7: 风带不走路墨，带不走花错，剩下老纸戳，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之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0: 阿迪丽将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2: 我说不过去我看见了你可以的这种可是是要是没得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3: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14: 1.7米，1.72米，1.73米。
3: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米。
0: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卫卫卫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将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16: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0: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参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

0: 我要带，我几点？嘿，重新
1: 再来。
0: 大家好，我是诺尔菲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2: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2004年的比赛吸引了江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富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舒福庆，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呢？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福庆，
11: 走走走！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喀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3: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2: 怎么样，那是
3: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2: 努力
3: 啊。对，我也
12: 一定要努力。
13: 努力踢踢。
14: 老师，你重新说。
13: 那是这叫什么？

0: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我们飞机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3: 给你小朋友签个名。
4: 这个。哎，唱歌时间到了。唱歌。
5: 帅哥。
4: 看你们不是吧？哎
1: 妈，
4: 妈呀，妈呀，
1: 好
4: 呀，
1: 妈好帅，你真的
6: 妈呀你！
4: 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他说哎，没让他过，啊，让他们去过，
1: 能过能过，那个五
6: 九零二飞机
4: 玩，哎，把口袋没得，对不对？可以了，
6: 请驾驶交代。
7: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8: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4: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药胶，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8: 热望不灭，自由有生。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0.4毫米的厚度，先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

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

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的版本就很多了，就是这个比如一次一次再版，这个有很多。
1: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0: 对，家里的资料呢有一些啊，说这是第二次复朝的日记。我这第二次复朝呢是1952年6月到1953年1月份，在这次呢他去了这个朝鲜，一共待了8个月的时间，记了很多的这个日记在那儿，所以他这个叫阵地日记。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我们有幸一起来学习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慷慨激昂的年代，重温一种伟大精神，致敬最可爱的人。好，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2: 去山丘后阻击，不要放走任何一个。We're almost back, all up here, quick.
3: 一人为了逃命，用了32辆飞机、10多辆坦克、8挺机枪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
4: 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
5: 可能是孩子的一个难点，就得给他梳理出来。
6: 对，但是演的过程之后，可以让这个导演呀，还有那个演员呀，分享一下他们，还有编剧啊，分享一下他们创作这个剧本以及这表演的过程当中一些感受、感悟。
5: 我们是戏剧教学法，我们是为了第一是带着学生进入情境，对吧？第二点是理解人物精神品质。我们真正的在塑造过程，在通过演动作、语言，在一定的环境中展开的戏剧矛盾，来体现的是人物精神品质。

这个材料呢，其实是魏巍自己写的啊。他说，在朝鲜，我脑子里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有着共同的一点。

0: 及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于是，我了解了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深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
1: 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呼呼的火苗，向敌人扑去。这个战士们身上都烧着了。这种情况下，我父亲说是，可是勇士们是不会后退的呀。哎呦，有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特别能够打动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是写的我们战士的一种状态，精神状态，就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
0: 我们的正气、我们的勇气、我们的骨气、我们的气节，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啊！我们爱家，我们爱国，就要敢于向敌人亮剑。
2: 那战争的行动来自于哪儿呀？
3: 英雄主义。
4: 来自于国际主义，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更来自于哪儿？
5: 家国情
4: 怀，要保家卫国。大家忽然发现，这三个势力能倒三十年吗？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哎，体现了他们的精神动力。
2: 看见了吧？
4: 哎，你看这个地方啊。
6: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
7: 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也会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他们分别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
1: 当时写的是13个人。我父亲这篇文章呢，他是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实际上写的呢，谁是这个写的是这个志愿军的最基层的，在第一线直接战斗的这些战士。最后呢，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啊，他写出来了。当然，这个牺牲的人是很多，他是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营长给他讲述的就是这些战士，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都写在上面。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就是说注重的是在战争中的人，直接的参战的第一线的战士。”
8: 对于这篇文章的题目，魏巍曾这样说：“这个题目的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的从心里蹦出来的。”在文章中，除了描写了一个个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和气壮山河的战斗场景外，还描写了战士们可爱的一面。我们的战士对敌人是这样的恨，而对中朝人民却是那样的爱。这一恨一爱，淋漓尽致地告诉读者，最可爱的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国际战士。
6: 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9: 记者和战士坐在防空洞里，
10: 战士吃一口炒面，就着一口血。
11: 你不觉得苦吗？
12: 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怪物，
13: 不过光荣也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就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想吃点什么就吃什么，多暖和呀。
11: 防空洞里这么阴暗，你不觉得憋闷得慌吗？
13: 当然是憋闷得慌啊！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外面新鲜的空气不能感受，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
8: 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战士的话道出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6: 他把郑宋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就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1: 是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过去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们聚集在丹东。这个呢是我父亲，这个是他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里边写的那个战士，就说马玉祥，就救小女孩的那个马玉祥，当时描写他呢就像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就是这是马玉祥。他和马玉祥一直保着很多年几十年的革命友谊。这个呢是活烈士李玉安，李玉安这个呢也是当时认为牺牲了，后来实际上没有牺牲，这个呢叫隋金山，隋金山啊，这个也是当年参加过战斗的一个老同志啊。92年，然后呢就是38军他们就是得跟我打来电话说，哎呦，说这个李玉安还活着，哎，然后这李玉安身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被美国子弹打的一个伤疤也露出来，让我父亲看。哎呀，父亲后来非常感动，送了他一本书，就把在这个送了他一本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然后在这个下面写你有。

0: 写没写，你用
1: 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爱国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根本。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大家都看过电影《上甘岭》吧？这部电影中的插曲《我的祖国》中有这样一句深情的歌词：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这句歌词直白地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抗美援朝，正是爱国主义。

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1: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0: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呢、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1: 这就是粉笔
0: 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1: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0: 哎呦，我们今天还要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1: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0: 对，写得很好。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0: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1: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3: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1: 诗圣，好。还有吗？
4: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1: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5: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1: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6: 杜甫心怀天下。
1: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谢谢你，请坐。
0: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的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0: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6: 杜甫。
0: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6: 杜甫。
0: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6: 王昌龄。
0: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个字重，你再说一下。
6: 王昌龄。
0: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1: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是不错的，哎，好，不错。
1: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嗯。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0: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再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6: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0: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6: 白日放歌须纵酒，
0: 青春作伴好还乡，
6: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6: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6: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一些啊，请坐。
7: 姚教授您好。
0: 嗯，
7: 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0: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一句试一下。
7: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哎，好一些。好，请坐。
1: 下一位同学来。
8: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8: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0: 啊？这很好的问题。他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8: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0: 对，接下来。
8: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对，
8: 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很好，这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8: 即从巴峡穿巫峡，
0: 很好，
8: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8: 谢谢姚教授。
1: 好，下一位同学。
4: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0: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是“剑外”。
0: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4: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好，请坐，可以了。
1: 下面哪位同学？
9: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9: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 语速的缓急呢？
0: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出文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9: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有鼓掌。
9: 谢谢姚教授。
1: 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4: 姚教授您好。
0: 嗯，
4: 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0: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初闻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呢，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呢，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嘛？你试一下。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后面有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的开始。
4: 白日放歌须纵酒，
0: 对，
4: 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4: 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好，请坐。
4: 谢谢姚教授。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10: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1: 肖老师好。
10: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0: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领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 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急从和变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变下襄阳，变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这个变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10: 谢谢叶教授。
1: 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忽传。忽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1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了进步啊！祝贺你们，哎。
1: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尾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5: 6月27日，放牛楼醉书，宋·苏轼。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5: 6月27日，放牛楼醉书。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

0: 好，
1: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才能朗诵的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他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他的题目和他的内容要有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豁然开朗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啊，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啊，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等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需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的前进，朗诵就像爬坡一样，不断的向前爬坡，到最后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啊，掌握这个过程，才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你再来一遍。
2: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3: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下雨然后停下来。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2: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1: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雨跳珠很是拉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你的感情是吧逐渐的展开，你的感情也是随着场景的变化逐渐的变化，所以呢叫情景交融。
4: 姚教授您好，我是刘汉霜。
1: 汉霜你好。
4: 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呼和跳这样的字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1: 呼和跳呢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但是呼吹散

0: 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呀，没很感到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突出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羽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白羽跳珠，乱入船，跳珠，把那个珠让它跳起来，不是白羽跳珠，把珠给它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珠跳，通过珠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呼吹散。再呼，它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散，散正好是一个仄声，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呼吹散。哎呀，开朗了，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重点。
1: 好，
0: 哎。
1: 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0: 好，很好啊，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呢，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大家就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停的时间很长，你们觉得停了吗？没有。所以你们记住，要声断情不断，声断景不断，声断意不断。
2: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得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得更深了。
0: 对。
2: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吗？
0: 好，
2: 谢谢。
0: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上去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呐、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呢，它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到诗中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的，他这个翻墨，黑云翻墨未遮山，把这墨都倒翻了。所以呢，你说黑云再黑云，它也不黑。黑云翻墨，翻墨未遮山，这个黑就。

0: 就出来了。哎，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啊，形成朗诵诗的诗会。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啊。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啊，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1: 特别感谢您，我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0: 好，
2: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题。最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3: 六月二。

0: 好，
1: 哎呀，太好了，您最后还是请姚教授给大家来示范朗诵一次吧，好不好？
0: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中的苏轼。
1: 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以气托声，以声传世。祝贺他取得了成就。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
2: 同学们好。哎，
0: 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喜欢的优秀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同时姚老师还有一个称呼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苏轼的一首词，词牌叫《浣溪沙》。先请一位或者两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吗？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这个是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同时的话呢也有自己的感情。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呢？我们首先要分清层次，前边这个引子是一个层次，后边的又是一个层次。引子和诗呢，诗是重点，所以引子是说明性的语气就可以了。同时引子和诗的之间的停顿呢可以长一些，那么上阙和下阙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停顿。你再来一遍。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
1: 别着急，你看，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连起来，大胆的停顿，转换到看这个山下。明白了吧？再来一下。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不错，祝贺他取得的成就。浣溪沙，苏轼的这首词呢，词牌和题目啊合为一体了。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把它全篇进行灵气，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我们要朗诵苏轼的《浣溪沙》。你看，不是《浣溪沙》要有回答感，谁做的呀？宋·苏轼。
0: 现在全体同学，老师在这儿问你们，用回答的方法再说一下啊！你们要朗诵什么呀？
4: 《浣溪沙》。
0: 作者是谁呀？
4: 宋·苏轼。
1: 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有的这个词啊，前面有一个引子和说明，不要用过重的表现型的表演型的语气，要用说明性的。由于它是次要的，要惜墨如金。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清楚了吧？而且这个时候溪水溪流呢略微埋下一个伏笔。一般的水是从西向东流，这个地方是从东向西流，很罕见吧？所以暗示着苏轼啊逆生长了，返老还童了。所以他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西就指的引子里边这个溪水溪流，就呼应上了。接下来我们就分层次了，描写这个景物我们要身处其中，身临其境。同时呢我们好像是走在这个松间沙路净无泥的这个沙路上， 细细的这个小雨声中呢，还听到了杜鹃的这个叫声。
0: 嗯，
1: 你们感受一下。
0: 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
1: 对，
2: 姚教授您好。
1: 你好。嗯，
2: 下阙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句话中问号和叹号，应读出怎样的情感呢？
1: 谁道人生无再少，他是真问吗？不是啊，实际上是一个自问自答。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不要变成疑问。谁道人生，谁道人生无再少，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很坚定的设问。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是个感叹号。感叹号呢，应该是一个结束，应该是一个有力量的，也是全篇的重点。但是呢，后边还有一句，我们要从整体把握。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叹号，结束的感觉，后面那一句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们在表达后一句的时候，我们不能表达成门前流水尚能西，完了。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虽然是叹号，我们也不是像叹号那么果敢的一下子给它休止和停顿，我们还有一个向后推进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补充的说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表达它的完整性呢，就是门前流水尚能西，不是尚能西，而是尚能西。所以这个叹号不是使劲的休止的猛然的就停顿一下加强，而是向前推进的，为后边的补充呢做好铺垫。所以后边很自然的就是休将白发唱黄鸡结束。你试一下。
2: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很好。嗯，哎，
5: 姚老师您好。哎，我有个问题，就是上阙的前半句是生机勃勃，下半句则是凄凉悲惨，在诵读中怎样能更好的表现出来呢？
1: 要从整体的基调把握，整体的基调是自强不息，乐观向上，不服输不服老。所以用这种不服输不服老的这个感情来贯穿我们的场景，不要过分的夸大他们之间的反差和对比。不是前边场景很好啊，后边子规啼又很凄惨呐，我们有这个感觉就行了。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既反映了他的感情，又不夸大，重点在后边。谁道人生无再少，在后边，清楚了吧？好嘞。
6: 姚教授您好。在下阙中，门前流水尚能西，我觉得这一句已经是这首词的结尾了，但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请问如何能做到诵读出这两句的感受呢？谢谢您。
1: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两句就能说明问题了，它下半句是三句，三句呢有三句的这个作用，所以最后一句呢，有的时候是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啊，有的时候是让你更完美的来了解，更整体的来了解这个含义。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说明问题；第三句点题。那么有的时候点题呢是直接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的点题。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是一种补充的点题。我们读完第一句第二句就明白了，但是再补充的点题呢，使我们理解的更完整。行吧，你朗诵一遍，按照这个。
6: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7: 姚教授您好。唱黄鸡这一个词是来自白居易的黄鸡催晓丑时鸣，在感慨人生易老。苏轼在这里是想表达不要让我们因老去而悲叹，这里苏轼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何才能读出这样乐观向上的情感呢？
1: 不要把这个白发和黄鸡作为重点，应该放在休将，不要这样，休将白发唱黄鸡就表达出来。你试一下这一句。
7: 休将白发 唱黄鸡。
1: 好，祝贺呢，取得成绩。
8: 姚教授您好，小学的语文教学呀，古诗文、古诗词，其实孩子们呢是受到他们目前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文学常识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阅历呀等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是比较受限的，他们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个诗词当中的韵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生理条件现在也是参差的，有些孩子气息比较弱。那么在我们的指导的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自信，能够愿意开口去诵读古诗词，能够读出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底蕴来？谢谢教授。
1: 谢谢秦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不服输的感觉，所以我们启发他，这种引导他不服输的相近于苏轼的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感悟的，他们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朗读呢，他们要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能够朗读好。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首先要体会感情，因为呢气随情动，就是你的气息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以气托声，以声传情，气取其深，呼吸要深一些，要自然一些，声取其中，我们要自然声去，别上来很高的声音，对不对啊？我们要情取其高，我们要高高的感情，高感情不是大喊，我们就是饱满的感情。如果我们有了对象感，我们就能掌握得很好。第一，调动了你想说话的愿望；第二一个的话呢，你要回答听众的问题，你的声音就不会太高；第三一个，你要回答，你要把你的声音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你的气息自然就有支撑力了。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用你最自如的、最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不要担心孩子们的这个气息和声音不够，只要有感情，我们称之为暖声；没有感情的干喊的声音，我们叫冷声。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相信大家都能够把它用好。
8: 好的，谢谢教授，非常受教。
0: 谢谢秦老师的问题啊，请所有的小朋友集体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不好？
4: 浣溪沙。

0: 鸡。
1: 好，非常好。
2: 最后姚教授您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吧。
1: 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激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尽无疑。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农历新年刚过，丙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河仪式。
1: 今日粮食，揭竿抬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丙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河蜿蜒曲折绕镇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2: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到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0: 丙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陆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先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川黔锁钺之称。
3: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所以它就在上面连把它的寨门一关，你就进不去了。
0: 如今丙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依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丙安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2公里长的

0: 谷欠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丙安人。
1: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宣传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堑道上，丙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0: 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2: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好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大雨来，恼火他湖源要打湿了嘛。
0: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丙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2: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包的、装布的，还是那个装担包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来，第一个拉上来，转去送第二个。
0: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丙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沿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丙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3: 因为我们这儿丙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就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0: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丙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

0: 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包，到竹笋、腊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秉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秉安人铭记于心。
0: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秉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2: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3: 就要支持他。
2: 哎，支持他
3: 再建一个大商店，
2: 支持他。
3: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2: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灰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秉安人就是要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书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0: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秉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书田不仅把大顺店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书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秉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秉安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1: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地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秉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 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0: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它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20世纪20年代，丙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丙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4: 水就比较急嘛，船又装得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但是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0: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丙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丙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4: 那时候人家宽宏大量，原谅了我们家。
1: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动。
4: 对，人家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事。
0: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15，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丙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丙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 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

0: 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1: 我的原材料要堆放很宽的面积咯，他要找个地方放咯，哦，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了。
0: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那天晚上，并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1: 当时我场景也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生意3点多钟才帮我抢先结束。特别是有一个老妹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尽职之事，我很感激。
0: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20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1: 早上起来，开门见山就见到了乡邻，泡杯茶，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也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留恋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0: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吱呀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秉安人。
0: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秉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 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丙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丙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3: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的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0: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丙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了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15，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街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丙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情的地方。

0: 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

至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兄弟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乡亲过年又回来，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部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的时候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骂你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达，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此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是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2: 对，
1: 它已经是神宝了，三个都是神宝单位。
2: 都是神宝单位。
1: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他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当然维修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2: 这个有道理。
1: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1: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2: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1: 对对。
2: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0: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2: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2: 我非常的
1: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2: 我觉得这就是家。
0: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2: 17年来，4年多。
1: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2: 来，我们坐一下。
1: 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2: 是。
1: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2: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

0: 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
0: 对，
1: 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
1: 是。
0: 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
1: 太
0: 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这个它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如果说这边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去这个再扩建到那个中路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远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中路隧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就是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

0: 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1: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2: 哦，苗圃已经到了，你每年有没有再回来一次啊？
3: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4: 那是也一样的，
3: 也一样，
4: 一样，
3: 对，一样，没问题，
4: 对。
3: 反正
5: 今天有什么看法？
3: 外面反正有关注，
5: 对，
3: 没问题。
5: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3: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地主，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分产体系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属民情是相关联的。当然是过年回来地主了。
6: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个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师傅刚才讲的这师傅，师傅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一个地方生化。
2: 但是他是这个收入不够的，
6: 所以
3: 跟着那个。
7: 没有啊，
8: 没有没有
3: 的。这你好，普遍话题。
6: 他这里没有。
3: 啊，这应该没
7: 有。
3: 没
7: 有，这里面你刚才讲的有点迷信的那个什么东西啊，你叫他搬走的话，他就是说要想个地方给他换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3: 这个应该问一下，你补他那个在那个。
6: 这个
3: 今天就讲
6: 三个，今天就你们三个人自己
3: 没讲三个，你不打，以后就以后你没怎么
7: 讲，看一下，
6: 自己讲，
7: 自己拿出来，
3: 对，
7: 也没办法克服，没办法克服，就是。
0: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9: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上看得比较远哈，
0: 是，
9: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0: 是，这是
9: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0: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10: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11: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
10: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上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之乡，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乡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呢，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嘛。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净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0: 好。
1: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
1: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光，小豺狼，骑白马，虎脸庞，脸庞呆，中叫菜。
1: 韭菜花给亲家，亲家门前是后堂，种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天顶直立。

0: 安诺比亚爱加油队，从这个之后就有很多的版本了，不同的妈妈传唱的版本是各有不一样。
1: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松鼠妹妹牛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6年开始酝酿，直到1978年咧，喺呢两三年内咧，我总共写咗大约超过500-600首儿歌。其实喺我嗰个年代咧，童谣咧有一个叫做稀有动物啦。点解咧？就系因为冇商业价值。
2: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童谣的风车却似乎停止了转动。今天的孩子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嘅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4: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慧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参加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评选活动。我们合唱团的小朋友是3到5岁，他们的歌声是很童真很趣致的，获得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唯一一个特等奖。
5: 咁2015年咧，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嘅展演嗰首歌咧，就叫《广府文化》，好幸运咁攞咗个优秀奖啦。咁

评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比赛中我获得了2等奖，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起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强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境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
1: 老师，我自己学到的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4: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5: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哪五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

0: 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十年，功莫大焉。
1: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

童谣它不仅仅是给小孩玩的，它还是学习乡土文化知识，学习怎么分善恶，怎么分是非的一些理念。

像出发园交给段老将，还有提灯这个词，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蝶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担灯担仔准备去抬龙船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担灯仔抬龙船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0: 在喀什，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城景区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普尼萨古利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Açalım mı sağ olduk ya?
2: Hep dedin ki.
1: Bir hep dedin ki mi?
3: Yakışı oynan.
1: Böyle oynanıcı bak kızım. Çok mu vakit çıkar bizim barımız?
0: Zay Guli'ya, 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力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喂，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书包放下。
0: 周一一早，古力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5: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
1: 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
5: 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还是心不老。
6: 打铃10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了海迪姐，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0: 古力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7: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武士呢？
8: 6个。
7: 哎，6个。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力之所以

0: 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来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2: 上车，
1: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着我，爸爸，
2: 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3: 对。
2: 发生什么？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3: 跑得快。
2: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4: 中路这边是
0: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5: 又让我踢，
6: 你行不行呢、啊？你行不 行,
5: 行？
6: 你腿不有伤吗？
5: 我也就十分钟，
6: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4: 到了二十分，三点二十，好吗？三点二十你来喊我啊，
6: 图尼萨古丽，我叫他小古丽。喜欢打古灵精怪，
5: 还有二十分钟，
3: 还有十九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6: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0: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7: 哇，三件套！
8: 想不想老师？
7: 想。
8: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5: 好好踢球，好。
8: 学好知识，对不对？
2: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0: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2: 走，给主教练，主教练过，是，好球。
0: 最终外卖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9: 第一名喀什市代表队。
0: 图尼萨古丽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丽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0: 是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1: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10: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0: 2025年初，图尼萨古丽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12: Ой, экилан кызым өйт саклайды. Аэроплан чыкыл қоймайды бұны, ай чыкыл қоймайды. Сіз қол еліп келсіз, бұны еліп кетіп қандар қызым біз саклайды еманда. Сіз мейді алтын лонға екілсіз, екіланға құяп бірға кызым. Ол елан бұны екітіп қандар қызыз.
0: 30年来, 13B 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 买买提江马哈穆提, 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丽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5: Hello，
1: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2: 可是别人抢走了。

0: 就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但走出去。
1: 喀什人见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2: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3: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1: 14岁的阿迪力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4: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5: 能看见。
4: 能看见什么？这个
5: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1: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力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3: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1: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江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3: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6: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balam oynasam selametlikten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elametlik birinci kalır. Kanda kalır şimdi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1: Fuçin dan sin Adili Jiang şov şang çöğe ta fang çi. Ke ne ge bey rö ay den liang de şi çi yi dan da kay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3: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7: 西多厉害，
8: 梅西厉害，
7: 西多厉害好吗？
8: 梅西厉害好吗？
9: 你没有看过西多直播吗？我你们看，西多是最厉害的。
10: 没有，
11: 昨天没有呀。
1: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12: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3: 有。
12: 我看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4: 这里也有。
5: 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2: 对呀，伊木然德，你可以去见了。
1: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0: 不用害怕，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

0: 读不了，
1: 学不了，
0: 学不了没关系，慢慢再学嘛。
1: 慢慢
0: 学。你今天第一三家的，干单位也得两几年了，是不是？三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的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1: 再见，那回家吧。
2: 勇敢是会传染的，
1: 好好做啊。
2: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3: 俺土特普丹，
4: 土特普丹是幺零三四卷，幺零三四。
3: 幺零迈，幺四特普丹。幺零三，
4: 哎，马库兰是幺零迈，幺四特普丹布兰，让我们安生普兰们得克普兰，对吗？
3: 哎，马库。这是什么？
5: 这是龙。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3: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2: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1: 他保住人家，老师。
6: 听懂了没？那是队友。
7: 你自己搞不卷，还一
6: 不要心急。你那
7: 心
6: 急了，你
7: 最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6: 你的左边
7: 你自己搞不去，还是挑战
6: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休息一下，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7: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2: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1: 哎呀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7: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1: 哎，小什么小，你不疼吗？
6: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二十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1: 行，
6: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儿子啊。
1: 如果谁如
6: 没有如果去。
1: 哎，好。
7: 不是舒服了吗？怎么了？
1: 我不想睡觉。
7: 站不住吗？
1: 站不
7: 住。他本来就辛苦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人跟上。说不行，你这
8: 样。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就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1: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日车，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2: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9: müsabaqa tushayotgan jarayonlarni ko'rganimda o'zim qiziq shu yarasha maktab rahbarli top o'ynashda ortiqchilik bor ekan degandan keyin buni top o'ynashga qo'shilgan umrining oxirigacha har qanday ehtiyoji bo'lsa o'zimiz shu ehtiyojini qondirib boqamiz. Men bu bolaniki bir umrlik ko'z bo'lmasa ko'z bo'laman.
1: Hey,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10: 1.7，1.72，1.73，
1: 今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米。
2: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卫卫卫盲人足球队。

0: 与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力将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1: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0: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参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
2: 几天，嘿，
1: 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阿图什杯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江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富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舒福庆，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队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

0: 也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1: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2: Ama beşim otep pancı mı? Beşim otep sığız. Biz hem karlaşma imez. Ua!
3: Ha? Andaka? Mana?
4: Mana mı oğuzi? Anan denki ma etrap?
5: Ba ne şambiyo şamiyen?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1: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6: 舒福新，
7: 走走走！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1: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8: 怎么样，那儿？
1: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8: 努力。
1: 啊，对，我也
8: 一定要努力。
9: 努尔踢踢。
10: 老师，你球鞋说。
9: 这叫什么球鞋啊？
10: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9: 努尔踢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2: 给那小朋友签个名。
1: 哎，唱歌时间到了。
13: 开了吗？不是吧？
14: 哎妈！
13: 欢迎欢迎！哎呀，
14: 好帅！你给我加油！
15: 加油！
1: 哎，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马上哎，没有那火，啊，让他们直播
15: 能过能过。
1: 哎，
15: 没出来
1: 没得。对对对。可以了。
15: 新加坡球队。
16: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0: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1: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以后。教他好好踢足球啊！
0: 热望不灭，自由有生。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1: 两边，哎，对。Thank you.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老狗，你放开，放开我！你想做什么？
1: 不要乱
2: 来！我瞎！
6: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6: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的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

0: 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说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1: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1: 要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0: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2: 大嫂你好啊。
5: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7: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9: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这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9: 跪在这里头，天是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0: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9: 签了合同又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9: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0: 我说什么了？
9: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9: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1: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9: 支书龙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场军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

0: 它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它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三四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面去，后来终于把它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划着弩走过去，看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你第一你要真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是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5: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6: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砂糖一般东西还有几万块钱。
6: 下一个班华旗，承受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

0: 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1: 好，
2: 好，
1: 好。
3: 大伙送到黄元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0: 黄书记，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3: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0: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3: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4: 他又重新劝说说几遍，
3: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录，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珍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4: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

0: 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1: 啊，要了爸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通过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皇兄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皇兄的父亲去参加，替皇兄领奖。
2: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1: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中转。哎，我们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3: 爸，
0: 哎，
3: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1: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4: 皇叔，赵部长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0: 哦，记得记得，赵部长好。
1: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4: 坐下，你先坐下。
1: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0: 人还活着吗？
1: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会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了。
5: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
1: 然后就是往后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6: 这少无邪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0: 啊，不。我们家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6: 老人家。
0: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1: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7: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0: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7: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1: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7: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7: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0: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1: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地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就好久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2: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3: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1: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5: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1: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你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6: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1: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7: 求你们在，我永远不会一个人孤军奋战，
8: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9: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0: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9: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

0: 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每逢农历十月，丹卡尔镇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祭海仪式。在当地人的传说中，紧邻古镇的青海湖里居住着统领万物的女神。每年祭祀之时，人们都会来到拱海门下祈谷鸣亲，焚香礼敬，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地处青海省东部的丹噶尔镇有着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小镇位于雄伟壮丽的日月山下，东接西宁，西望新疆，南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扼守海藏咽喉的交通要道。
1: 作为曾经茶马互市当中的重要一站，丹噶尔古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时光。从巍峨的古城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与盛景。走进这些古老的建筑，似乎就走进了古镇的历史深处，可以感知和聆听那些尘封已久的传说与故事。
0: 据丹噶尔听志记载，

0: 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下令在此修筑古城临江。到了唐朝，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这里，开启了青藏高原最早的茶马互市。清雍正年间，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朝廷在此修筑城墙，驻军布防。丹噶尔镇发展成为中国西部一处重要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如今，丹噶尔镇依然保留着棋盘式的建筑格局，东西两座古城楼巍峨耸立，一条古老的石板大街由东向西延伸开来。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来自西藏的农牧产品以及皮毛制品汇聚于此，从内地运来的粮油米面、丝绸锦缎也在此交易。大街上汇聚了天南海北的美食小吃，香飘四方。
1: 这里面当时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早知道就是手抓肉吧，那很多的话什么馓子啊，油饼啊叫油条啊，肉干，那肉干也非常好吃，就在这个城子周围或城里面，哎呀，那当时热闹得很，这个路上就走不成，那都是有土堆，土堆后面是牛堆，高明就是商人都在这里面，从东面到西面，
2: 很多地方的人都来这边，
1: 都在这里面，因为这边能做成大买卖。
0: 历史上，丹噶尔古镇更为繁盛。每当白雪消融、商路通畅之时，就会有许多来自草原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牦牛，跨越昆仑山，渡过湿地，不远万里，把牧区的马匹、皮毛和药材带到丹噶尔，再从这里换取丝绸、茶叶等日用品。这是一段艰难无比的商旅之路，也让发生在这里的每一笔交易都显得尤为珍贵。当时，生意大多是口头协定，以货易货。由于各族之间语言不通，文化各异，要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并不容易。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也曾有一些商人动过坏心思。相传镇上曾有一个姓王的商人，有一次他答应帮牧民用皮毛来换取粮食，进粮的时候他用大斗，换给牧民的时候却把大斗换成小斗，这样的生意自然比平日里多赚了近一倍的利润。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骗局却被揭穿，一场灾祸也随之降临到了王家。
3: 他人家对他的那个不诚信的这种报复呢，用命来还。他在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只守在那个山口上。他过往那时候，结果让人家碰上以后就杀掉了。结果这一家家破人亡了。
0: 历史上，在混乱的边地做买卖，就如同在刀尖上讨生活。一旦起了坏心思，就很有可能自食恶果，丢了性命。惨痛的教训让丹噶尔的商人们意识到，只有诚信经商才能把生意做好，否则就算抱着一座金山也睡不踏实。
3: 诚信这个比命还重要。他们有一句话叫做男子说话如拔牙，说出去的话等于是泼出去的水，相当于是一诺千金的意思，言出必行。
0: 为了不让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镇里的商人们自发成立了商会，不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把他们逐字逐句地刻在石碑上，摆放在城隍庙。
3: 就是说做买卖不能欺骗顾客，要诚信。当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就不客气了，就会对他有惩罚。
4: 比如说
3: 最严重的最大的惩罚是让他离开，连他的后人都不能干这一行了。
0: 历经岁月更迭，

0: 如今石碑上的文字早已模糊不清，但是重信守诺的传统却深深地烙在每个古镇人的心中。到了清乾隆年间，镇里要新建一座火祖阁，用以供奉炎帝。落成那天，古镇人郑重其事地把一块写有“秦朴忠诚”四个大字的牌匾悬挂在最高处，在城字的下方还写下了16个字：“言行一致，不诈不欺，人能守信，自立之基。”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先祖神灵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仰，根植血脉，世代传承。
1: 你不管是帝王将相也罢，一般的老百姓也罢，都要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道理，守一个诚信。守信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就是说只要对人承诺了，他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自己付出生命，他也要完成这个使命，践行这个诺言，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这就是丹噶尔古镇他的精神之魂。
0: 以诚做人，以信立业，古镇商业凭借着诚信二字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清代，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丹噶尔人在城中建起了一栋栋恢宏大气、精美绝伦的建筑，无论是商号会馆还是酒肆客栈，都热情地敞开大门迎接着八方来客。
2: 在丹噶尔古镇曾经有很多像这样内院宽敞的客栈，当年里面住满了不远万里前来古镇做生意的商人。在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往来不通畅，人与人之间做生意全靠口碑和信誉，久而久之，在丹噶尔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歇家。
0: 歇家在丹噶尔最受人们尊敬，因为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朝廷颁发的执照，从事特殊商品的贸易，还深受牧民以及客商信任，常常被委以中间人的重任。然而，要想成为一名歇家，靠的绝不仅仅是财大气粗，而是一份信誉和口碑。至今，在古镇中还流传着魏西元的歇家故事。当年他建造的魏家老宅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每年定期修复。
3: 过去是他们的字号叫做忠信昌，这叫做中院。
2: 一共有几个？
3: 那个是前院，三院子。
0: 清光绪年间，15岁的魏西元进入钱太永商号当了一名伙计。没过几年的时间，西北匪患日益严重，战火一路延烧，眼看就要波及丹噶尔。为了躲避战乱，魏西元的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江苏老家。匆忙之间，只交代了魏西元一句话，便离开了。
3: 就说你在这儿给照顾着啊，能赚多少就赚，我现在保命要紧呐，能保住就保住，保住的你看着办。
0: 东家走后，店里只剩下魏西元一个人照看。有人劝他，趁着土匪还没来，赶紧逃吧，一旦打起来，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还做什么生意？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产。
3: 土匪来了以后，他们要抢离岸的南面那个角房，那个房子里头啊，是仓库，他把这些东西啊就盖起遮盖起来了，货物，所以土匪呢没发现。
0: 冒着生命危险，魏西元把东家的货物都保存了下来。战乱过后，物资紧缺，他手里的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数万两白银。整整4年的时间，魏西元

员从不敢离开丹嘎尔半步，一直守在店铺等着东家回来。可是等来等去，却没有什么消息。外面甚至传说

0: 诺，魏希元带着几万两的银票踏上了2000多公里的寻主之路。经过数个月的艰苦跋涉，这位年轻人终于见到了东家。
1: 啊，那个掌柜的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土匪啊，那个闹得很厉害，他就没抱希望，这个等于是就天上掉下来的财一样，又跟他回来了。
0: 魏希元千里寻人归还钱财的故事很快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他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从那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不仅得到了掌柜的资助，开设了中信昌商号，还获得了商会的举荐，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成为了一名富有声望的歇家。当时包括中信昌在内，古镇里共有48户歇家。到了民国13年，丹噶尔的商贸发展到鼎盛，仅一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00多万两白银，超过西宁近7倍，成为青海最大的商贸重镇。
2: 重信守诺的传统在古镇中世代传承，不仅成为了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古镇人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在国家危难之际，丹噶尔人发出了为国为民的铮铮誓言，并以不成功便成人的精神始终捍卫着心中的这一份信念。
0: 19世纪末期，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趁机作乱，妄图分裂西藏。民国8年，北洋政府紧急组建入藏谈判团，精通西藏事务的朱秀被委以重任，担任谈判特使。临走时，朱秀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他写下遗嘱并立下誓言，如果不能维护国家统一，自己绝不活着回来。对于这位丹噶尔汉子来说，这就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承诺，誓死要捍卫。
1: 我感到非常这个运由之喜，他干脆就赴汤蹈火，当时他这个人民日和，他就从火焰界走了。
0: 代表团出发时正值严冬，原本就不好走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再加上沿途匪患不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人劝朱秀等到来年春天再走也不迟，但他觉得事关领土问题，多耽误一刻，变数就会多上一分。于是他和众人连夜出发，经黄原，走共和，渡黄河，登昆仑，一路历经艰辛。在朱秀所著的《海藏纪行》一书中，曾回忆起那段路途，沿途寒风如刀，四面欲裂，眼结生冰，气不能出。
1: 这个淘宝古道淘出是 OK 的，经过这个几千年的变化以后，道路山洪爆发，地质变化非常难走，可是不是这个的极限，但是呢它就是某种生命的危险，就活出来了。
0: 大丈夫一诺千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朱秀始终未曾放弃。最终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几次险些在土匪的枪炮中丧命，代表团终于抵达了西藏。到达之后，朱秀多方奔走，与西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经过努力，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与西藏高层共同签订了汉藏合璧的正式公文，彻底摧毁了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的企图。朱秀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完成了对国家的诺言。回到青海以后，朱秀仍不忘西藏事务，他相继编成《西藏60年大事记》《西藏纪行》《拉萨风文录》等著作，成为近代研究西藏的重要参考著作。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丹噶尔古镇古朴而宁静， 老街两侧的店铺依然经营着各式各样的买卖。

0: 虽然商业的规模已经不及过去，但人们依旧遵循着先人留下的老理儿，踏实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行走在丹噶尔的老街上，
2: 可以看到很多商铺门口都有这样一个牌灯，牌灯的形式啊多种多样，一般都会有与历史故事相关的绘画。大多数商家呢会选择与忠义诚信相关的内容，不仅美观大方，也代表着商家的一份信誉。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延伸开来，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0: 今年已经75岁的杨增贵是牌灯制作的老手艺人，这些年来制作了不下千盏的牌灯。如今虽然年事已高，说话有些模糊，但是只要一提起牌灯技艺，还是十分激动。多年来他一直清晰地记得跟着师傅学艺时的第一课。
3: 艺术家是先有求人，是就有了，对人有诚实，人学不好，你教人，根本就不可能学好。
0: 做匠人先学做人，做人首先要诚实，要重信誉，这是古镇里每一个手艺人都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从那以后，杨增贵在师傅的教导下，一步步提升着手艺。没过几年，他就出师了。临别那一天，师傅把他叫到跟前，要求他许诺，进了这个门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轻易放弃。年轻的杨增贵一口答应了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守住这个诺言，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不易。20世纪80年代，由于需求量太少，牌灯技艺逐渐没落。迫于生计，当时很多人都转行从事装修，或是到外地打工。而杨增贵却始终坚守在这个有些冷清的行业里。那时候，无论给钱不给钱，他都要给别人做上几个。甚至有时候只能雕个花、刻个动物的小活，他也要接。为的就是别让手艺停，停了就荒废了。
3: 盆子再不做，也不沾不沾挂呗，再也不做，再反正我柜上点点子，丢给孩，丢给他，这是方便。一直说某种我都真的一直做一亩田呢，
2: 就是断断续续的在做。
3: 虽然某种配灯啊，雕刻这方面上的亩田子啊。
0: 为了曾经对师父许下的诺言，杨增贵默默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门手艺。2005年，随着丹噶尔的牌灯艺术被外界所熟知，这门古老的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也让杨增贵明白了师父的用心良苦。做好一件事，守好一句承诺，终将获得美好的回报。如今，丹噶尔的牌灯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杨增贵也成为牌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夜晚，灯光点亮，一排排制作精美的牌灯，犹如耀眼的繁星，点亮着丹噶尔的夜空，也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
2: 如今，传统的商贸方式已经不再延续，但古镇人始终保持着这一份重信守诺的精神，在生意场上仍然把自身的信誉放在第一位，以诚相交，以信立师。
0: 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丹噶尔的很多人都在古镇上开启了商铺，经营一些地方特产和名贵药材。和镇上的大多数商户一样，李全吉也经营着一家中药材的商铺。经过了10多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一份口碑和信誉，每年都有100多万的营业额。然而，最初做生意的他却

0: 差点因为一点小利丧失了自己的信誉。1984年，15岁的李全吉就早早外出闯荡。有一段时间，他在外地的一个市场上摆地摊，卖一些小商品。虽然每天都能赚到一点钱，却也只够温饱。一次中秋节前夕，他想着进些月饼来卖，来到一家批发店时，却因为价钱太贵，犹豫了很久，也没下定决心拿货。就在他左右摇摆不定的时候，商家告诉了他一个办法，让他在秤上面做点手脚。
1: 是算了一下，那个小聪明呢，压成了10斤的话，是我给他7斤锅底嘛，是8斤呢，就是这么个意思，都赚了一点钱呢。
0: 当时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年轻的李全吉不免有些心动，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了一批月饼，拉到市场后按照商家教他的办法售卖，果然生意不错，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赚了上100元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抵得上他半个多月的收入。然而到了晚上，他带着这些钱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1: 我回去以后是想来想去，这样做生意不好呀。人家知道了以后，回去以后一称说称不够来找我啊。他这个生意做没意思，诈骗人家这些咋行呢？人是一团是十团白，就知道这在你那个生意就做不起来了。
0: 从小在丹噶尔长大，听着重信守诺的故事，让李全吉想明白了，依靠欺骗而来的钱终究不能长久，更不应该得到。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市场，找到之前的那些买家，把多余的钱给他们退了回去。收到退款的顾客们虽然大吃一惊，但是他们不仅很快就原谅了他，还对这个知错能改的年轻人竖起了大拇指。
1: 这也有踏踏实实的给做出来，尤其诚心实在，主要是实在老实，人最重要其实老实，这一点人家已经看到你这个人老实，你做生意啊比较合适一点，人也不实在了，人家也不相信我们了，以后这个生意就不好做了。
0: 虽然钱财损失了，却让李全吉的内心彻底踏实了下来。回到家乡后，他重启炉灶，经营起了中药材，靠着不欺不骗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好。进入腊月，古镇里的人们支起了炉灶，熬起了一锅锅香气浓郁的腊八粥，所有人欢聚在一起，举行隆重的社火表演，人们穿着新衣，跳起舞蹈，欢庆鼓舞。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只有不欺心、不欺人、信于义、行于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0: 冬日的暖阳下，一座座廊桥就是小镇天然的客厅，馥轩谈天，推拉弹唱，人们安享着岁月的闲适与欢喜。这里是福建省漳平市的双阳镇，因为地势险峭，水系众多，从明代开始，双阳镇上便相继修建了太平、青云、灯营、化龙四座廊桥，既可供人通行，也能纳凉休闲。数百年光阴更替，每座桥都多次遭洪水冲毁，又被乡民热心捐资按原貌修复。古老的廊桥在为人们遮挡烈日风雨的同时，也默默见证着这座闽西小镇里的世道人心。
1: 双阳镇是原来宁阳县城的所在地，至今呢，镇上的老人还是习惯性的把双阳称为宁阳。从明代建县到1956年撤县，宁阳县这个名字在中国地图上存在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如今呢，虽然宁阳县改成了双阳镇，但是过去那些守望相助的故事、风雨同舟的岁月，都镌刻在廊桥的梁柱上，书写在史书中，也留存在双阳人的记忆里。
0: 早在400多年前，这座小镇还隶属龙岩县集贤里。由于地处四县交界，

0: 官府管辖不力，导致盗匪横行，兵祸不断。明嘉靖年间，当地闵生、曹文业、曹明凤兄弟看到乡亲们生活动荡不安，心中十分不忍，于是联名向官府呈交了一篇建县八议，提议新建县制，以确保一方平安。
1: 因为封建社会是不允许读书人议论政事的，曹氏兄弟呢是冒着被革除领身资格的这样一个风险呢，向朝廷建议。
2: 建议立议。
0: 曹家兄弟见识不凡，他们认为建了新县，有了城郭，就可以聚众防守，让百姓安居乐业，设立学校，推广教育，就可以让人们读书明理，民风向善，同时还可以通商贾，聚货财，让家家户户农有余粟，女有余布。详实具体的建县八议立刻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积极响应，官府也没有理由拒绝。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推动下，明隆庆元年，一个城墙周长只有1.6公里的新县出现在闽西大地上，人们为它取名宁阳，寓意平静安宁。然而朝廷的法度不容违背，提出建县八议的曹家兄弟因为妄议政事，被官府革除了闵生身份，只能回到家中靠种田维持生计。为百姓谋了太平，曹家兄弟无怨无悔，可是小镇里的人们却始终觉得愧对了恩人。宁阳建县后的第16年，漳州府府衙门口聚集了16位联名请愿的读书人，他们要为曹家兄弟鸣不平。
1: 过了16年了，宁阳县的读书人呢，联名向当时管辖宁阳县的漳州府啊请愿，要求恢复曹氏兄弟的领身身份。
0: 宁阳人从未忘记过为家乡父老仗义执言的曹家兄弟。前有16位文士冒死鸣不平，后有全镇百姓不断上书喊冤，这样的请愿活动持续了5年之久。忌惮民意的官府最终恢复了曹家兄弟领生资格，同时赐以官带，以示褒奖。宁阳建县有领生死谏，有文士请愿，有百姓上书，可谓众志成城。这个传奇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族谱乃至县志，守望相助、不离不弃的民间传统也由此在古镇中蔚然成风。历史上这里安定和谐的生活吸引了许多外来移民来此繁衍生息。今天双阳不过1.2万人口，却有着130多个姓氏。这些原本语言不通、习惯各异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
3: 包括客家人，包括闽南人，基本上都是历朝历代从中原地区迁下来的。他们迁来的时候，应该说生存条件都是比较恶劣的，只能够互相团结、抱团取暖。所以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成了他们生存的条件、得以发展的条件。
0: 共享生存资源是古镇和谐生活的秘密所在。位于小镇中心的青龙井就曾见证过一段互通有无的历史。当年青龙井原本是陈姓人家的私井，用围墙围在自家的院子里。相传宁阳治县后的第5年，从夏到冬滴雨未落，河水枯竭，人们不得不去山中的泉眼取水，山路一走就是10几里，崎岖难行。
4: 有一天呢，陈家那个公子外出回来，靠他镇上的晋朝的两个老人到外面挑了一个浅水回来，然后不小心滑了一跤，把水给洒了一个地。当时陈家公子就想啊，是不是把这个古井 烂出来，

0: 给镇上老百姓使用。
1: 在古代中国，水井向来是一家一族、一村一地的命脉，常有为争夺水井而发生的纷争祸乱，更别提在这样的大旱之年让出水井。
0: 那天晚上就开了一个族会，陈家族长二话没说，我们理当把这口古井奉献给我们镇上的老百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唇亡齿寒，休戚与共，靠着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古镇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一大早，陈家人就主动拆掉了自家围墙，陈家私井从此成为了古镇的公井，双阳人安然度过了当年的大旱。说来神奇，此后数百年，青龙井无论是旱涝，始终清波不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双阳人。直到现在，虽然自来水取代了水井，人们又出于安全考虑，重新为古井砌上了一道围墙，但当年的故事依旧在古镇人的口中世代相传。
2: 一口供应的井水让双阳呢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温度、风度和气度，而走出双阳的人呢也把古镇上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情怀带出了大山，带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
1: 带着家乡文化远行，双阳人无论走到何地都让人敬重，即使是祖辈们在数百年前结下的情谊也能延续至今。2017年底，古镇迎来了一位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叫郑自海，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养子所遗后人。明朝初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在那段持续28年穿越惊涛骇浪的艰难旅途中，从双阳走出的王景洪始终陪伴在郑和左右。群山阻隔的许家山是王景洪的出生地，即使在今天，从古镇坐车前往，也要在崎岖山路上颠簸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600多年前，王景洪在这里长大，目睹了家乡父老在这片荒山僻壤中艰难谋生，依靠着相互扶持才得以建成家园。那时的他就已经见识到了众人一心齐力断金的力量。公元1405年，郑和王景洪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展开了一段伟大的航程。200多艘大船，27000多名出行人员，在茫茫大海之上坚定航行。巨浪狂风、恶劣气候、致命瘟疫以及凶狠海盗时时威胁着船队的安全。
3: 只有在大海上航行呢，才知道什么叫同舟共济这4个字。各种困难呢是不难以想象的，所以他们两个人配合得这么好，如果没有王景洪，可能也没有七下西洋。
1: 在这支船队里，王景洪担任副使，负责航海事务，是郑和最为信赖的左膀右臂。他把家乡守望互助的文化注入到七下西洋的风雨航程中。在第七次出使西洋时，郑和1433年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古里。临终之时，他把带领船队继续航行的重任托付给了王景洪。
4: 最后重担就落在了王景洪一个人的身上，他通过4个月的时间把整个船队安全地带回了祖国。到了晚年之后，他还整理了郑和的航海资料，却没有留下自己

0: 名字。
1: 王景宏的功绩多次得到皇帝的褒奖，明宣宗还特别赐诗称其惜时降命而最终。当时内臣中能获皇帝赐诗者十分罕见。王景宏的忠勇之名正是来自于他不惧风浪紧紧相随的情谊，临危受命毫不退缩的担当。晚年的王景宏把一生航海所得编撰成《赴西洋水城》一书，此书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明清时期人们驾船出海的导航秘本，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他的家乡福建沿海地区依然建有二宝庙，庙里同时供奉着郑和与王景宏这两位大航海家。跨越了600多年的时光，那段风雨同舟的情谊与担当化作了一种精神信仰，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今天的双阳古镇在岁月的雕琢下古朴而内敛，厚重悠长的韵味宛如一杯浓茶般醇厚。作为张平水仙茶的发源地，双阳人自古爱茶，更喜品茶斗茶，人们在馥郁茶香中讲古论今，也在草木山水之间品味做人道理。
2: 在双阳，廊桥、孔庙、公园，几乎所有的公共设施前呢，都有这样的牌匾或者石碑，上面刻着捐建者的名单。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名字是密密麻麻，捐款金额呢，从最初的3元、5元，到现在的100元、1000元、1万元。一路走来呢，古镇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然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
1: 300多年前，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两次来到双阳，他在赞赏秀美风光之余，也观察到此地溪水悬溜迅急。在双阳历史上，山洪湍急肆虐，廊桥屡被冲毁，又屡次重建，每次都是靠着双阳人自己筹集资金，同心协力完成的。在青云桥旁树立着一块清朝同治年间的功德碑，古镇居民黄文华每次路过这块石碑，崇敬之心都会油然而生，因为那里铭刻着祖上的荣光。
3: 介绍了这个情况，有40人，每位各出洋银25元。很高兴呢，在这块碑啊，也看到了我的祖先的名字黄和义。
1: 数百年来，古镇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位参与捐资建桥者的名字都会被镌刻在石碑或牌匾上，既是一种纪念，又是一种褒奖，每个家族都会为榜上有名而深感荣耀。一代代接续下来，便在古镇中形成了一种热心公益的良好风气，相传至今。2012年，已经服务古镇一个多世纪之久的青云桥面临着垮塌的危险，双阳人决定对它进行整修。得知消息后，黄文华的父亲黄德成立刻把8个儿女都从各地叫了回来，郑重其事地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4: 都有做了一些，
3: 跟我们商量，按我们各个家庭各个人的能力，为这个项目捐一些钱，出一些力。每次这种聚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踊跃，啊，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非常愉快的，非常快乐的来做这件事。
1: 在黄家人眼里，古镇就是一个大家庭，镇里有了事就要当成自家的事来办。这次家庭会议之后，黄家人为重修青云桥捐出了50000多元。天又不测风云，一年之后，当家人黄德成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沉浸在悲痛中的黄家儿女收到了保险公司赔偿的16万元，在讨论

0: 应该如何使用这笔赔偿款时，黄家儿女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1: 当时我们几个兄弟坐下来交流，就我父亲一生除了对我们家庭的照顾热爱以外，还热心做了这么多的公益事业。从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纪念一下我父亲。所以说呢，我们兄弟跟我妈妈坐下来沟通交流完了以后，把16万多的赔偿款绝大部分都捐出去。
0: 对于黄家的孩子们来说，把父亲的赔偿款用于公益事业，让他的名字永远留在古镇里的每一块功德碑上，就是对他此生最好的纪念。在双阳古镇，像黄家一样热心公益的家庭还有很多。1999年，双阳决定重建文庙。这座宁阳建县时修建的古建筑，延续着古镇多年以来的文脉与风气，但在当时却因年久失修，变得残破不堪。
2: 我们要如果说，失掉的话，太可惜了。大家都在议论怎么来建制。
3: 当时民间捐款捐了多少钱？
2: 我们双阳镇只有12000人口左右，参捐的人数就在995户。
0: 自古以来，文庙都是重要的精神地标。为了重建文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有的人家捐出多年来全部积蓄，有的人家拿出珍藏的老木料，有的人家出动人力搬瓦运砖，不辞劳苦，更有镇上的老人们来回奔波的良苦用心。2014年，按照原貌重建的文庙重新出现在双阳小学中心。每天清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穿过文庙肃穆的大殿，久久回荡在古镇的上空。
3: 在双阳人说的闽南方言中呢，有一句谚语：众人一样心，黄土变成金。靠着一样心呢，古镇人建起了美丽和睦的家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呢，众人一样心，又撑起了一方平安的天空。
0: 2016年4月22日，双阳古镇旁的韩口水库发生山体滑坡，近万立方山体瞬间把山脚下正在施工的人员整体掩埋。居住在附近的古镇人第一时间聚集到了事故现场，共同商讨施救方案。
4: 救人帮助还没到，这个山的地势很险要，大家都不敢轻举乱动。那看到这个场面的话，肯定是要重型机械。那我就与在场的百姓们，有没有一起分头去联系所有可以联系到的铲车跟钩机，有没有？
0: 危急时刻，古镇人的心仿佛连在了一起。半个多小时后，当专业救援队伍抵达时，他们为眼前的一幕震撼不已。8台自发赶来的挖掘机已经整齐有序地排列在道路两旁，等待着救援队的统一指挥。当第一个伤员救出来时，已是深夜，下着小雨，山体塌方，无路可走，伤员必须顺着河道人力抬出。由于河道湿滑难行，救援人员在黑暗中走得十分艰难。就在这时，道路前方陆陆续续有了光亮。
4: 大概就是有10来米就有一个群众站着，有的有手电筒，有的是拿手机电筒来照这些救援队员，把伤者扛了出去嘛。
0: 雨夜里，那一盏盏微弱的光芒汇成了一条温暖的光明之路，驱散了黑暗和寒冷。这一夜，整个古镇无眠，救援也从未间断。
3: 参加这个救援队伍里的，除了有专业队伍、专业人员，就是自发的老百姓参加，能有多少人？
4: 有几百号人。山比较陡峭，正面上不去啊，大家是帮忙带路，从后山绕过。

0: 来的，但是大家的心理想法总是说为把这个争取这个救援抢一点时间回来。
1: 救援任务整整持续了一周，古镇上所有的人都为救援奔忙着，他们自发为救援队做向导，帮忙烧水煮饭，陪伴伤员家属。在街上的小商铺里，只要是救援需要的物品，都可以不付款先拿走先用。
2: 救人要紧，那没空去捡钱的问题。我说
0: 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说一方有难，大家会众人来支持，再大的困难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都会渡过难关。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在古镇绝非空话，而是掏心掏肺的付出。如今灾难的阴霾早已远去，而那些温暖人心的画面却成为古镇人永远的支撑。他们知道凡事无需害怕，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靠山，而自己也是别人的依托。
3: 岁岁年年风里雨里，古镇就像是一艘大船，驶过了万里晴空，也驶过了巨浪狂风。正是凭借着风雨中的不离不弃，相互扶持，古镇人把寻常的一个个日夜垒成了今天的安宁和祥和。
1: 为了鼓励民风向善，双阳人创立了一家特殊的银行。人们往这个银行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帮助他人做的每一件好人好事。人们从这个银行里支取的同样不是金钱，而是大家的赞誉和美名。这家银行叫功德银行，年过七旬的苏子东老人是功德银行的发起人之一。两年前，为了让古镇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发扬，苏子东提议收集古镇的好人好事，像货币一样存储起来。
4: 你再去调到河里去，对待玩真迹玩这品看到救起来，我们认为他是见义勇为，你跟他寄五个币。
1: 短短两年时间，苏子东记录了满满两大本，银行发出的功德币也越来越多。每到年底，功德币存量多的人就会被写上红榜，累计最多的前十名则被刻进石碑，立于镇上最醒目的位置。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希望自己在功德银行里的财富越来越多，与金钱的多寡相比，有没有一颗成就功德的心，才是他们衡量他人与自己是否体面的标准。
5: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不仅仅是双阳人的精神，它也是福建人的精神，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实现我们整个民族的富强。
1: 又是一年春来早，古镇上舞起了热闹的炮仗龙。在古代，人们用炮仗龙的方式趋吉避邪，祈福来年。其实对于古镇人来说，生活早已教给了他们最好的方法。所谓趋吉，不过就是日行一善；所谓避邪，就是心中不存恶念。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双阳人一路携手前行，祸福与共。如今的欢腾与祥和，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幸福人生。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袁白的袁枕和白。

0: 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功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

0: 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七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

寒疮。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

0: 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简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慈恩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 带着一种客观的

0: 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呀。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鸣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金石。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开楼！你放开！放开！你先去
6: 什么？
1: 不要乱
2: 瞎！
5: 干什么？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的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主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多出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7: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7: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比如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 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0: 大嫂，你好啊！
1: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2: 黄元军，你站住！好蠢吗？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2: 他扶他的贫。
0: 我和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尼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1: 百尼村的副主任。 蒙长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2: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1: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
3: 转眼到了枇杷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枇杷，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暗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枇杷，逼迫蒙长龙。
4: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这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5: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的。
6: 人卖不上价格了，亏得给你投，亏起烂掉，半张都不投，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7: 金刚，我们签了合同了，
6: 签了合同又怎样？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
0: 黄文秀相信，
8: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的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9: 我说什么了？
8: 你太小看我们百尼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6: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8: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
0: 今天就暂时换金，我们让那里交货。
6: 毛书记，
10: 车资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8: 就说，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枇杷的，就都动员来。路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6: 他动员了。 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伤区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每个人用岁月红布甲。这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 就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天人工的，这是豪渊，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水上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是哗一浇很真实。但是这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就倒接。 接着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面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就跟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吗？ 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然后我们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

0: 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人，那你就第一你要真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太苛责我？
1: 所有镜头都对准了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杀我！
5: 放手！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公扶杨，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受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8: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9: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但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10: 我有同情心，劝说多平的，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

身上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杨荣华，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录，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言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校。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4: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1: 行，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0: 杨蓉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兄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赎金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5: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有流出来。

0: 在演唱会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1: 爸，哎，
2: 爸，
1: 维修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3: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1: 哦，记得记得，找不着好。
0: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3: 爸，
1: 是我坐下，
3: 坐下，你先坐下。
1: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1: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在玩，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4: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旋律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5: 这是我写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1: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5: 老人家。
1: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6: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1: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6: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6: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7: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6: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8: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6: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

0: 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1: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2: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4: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2: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5: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同声要弯曲。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莲塘外，种韭菜。
1: 韭菜花给亲家，亲家门前是秀堂，种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天顶直立。

0: 阿努比亚爱加油队，从这个之后就有很多的版本了，不同的妈妈传唱的版本是各有不一样。
1: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60年开始酝酿，咁直到1978年咧，喺呢两三年内咧，我总共写咗大约超过500-600首儿歌。其实喺我嗰个年代咧，童谣咧有一个叫做稀有动物啦。点解咧？就系因为冇商业价值。
2: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童谣的风车却似乎停止了转动。今天的孩子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小朋友听了童谣长大的时候，对他对的乡土之

0: 情好認識，對嘢自己文化好認識，對嘅國家認同感好重視。
1: 呢張照片咧就係喺我哋而家嘅音樂室拍嘅。咁當時咧，我記得係廣東省首屆嶺南童謠節嘅籌備期間，慧賢老師咧就嚟到我哋幼兒園。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喺2015年嗰时咧，我哋就已经参加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评选活动。咁我哋合唱团嘅小朋友咧就3到5岁，佢哋嘅歌声咧系好童真、好趣致嘅，获得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唯一一个特等奖。
2: 咁2015年咧，大南小學參加童謠節嘅展演嗰首歌咧，就叫《廣府文化》，好幸運咁攞咗個優秀獎啦。咁

停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比赛中我获得了2等奖，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起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强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境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4: 龙的家人其实如虹，
1: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的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5: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6: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哪五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10年，功莫大焉。
7: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

童谣它不仅仅是给小孩玩的，它还是学习乡土文化知识，学习怎么分善恶，怎么分是非的一些理念。

像出发园交给段老将，还有提灯子老僧，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蝶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等等等仔准备会抬龙船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等等仔抬龙船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0: 在喀什，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城景区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0: 尼萨古丽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Açalım mı sağ olduk ya?
2: Hep dedin ki.
1: Ben hep dedin ki mi?
3: Ya şuna.
1: Böyle oynamış bak kızım. Çok mu vakit çıkar bizim barımız?
0: Hı. 古丽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喂，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是吧，放下。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5: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
1: 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
5: 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开始心不老。
6: 打铃10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买买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海丽姐？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0: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她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7: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勇士呢？
8: 6个。
7: 哎，6个。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5: 上车。
1: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5: 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2: 对。
5: 发生了什么？

0: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跑得快。
0: 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2: 古力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中路这边。

0: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1: 到了二十分，三点二十，好吗？三点二十你来喊我啊！
0: 图尼萨古利，我叫他小古利，喜欢他古灵精怪。
2: 还有二十分钟，还有十九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0: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3: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4: 哇，三件套！
5: 想不想老师？
4: 想。
5: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4: 好好地球，好。
5: 学好知识，对不对？
1: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3: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1: 走，是，好，
3: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6: 第一名盖世诗代表队。
3: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7: 对，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8: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7: 有这种未来的可能。
3: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江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9: Hello，
10: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11: 可是别人抢走了，就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把他走出去。
3: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2: 6、7、8、9、10、11、12、12。
13: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3: 14岁的阿迪利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14: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15: 能看见。
14: 能看见什么？
15: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
3: 在老师的。

0: 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丽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1: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0: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丽江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1: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2: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balam oynasam selametlikten çatak çıkma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elametlik birinci kalıp kanda kalışımı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0: Fucin 担心阿迪丽江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1: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嘛，
3: 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4: 西多厉害，
5: 梅西厉害，
4: 西多厉害好吗？
5: 梅西厉害好吗？
6: 你没有看过西多直播吗？我你们看，西多是最厉害的。
7: 没有，
8: 昨天没有呀。
0: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9: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0: 有。
9: 我看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0: 好。
11: 这里也有。
12: 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3: 对呀，你们人，你可以去掉了。
0: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4: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那个出声音啊。
11: 好，
14: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啊，好好啊。
13: 太快了吧，弟弟！
14: 你不喜欢踢球吗？啊？哎，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咱们也得练几年了，是不是？已经3年了。咱也是这个4年级时候，打野啥也不会。
5: 再见，回家吧。
0: 勇敢是会传染的。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5: Ben top tepeceğim.
16: Top tepseniz yaralansanız can.
15: Yaralanmay, yakşı tepem
16: var. He, makul hemisi yaralanmay. Yakşı tepem bulan duran, ben en sırap kalın, ben dikkat kılan. He,
15: makul.
12: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15: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

0: 还会飞。
1: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2: 他保住人家老师。
3: 天总员那是队友，
4: 你自己过不去啊，还一
3: 不要心急，你那心急了，你
4: 的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3: 你的左边
4: 你自己过不去还是吵架，
3: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4: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1: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5: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4: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5: 哎，小什么小，你不疼吗？
3: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5: 行，
3: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儿子啊。
5: 如果谁，
3: 没有如果，去。
5: 哎，好。
4: 舒服了吗？怎么了？
5: 我不想睡觉。
4: 站不住吗？
5: 站不
4: 住。他本来就心情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院跟上。
5: 说不行，你这样。
6: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就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
7: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日车，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1: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8: müsabaqaga tushayotgan jarayonlarni ko'rganimda o'zim qiziq shu yarasha maktab rahbarligi top o'ynashda ortiqchilik bor ekan degandan keyin buni top o'ynashga qo'shilgan. Umrining oxirigacha har qanday ehtiyoj bo'lsa o'zimiz shu ehtiyojini qondirib boqamiz. Men bu bolaniki bir umrlik ko'z bo'lmasa ko'z bo'laman.
9: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10: 1.7米，1.72米，1.73米。
9: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米。
1: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江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11: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1: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参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阿图什杯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富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舒福庆，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

0: 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1: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福新，
3: 走走走！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喀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1: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出来吗？可是那没得来，叫他不要。
2: 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4: 怎么样，诺诺？
1: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4: 努力。
1: 啊，对，啊，我也
4: 一定要努力。
5: 努尔推推，
6: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5: 努尔，这叫什么？努尔推推啊！
6: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7: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5: 努尔推推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8: 给那小朋友签个名。
1: 哎，唱歌时间到了。
2: 可能不是吧？
6: 哎妈，妈呀，不行！哎呀，好近，近，近，近！
1: 哎哎哎，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马上哎，没让他过，啊，让他们机会给
6: 咱。能过，能过，这个是真的，
1: 哎，没可能不得，对，可以了。
6: 新驾驶交代。
9: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0: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1: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0: 热望不灭，自由有生。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1: 两边推，哎对，两边推，哎对。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

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脸，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腹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冠，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冠、四系冠、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冠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冠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

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弟你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部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的时候城市下来了，城乡融合的，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达，族谱只是把名字什么写一下，它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此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

0: 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厝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厝，形成一个品字形。
2: 对，
1: 它已经是神宝了，三个都是神宝单位。
2: 都是神宝单位。
1: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厝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2: 这个有道理。
1: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1: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2: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1: 对 对。
2: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0: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2: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2: 我非常的
1: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2: 我觉得这就是家。
0: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2: 17年来，4年多。
1: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长，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2: 来，我们坐一下。
1: 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2: 是。
1: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2: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2: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0: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洪恩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界，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如果说远这边，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朱鲁迅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远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朱鲁迅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应该是那名园树木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苗圃古道，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4: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5: 那是一样，
4: 也一样，
5: 一样，
4: 对，一样没问题啊。
5: 对，
4: 反正今天有什么看法？
6: 外面反正有关注，
4: 对，
6: 没问题。
4: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地主，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分散习性，就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属民情是相关联的。当他是过年回来地主了。

0: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个师傅刚才讲的这个师傅，师傅的人来，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1: 上次他是在这个不同意的，
2: 所以
1: 啊，跟着那个，
3: 没有了，
4: 没有没有，
1: 这你看普通话听不
2: 懂，他这里没有。
3: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5: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6: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他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7: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上看得比较远哈，
6: 是，
7: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6: 是，这是
7: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6: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8: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9: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8: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北用的。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怨情怀、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之乡，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乡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嘛，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啊，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汤。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

0: 的，要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农，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1: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敬惜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2: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0: 好。
1: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

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雅俗的雅园中，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哎，姐姐啊，啊，放心，放心，
1: 过去了，多过去啊。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红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红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

0: 哎，叽叽叨叨的这个，戏曲，花样滑活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呢，就是更高昂一点，哎，更粗犷一点；滑活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1: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

0: 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底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

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身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

0: 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你看，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5: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4: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5: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4: 对，
5: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6: 同学们好。哎呀，
5: 好。以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4: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5: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7: 他是一个爱国

0: 的人，
1: 爱
2: 国，很好。
0: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2: 豪
0: 放派诗人，
2: 对，说出来了。
3: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0: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2: 对对对，
0: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4: 破阵子，为臣同赴赴壮词以寄之，奏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归夏至，五十千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圣贤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同学们都背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5: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2: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奔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3: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2: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0: 老师给大家先画画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弓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 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

0: 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1: 霍震子为陈同甫辅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嗯，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的跟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
0: 嗯，
2: 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后应该有个停顿。
0: 嗯，
2: 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1: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0: 那我们为他鼓掌
2: 吧。啊，哎，
0: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不好？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0: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啊。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0: 好，请坐。
2: 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那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0: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5: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呢？
2: 很好的问题。哎，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

0: 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地炉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地炉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这霹雳地炉就像呢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1: 马作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马作地炉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1: 马作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好，
1: 谢谢老师。
0: 好，
2: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3: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0: 很好的问题。
2: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0: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呢，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金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3: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嗯，好一些。 嗯，
2: 嗯，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4: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0: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4: 可怜白发生。
0: 嗯，好。
2: 嗯，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5: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0: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5: 马作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马作地炉飞快，
5: 马作地炉飞快。
0: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如霹
5: 雳弦惊。
0: 再来一遍，
5: 马作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好，
5: 谢谢老师。
0: 嗯，
2: 孙老师，您也准备了问题对吗？嗯，
6: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0: 孙老
2: 师，您好。
6: 您好，您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0: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

0: 般是尊重原版的。
1: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0: 好，
1: 好，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宋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齐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齐。
2: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啊，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
1: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
0: 好。
1: 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五十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威县是革命老区，这个威县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
1: 新建一学校。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诗。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

0: 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

0: 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2: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2: 对，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都很好，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呢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她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她在叹息。核心是她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她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就是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忆。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着的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

0: 如今，他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的，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0: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让他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因为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阳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0: 嗯，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地切换多个方面呢？
0: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4: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
0: 嗯，
4: 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

0: 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1: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呢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0: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地传达这些情感呢？
1: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担心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2: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1: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一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又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一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
2: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

0: 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

0: 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起山好风光，千里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

0: 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民更努力。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你要走了？不是我要走，是咱们俩一起走。去哪儿啊？
1: 机关山。
0: 干嘛去啊？
1: 你还记得那个猛虎大队吗？
0: 当然记得了。猛虎大队的大队长游龙是我大姐夫。
1: 他们来干什么？
0: 你是说，
1: 对，我们就是要完成烈士们没完成的任务。
0: 小子真够意思。
1: 够不够意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死了得拉一个垫背的。
0: 哼，不叫上我，我还不高兴呢。
1: 快去换衣服，你马上走。

0: 夏太子，你看你这么困了，还是回家吧。
1: 不，我不回去。
0: 隔壁病房有张空床，要不你去睡会儿。
1: 那你呢？
0: 我妈妈虽然病情已经有好转，但是医生说了，心脏病很容易反复，身边不能离开人的。我熬夜习惯了，没事的，你去吧。
1: 那不好意思了。
0: 这没什么。

0: 11:20。喂，你坐下。不敢。我让你坐，你就坐吧。多谢季馆长。
1: 季馆长，您应该回去休息了。您对我就这么不放心吗？你说什么？请再说一遍。季馆长，恕我直言，您该看的都看了，该检查的也都检查了，可您还是……
0: 要是这些被我的那些同学们知道了，他们肯定会耻笑我的，肯定会讽刺我是放矢在床头上的歌舞伎，难受。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
1: 江田岛陆军学校32期，后又转到札幌陆军学院18期。
0: 这两所学校。
1: 都是好学校，他们为我们帝国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年轻军官，都是我们帝国军人的精英。多谢季馆长夸奖。不瞒你说，
0: 我们还是校友呢。真的？我是江田岛6期，札幌1期的。那您可是资历深厚的学长。不不不。 我并不是什么佼佼者，我们那批校友中，有的已经担任了军部要职，中将军衔；有的担任了集团军的司令长官，指挥千军万马。可我，还是个大佐。大佐，知道我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提拔吗？那是因为我经常犯错误。
1: 而且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你想听听我犯的是什么错误吗？想。我犯的
0: 最大的错误就是缺乏对对手的尊重。怎么？对对手还要尊重？这就像两个武士在斗剑。如果你不尊重对手，轻视了他的剑法，就会盲目自大，结果。 必然是必败无疑。如果你尊重你的对手，仔细研究他的打法，做到了知己知彼，打起来你就会得心应手。就是你败在他的手下，你也问心无愧，同时你也得到了对手的尊重。我们武士道的精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是我们中间许多自称武士的人。 还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

0: 这是哪儿啊？你不是要带我去居安山吗？居安山在那边，来这儿干嘛？
1: 没错，居安山是在那边，可是要想进去，就得从这儿进。
0: 从这儿进？

0: 加代子的不期而至，还有那个可疑的人影，这说明我已经被牢牢地盯住了。大战在即，我在这里却无动于衷，真是急死人了。我该怎么脱身？怎么脱身呢？妈妈，妈妈，你醒了啊！哎，来，我扶你。您是要喝水还是要上厕所啊？
1: 我有点饿了，想喝口粥。
0: 这是在医院，哪有粥啊？
1: 那就辛苦你，回家给我熬一碗吧。
0: 可是，
1: 女儿的心思，只有妈知道。我没事的，快去吧。
0: 好，我这就回去给您熬粥。

0: 我们现在在这儿，这已经很接近机关山的出口了。哎呀呀，
1: 共产党都是能人呐！那是当然了。别臭美了，我说的能人不包括你。
0: 你说的没错，跟那些真正的能人比起来，我还真算不了什么。就拿画这张图的银河一号来说吧，他是我心中的大英雄。
1: 大英雄。
0: 对，他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金毛算命。他硬是从史书中查到了这套暗道修建与清代，并且亲自进行了查探。现在正好我们派上用场。 我不认识。
1: 你用蒙我？
0: 真没蒙你。本来他是要跟我接头的，可是让我给错过了。
1: 那下次你们接头的时候。
0: 你要不是不懂规矩，带上你准断线儿。
1: 好吧，好吧，哎，那等我成了你们的同志，一定带上我啊。
0: 行，走吧。

0: 嗯，还有一分钟，就是新的一天。新的一天，就是8月21日。
1: 是啊，我的821行动计划即将大功告成了。

我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的猛烈轰击！我的官邸遭到共产党游击队的猛烈轰击！

0: 你拉火力太猛了，
1: 杀掉他！
2: 孙，
1: 我去。

0: 我们派的增援部队全都被共产党游击队给阻截了，现在他们是寸步难行啊！
1: 其他的部队呢？
0: 其他部队离我们太远，现在只有机关山了。
1: 给我接机关山！
2: 我是石原，
3: 你听听。我管你周围的枪声是多么的猛烈，我这堂堂大日本帝国的中将，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我被共产党游击抓抓去当了俘虏吗？拜托了，志愿军，快点救我，快点救我了！
2: 司令长官阁下，不是我见死不救，而是机关山对于我大日本帝国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我请您原谅，实在抽不出人手
4: 去救你。
3: 报告，你去原因了，就是落井下石。就是要取代我这个司令长官的位子。
2: 您说什么，我也不能派一兵一卒。我的任务就是守好机关山。
5: 机关长，您这回可把松本司令长官给得罪惨了。
2: 只要是能完成821行动计划，我宁愿让他揪下我的头。不要接。
5: 抵抗军令，那可是死罪。
2: 松本司令长官，您听我解释。
5: 志愿军，我不是松本司令长官，我是加代子。
2: 加代子，你在哪里？
5: 我被绑架了。
2: 什么人绑架了你？快说。
5: 我不知道。
2: 他们是谁？
6: 尊敬的机关长，我就是绑架者。
2: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绑架我的夫人？
6: 我战不更名，坐不改姓。抗日复仇铁血队就是我。
4: 我就是抗日复仇铁血队。
6: 我相信你早就该久仰我的大名了吧。
2: 你们想干什么？
4: 要钱，要很多很多的钱，而且让你亲自送来。
2: 这不可能，我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高级军官，我怎么能像你们这群。
6: 那我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刀子硬。
2: 加代子，加代子，
6: 你都听见了吧？
2: 请你们不要动手，我们可以谈判。谈判？
6: 谈个屁判。
4: 要想让你老婆活命，
6: 就赶紧把钱送来。
2: 喂，
5: 他们挂断了。
2: 快说，把钱送到哪里？
3: 什么钱？啊？
2: 松本司令长官。
3: 那就宣布命令，
4: 撤销撤运一辆在我大日本皇军内的一切职务，
3: 剥夺西行时的一切权利，立刻交由军事法庭
4: 从军惩处。
2: 嗨，
3: 你把电话交给山川百惠。
5: 松本司令长官，我是山川百惠。
3: 山川百惠，你给我听着，立即集合守备队，火速赶到我的官邸进行增援，同时要把成员一郎一起押回来。
5: 嗨。机关长，请吧。

0: 莲和一号怎么没出来呢？
1: 是啊，刚才还在。
0: 我们等等他吧，别把他给落下了。
1: 不会，他一定是为了掩护我们先走。

0: 舍不得，有什么用啊？你想啊，等到吉安把我派到这支叫猛虎的大队里边去工作，那一定有它特殊的意义，啊？
1: 你是一接到任务就兴奋？
0: 真的，这次不是。你想啊，现在目前的局势是国共两党合作，国共两党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在这场斗争中，我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成真正的盟。
1: 等有朝一日抗战胜利了，这老蒋想冒天下之大不韦发动内战的话，那就把这支队伍给带回来，成为咱们这边的一支生力军。你这算是给我做思想工作啊？
0: 哼，
1: 我支持你去。
0: 我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的。
1: 可是你想过游游吗？咱们结婚以后总是聚少离多的，游游都说。
0: 他不知道爸爸长什么样了。为了孩子的明天，我们必须暂时忍受这些离别之苦。

幽龙，为期完成了你未完成的任务，你和你的战友们可以瞑目了。

0: 幸亏我来得及时，幸亏百惠副官把我带到这里，要不然我们大日本皇军将会失去一位忠诚的武士。迟元，站起来。
1: 司令长官阁下，你还是让迟元切腹自尽，向天皇陛下谢罪吧。
0: 你聋了吧？我叫你站起来。

0: 住手！志远，放下刀，站起来。
1: 你是谁？
2: 这位是刚刚到达这里的新任司令长官阁下，麻生太郎先生。
1: 新上任的司令长官阁下。

0: 你想这么简单的去死吗？我什么我？这次的失败责任不在你，在我的前任松本司令官贪生怕死，私自调动守卫机关山的士兵，引出的恶果。冈村宁次总司令已经撤了他的职，今晨把他押到武汉去执行军法去了。迟人，振作起来，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帝国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去完成，我拜托你了。嗨，
1: 妈妈您说什么？加代子在我走了以后被人绑架了。
2: 我也听护士说的。
1: 那我得上他家里看看。
3: 看他干什么呀？那肯定是对日本人有仇的人干的。咱们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志雪，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人家加代子毕竟是来看我和妈妈的。
3: 大姐，你跟日本人交往甚密，难道你就不怕有人在背后戳你脊梁骨吗？
1: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没做亏心事，我怕什么？
3: 你不怕，我怕，我可不想被戴上一顶当汉奸的帽子。
2: 志柔啊，别往心里去。志雪从小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妈妈相信你是对的。
1: 谢谢妈妈。

机关长，您是不是又在想夫人了？是啊，也不知道，贾太子被他们绑架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干什么去？
1: 出去透透气，这屋子里边的空气太污浊，都快憋死我了。
0: 我说你这个人能不能光明磊落一点啊？
1: 我怎么不光明磊落了？
0: 我讨厌你这种阴阳怪气的劲儿。
1: 讨厌我？我总比当叛徒的人强吧？
0: 你说谁是叛徒？
1: 我指名道姓的提你了吗？没有吧？哎，没有你心虚什么呀？有人捡钱捡物，还没听谁说把帽子捡起来往自己头上戴呢。
0: 要抽呢你！
1: 我看你还是乖乖的把手放开，你敢碰倒我一根汗毛，我让你跪！

0: 我已经把他们都赶出去了，我不想再看见他们这样的下场。
1: 无情！行了，行了，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闹内讧啊？也不识抬举。
2: 陈新杰，呸！季馆长，为了能把夫人早日救回来，我看我们应该派兵进行全城地毯式的大搜查。在这里，要找到藏起来的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如果绑架加代子的人真是为了钱财的绑匪的话，我们的大搜查只能逼着他们撕票。
3: 把人质杀掉，
4: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等这伙神秘的绑匪跟我们联系，只要搞清楚他们是什么人，有没有什么政治背景，这样才能决定我们怎么办。
3: 报告，
5: 进来。
3: 报告机关长，外面有位中国女人求见。
5: 中国女人？
3: 她说她叫周志柔。
5: 她来干什么？请。

1: 郝探长，外面有个人说是你亲戚，他找您。我的亲戚多了，他是哪位啊？
0: 他说他是你二叔。二叔，
1: 请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他是我哪位二叔。是。
2: 老同学，请坐。谢谢。老同学，你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那是。你这儿也不是说闲话、拉家常的地方啊。
1: 那就说说你的来意吧。我是为加代子被绑架的事情来的。加代子被绑架，你也知道。
2: 实不相瞒。
3: 加代子是在教会医院陪我的时候被绑架走的。哦，他是陪你在教会医院？什么时候？昨天晚上11点左右吧。那么晚？是啊。你是不是骂他了？还抽出指挥刀威胁他？嗯。
2: 加代子先是跑到我家里哭诉，说你怎么怎么地了，然后非要跟我到教会医院不可。后来他困了，我就让他到隔壁病房去睡一会儿。大概11点左右吧，我妈妈说饿了想喝粥，我就回家给他熬了一碗。可是等我回来，加代子已经……
3: 这么说。
2: 你也不知道是谁绑架了加代子。我要是知道，我还来找你干嘛呀？你身为神通广大的日本占领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应该早就清楚绑架者的身份了吧？你能告诉我是谁绑架了加代子吗？
3: 这个，我们正在调查之中，暂时无可奉告。
2: 这闹了半天，原来你也…… 行，那我回家等着。加代子有了确切的消息，请第一时间告诉我。
3: 一定，那是一定的。
2: 告辞。

0: 人咱都绑来这么长时间了，总搁在那儿也不是个事儿。万一日本人要是来个大搜查。
1: 是。我也正为这事儿担心呢。
0: 我看咱不如这样。找个坑一埋，一了百了。
1: 杀人。这可不是我的本意啊。
0: 怎么您心慈手软了？
1: 你去给他送些吃的，千万不能把他饿坏了。至于怎么处理，我再想。

0: 机关长，您的这位老同学挺有意思。
1: 怎么？
0: 他有意无意向您透露了您夫人的一些秘密。
1: 可他的言谈话语逻辑缜密，事实清楚，无懈可击。
0: 那问题可能就出在夫人身上了。
1: 夹带子，
2: 我说哪个二叔呢？原来是您这位二叔啊！您什么时候到的？
3: 今天一早到的。
2: 住下了吗？
3: 住下了。一楠，怎么样？陪二叔喝一杯吧。
2: 我说，这早上起来喜鹊怎么冲我喳喳叫呢？原来是您这位二叔来了，喝一杯怎么能行呢？咱爷俩今天要以醉方休。

0: 琳娜，
1: 姐，
0: 琳娜，你应该……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就想说两个字：报仇。
1: 现在就想把那些畜生杀光。
0: 可你现在这样，
1: 没事，姐，你不用管我。我唐丽娜现在已经死了，死了。
0: 不，你没有死，你还活着，你依然是我的好妹妹。
1: 谢谢你，姐。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这个日本娘们真有功啊，还得让老子揍呢。这回大哥，
1: 你想说什么？我想说，我们平日无冤，今日无仇，您不会杀了我吧？
0: 这可不好说，那得看我们老大怎么吩咐了。
1: 你们老大，你们老大是谁啊？
2: 什么？是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加代子这个人来者不善，又一直在纠缠你，所以我才出此下策。
3: 那你想过没有，陆明春刺杀余波卫星，你现在又惹火上身，你就觉得池渊这么好糊弄吗？
2: 正因为我这黔驴技穷，所以我来求你嘛。
1: 智雪知道这件事吗？
2: 我怎么敢让他知道？
1: 他要是知道了，还不得吓得尿裤子了？可是我看他挺忙活的。
2: 他呀，整天无所事事，还不是天天跟那些太太们打麻将啊？
4: 这样吧，你先回去，我再考虑考虑。
2: 大姐，你要抓紧时间呢，我怕夜长梦多。
1: 知道。
5: 我是池渊，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马上。

0: 首先，我代表组织感谢你圆满的完成任务，还有颜和一号和知青。嗯，干干。另外，你向组织汇报的情况，我们也研究了。一楠，跟二叔说实话，是不是爱上周知青了？
1: 二叔，知青是个。
0: 难得的好姑娘，是啊，好姑娘，人人都喜欢，这是很正常的。可是，她是军统的人。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这么狭隘，我们从来不用一个党派来区别一个人的好坏。难道军统内部就不可以有好人了吗？同志啊！ 不能用意识形态来阻碍我们爱情的发展，啊！行，我不管结果怎么样，二叔先祝福你们。
2: 谢谢二叔，
0: 来，干了。
2: 是。冈村总司令这次让我到这儿来。 除了让我收拾松本遗留下来的这个烂摊子，还有一项极其秘密的重要政治使命。政治使命？对，为了使我们的军队尽快地从中国战场抽出身，好投入到日益扩大的太平洋战场上去。军部做出了以华制华、扶植亲日政权的长远规划，也就是说，我们要借用华人的手达到我们的目的。
0: 关于周志清让你帮助他逮捕胡一凡的事情，我已经向上级请示了。上级怎么说？
2: 上级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日球高层正在策划一个重大的阴谋。什么重大阴谋啊？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南府两院，北指鄂豫，它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所以这个城市。 也是我们整条战线的神经中枢，也是胜负的关键所在，也就是国民党为什么要派重兵在这里死守的重要原因。现在，冈村宁次总司令命令我们，要尽快的把我们设定的维持政府建立起来。
0: 我们绝不能让日本鬼子这个阴谋得逞。
1: 组织给我的任务是什么？
2: 保护好咱们扶持的这个新市长的安全，是你们特务机关的首要任务。
3: 支援，顶捷径全力完成这个任务。
2: 这个市长不是别人，
3: 谁？

0: 机关长，是我，胡一凡。怎么？是他？这个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家伙，现在是铁了心的要与中国人民为敌。所以我们要尽快消灭胡一凡，给那些投靠日寇的汉奸狠狠的打击。
1: 我明白。
2: 这样，你既完成了上级组织交给你的任务，也完成了周志清交给你的任务，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3: 二叔，
2: 我现在向你们俩传达冈村宁次总司令刚刚传来的紧急命令。命令：湘粤维持政府定于9月13日成立，届时我将协同派遣军。 高级将领前往祝贺冈村宁次。
3: 还有，我又重新拟定了向支那军队发动总攻的作战方案，并且得到了天皇。

0: 这个军部的批准，为了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军部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宪二决定启用咱们的王牌间谍樱花王。
1: 是大名鼎鼎的樱花王吗？
0: 他已经来这儿多时了。
1: 什么？他来到这里已经多时了。

0: 鼠目寸光，这零零幺真是鼠目寸光。
1: 局座，您的意思是？马上给零零幺回电。
2: 是。
0: 檄文你们将日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炸毁，我全国抗日军民群情振奋，备受鼓舞。蒋委员长特授予你们。 象征党国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以勉励你们戒骄戒躁，不断争取新的成就。另外，我还决定，周志清与你共同晋升上校军衔，并送给你们一首古诗佳勉。古诗的题目为《望风》，望查看，谢谢。何乐山。

0: 借眼望蜀遥，刀痕似飘香，杀青不问绿，人生山北老。借刀杀人，
1: 程璧，
2: 大姐，你可来了。
1: 我想好了，这个事儿，咱们这么办。
3: 你们要干什么？
4: 我们要送你回东阳老家。
3: 你们要杀了我？
2: 走，走，
3: 你们饶了我吧。你把我放了吧，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求求你们，你们别杀我，你们要多少钱都给你们。

0: 哎呦我的妈呀！那小子下手可真够狠的，你看看我打的。行了，没死算你条命啊！快走吧。
1: 报告徐馆长，有人把夫人给送回来了。
2: 人在哪里？赤莲君。
1: 小太子，你怎么逃回来的？
2: 是一位黑衣蒙面的恩人把我从枪口底下救出来的。
1: 黑衣蒙面人，这人呢？
3: 我在这儿。

0: 奇怪，是很奇怪。郝探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大姐，你就放心吧，这单买卖啊，咱们是铁赚了。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呢。做生意本来就是一个冒风险的事儿，风险越大，赚的钱越多，这是成正比的。
0: 但我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1: 程璧，作为一个成熟的商人，你这种前怕狼后怕虎的心理素质可不行啊。
0: 是是是，那是。
1: 咱们既然已经把本钱抛出去了，那就得学学姜太公，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2: 怎么？程璧和大姐私下在做什么生意？这到底是什么生意呢？好你个张成璧，那么大的事情竟敢瞒着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大姐，
2: 你就放心吧，这单买卖啊，咱们是铁赚了。
1: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呢。
2: 做生意本来就是一个冒风险的事儿，风险越大，赚的钱越多，这是成正比的。
1: 但我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2: 程璧，作为一个成熟的商人，你这种前怕狼后怕虎的心理素质可不行啊。
1: 是是是，那是。
2: 咱们既然已经把本钱抛出去了，那就得学学姜太公，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3: 怎么，程璧和大姐私下在做什么生意？这到底是什么生意呢？好你个张成璧，那么大的事情竟敢瞒着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0: 现在在哪儿啊？我好孤独。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请季馆长明察秋毫。
2: 秦元君，我是亲眼看见郝探长打死了两个要谋害我的歹徒，把我从枪口底下救出来的。

0: 点，请您相信。
1: 我怎么能不相信呢？你人站在我的面前，这就是最好的说明。郝探长，你是我池原一郎的大恩人，在这里，池原和加代子，谢谢你了。
2: 季馆长，您不必这样。首先，这是我应该做的。身为警察局的探长，维护社会的治安平定是我的首要任务。我怎么能让打家劫舍、欺男霸女的土匪肆意妄为呢？所以说谢，严重了。
1: 大恩不言谢，这是何等胸怀！郝探长，你是驰援学习的楷模。
2: 季馆长，您再这么说，我可就告辞了。
1: 好，我就不多说了，请等一下。

0: 这把武士刀是我驰援家族的传家宝，到我这里是第36代。我把这把武士刀赠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1: 多谢几官长。

0: 你来干什么呀？
1: 我们能谈谈吗？有什么好谈的？
0: 哎，请特派员不要这样。我可带来了局座的最新指令。

0: 还在生我的气？看看这个吧。这是什么？
1: 局座的嘉奖令。
0: 青天白日勋章，上校军衔。本小姐不稀罕。周小姐、周特派员，不知想不想听听黄某的肺腑之言呢？
1: 如果还是要给我谈你的信仰主义什么的，那就免了吧。我困了，我回去睡了。
0: 哎，周特派员，黄某可是带着诚意来给你赔礼道歉的。道什么歉呀？说来惭愧，是我太狭隘了。我对我在你面前发表的无礼言论。
1: 深表歉意，听不懂你说的话。我知道你还在恨我，应该的。现在就连我都恨我自己。黄先生，没吃错药吧？怎么净说胡话呢？
0: 周特派员，你听我说，我是糊涂过。 但我现在很清醒，而且从来就没这么清醒过。

0: 我承认，当年共产党闹红的时候，是分了我们家的田地，镇压了我的父兄，可那都是陈年旧账，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现在是什么时期？现在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同抗击日寇侵略者的伟大时期。历史的那一页早该翻过去了，可我呢，还沉湎于个人私利，想的都是个人恩怨。实属井底之蛙，说了做了很多不利于统一战线的言论和事情，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我真是后悔之极呀。无颜面对你，无颜面对挽救我于虎口的游击队员们。周特派员，你惩罚我吧，真的，不管你怎么惩罚我，黄某都心甘情愿，绝无二话，绝无怨言。
1: 你真是这么想？
0: 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1: 把手放下，你要真的是认识到了，不用发这么大的毒誓。
0: 只有这样才能表达黄某的诚意。
1: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0: 太好了，能得到特派员的原谅，我太高兴了。
1: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0: 那我送送你。
1: 不用了，再见。
0: 那再见。

0: 报告司令长官。
1: 说什么？
0: 经我勘查，那个被击毙的支那人，系中共地下党的谍报人员。他潜入司令部档案室的目的，就是要窃取我们向支那人发起总攻的示意图。这是我在档案室里发现他使用的微型照相机。
1: 这么说，他并没有把总攻示意图窃走了？
0: 我不敢肯定。
1: 什么意思？
0: 他的这个照相机里没有胶卷。
1: 没有胶卷？
0: 他总不能拿空相机来使用吧？
1: 那这个人的尸体
0: 已经送到陆军医院的太平间。
1: 你必须全力以赴找到这个胶卷。嗨，
2: 什么？小何同志牺牲了？昨天晚上在窃取敌人向咱们发动总攻的示意图时候牺牲了，
3: 任务没完成。
2: 一楠，别太难过了，我相信烈士的血不会白流的，我们必须接过烈士的枪。

0: 山东，特派员，什么事儿？我的一个内线刚刚送来一个重要情报。
1: 什么重要情报？说
0: 日伪维持政府近期就要成立了，你猜谁将出任这第一任市长？谁呀？
1: 吴亦凡，他，
0: 这小子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了，这回他又浮出水面了。
1: 浮出水面，浮出水面好，那咱们就行动。黄先生，你马上组织你的内线，一定要摸清楚他的行踪，找一个最佳的时机，咱们就。
0: 我这就去安排。
1: 还有，此人你是很了解的，他非常的老练和狡猾，他一定会放出许多的烟幕弹来迷惑我们的视线，所以咱们务必要拨开迷雾，去伪存真。咱们不出手则罢，一出手，必须稳准狠，一定不能让他逃掉了。
0: 放心吧。
1: 吴亦凡，看你还往哪儿跑！
2: 实不相瞒，加代子是在教会医院陪我的时候被绑架走的。
3: 军部特务机关长浦飞原宪二决定启用咱们的王牌间谍樱花王。
4: 是大名鼎鼎的樱花王吗？
3: 他已经来这儿多时了。
2: 加代子先是跑到我家里哭诉，说你怎么怎么地了，然后非要跟我到教会医院不可。后来他困了，我就让他到隔壁病房去睡一会儿。大概11点左右吧，我妈妈说饿了想喝粥，我就回家给他熬了一碗。可是等我回来，加代子已经

0: 什么你？疯了！
1: 去把公司的总账本给我拿过来。
0: 你要总账本干什么？
1: 干嘛？查账！姑奶奶，我今天要查你个底儿朝天！
0: 你小点声好不好？干嘛这么大嗓门你？
1: 怎么？怕丢人是吧？你怕丢人就别干那些缺德事儿。
0: 什么缺德事儿？谁干的？
1: 你，就是你。
0: 我干什么缺德事儿了？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啊？你吃里扒外，偷鸡摸狗，你胳膊肘往外拐，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贼。
0: 我告诉你，你给我说清楚啊！啊，你有什么证据？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说，你是不是拿着公司的钱私底下做什么买卖去了？啊？
0: 哎呀，这
1: 什么这？哑巴了？你说呀！
0: 我
1: 什么我？你舌头短了半截啊？你说，这事到底有没有？
2: 有。
1: 大姐，
2: 程璧，这就是你不对了。我早跟你说了，这事儿别瞒着志雪，你非说要给人家一个惊喜，这下好了吧？惊喜没给成，就剩惊魂了。你看，你呢是成了吃里扒外、偷鸡摸狗、胳膊肘往外拐的家贼，这弄得我也跟着吧。
0: 大姐，你别听他的，他就会捕风捉影、胡说八道。
1: 我怎么胡说八道？
0: 好，我说给你啊，你听着，公司里要开辟一条新的航线，这你是知道的。可是报批需要多少道关卡，你知道吗？需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为了这件事，我是求大姐去找到他的老同学石原机关长，结果一分钱没花，一顿饭也没请，把事情办成了。我和大姐有什么错啊？至于你到这来耍泼妇、胡说八道吗？周志雪，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呢？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当然了，不信你去调查呀！赶紧回家吧，我还要办公呢。走啊！

0: 你真的很喜欢这幅樱花图吗？您怎么？
1: 我想你了。
0: 您看您。
1: 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很想你。

1: 探长，您的未婚妻来了。说什么呢？什么未婚妻？
2: 怎么，想悔婚呢？
3: 去，探长，去。 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你不想我，难道还不允许我想你吗？请坐吧。想我？想我不对吧？我人都来了，还能有假？ 你想一个人是不假，但那个人不是我。你混蛋！我是那种水性杨花、朝三暮四的人吗？
1: 你看你，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又急了。这以后咱们要是成了亲，一天得打起架。你要是当了警察，你一天得制造多少冤假错案啊？
3: 我怎么制造冤假错案了？
1: 你想的那个人。 是胡一凡，对不对？
3: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能看到你的心思。
3: 滚你的！
1: 又骂人。
3: 没错，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你说吧，怎么办？

0: 贾太子，你今天真的好美。
1: 都老夫老妻的了，还美什么呀？
0: 嗯，咱们不老，因为我今天才算是真的认识了你。
1: 屈元君，今天您说的话真是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0: 人不言明，心自明。我今天就不用多说了。

0: 我还是没听明白。
1: 是吗？中国古代有个大书法家叫郑板桥，他的传世名言是“难得糊涂”。我们今天就用他的传世名言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吧。

0: 日寇现已将小何同志的遗体运往陆军医院太平间，焦卷下落不明。陆军医院太平间，白银，
1: 哎，
0: 一定要设法把这个重要的情报交到沿河一号同志手里。是。
1: 志柔啊，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我想明天就出院吧。明天出院？
2: 嗯，
1: 那可不行。怎么就不行了？
2: 医生说了，您得多住几天巩固巩固。
1: 咱听医生的啊。
2: 老了，真的老了。妈妈太拖累你们了。
3: 妈妈，看您说的，我不累。志柔，你说那三儿？
4: 志清，你放心，我一定把辉凡那家伙抓来交给你。
3: 你这个表达对我的爱，
4: 也不完全是，这也是我的任务。
3: 嗯，那这么说，我们俩又是同一个目标了。
4: 所以我们又站到了一起了。一楠，我真想立刻就做你的新娘。你就那么急着把自己嫁出去啊？
3: 我每次一看到你，就有这样的想法。
4: 志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们能不能把婚期放在打败日寇、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3: 为什么呀？
4: 我想让胜利的礼炮成为我们新婚之日的喜炮，这也是我们为之向往的。
3: 李楠，你站得高，看得远，我听你的。

0: 喂，
1: 百惠吗？我是加代子。
0: 夫人，您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1: 机关长一个人去了陆军医院，我怕他有危险，你赶紧去帮帮他。

这个黑衣蒙面人究竟是谁？他怎么知道我去了陆军医院的太平间？难道他就是我苦苦追寻的那个日谍萧吗？如果是他，那我现在就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可日寇对我为什么还迟迟不动手？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萧还没有掌握我的真实身份，我必须抓紧一切时间，把这个最危险的敌人揪出来。

0: 你这麻将打得也太不像话了啊！整整是打了一宿。我这不是为了翻本吗？
1: 老公，人家都已经输得一干二净了，你也不知道安慰安慰人家，
0: 还给别人脸色看。哎呀，你太不近人情了！我看你简直就是疯了，你干脆搬到麻将馆去住得了。
1: 谁家女人像你这样？哎呀，老公，你不生气了吗？我改，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下次不这样了。咱俩再睡会儿。哎呀，走嘛，走嘛。

0: 世元，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
1: 夫人，夫人，尽管长秀才抢救，你还是跟我走吧。夫人，
0: 世元，世元。

0: 亡两日，时间紧迫，必须立即行动。
1: 那我这就去带毒。
0: 不行，来不及了。
2: 那怎么办？
0: 只好请周志清他们帮忙了。
3: 哼，你们看看啊，看看共产党给咱们派这份差事，嗯，干点什么不好啊？偷死尸。亏他们想得出来。
1: 你少说风凉话行不行？既然别人求咱们帮忙，咱们就应该全力以赴。你怎么还挑肥拣瘦啊？
3: 一具死尸有什么用啊？他还能活了？哦，为了个死的去冒这么大风险，万一再搭上个活的呢？值吗？
1: 既然别人要这么做，有别人的道理，我们没必要去替别人瞎操心。
3: 是，我们现在是友军。我也没说不帮这个忙，可是这个差事太晦气，恶心。
1: 你要是不愿意去，可以不去，不勉强你。丽娜，你呢？
2: 共产党游击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去。
1: 你们呢？
4: 我去，
5: 我去，
6: 我去，
7: 我去。
3: 哎哎哎，什么意思啊？我不过就是觉着这个事儿有点晦气，这个事儿干的有点不太值，我也没说我不去。
1: 那这么说你是同意了？
3: 只要特派员你定了，我没二话呀。
1: 好，既然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了，接下来我宣布一下今天行动的注意事项。
2: 夫人，您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8: 昨天晚上大概是11点多，迟言突然想起什么，连招呼都没打就出去了。
2: 戚馆长一个人到陆军医院的太平间干什么？
8: 这个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9: 白慧副官，
2: 讲。
9: 我们的抢救已经结束，季馆长他已经脱离危险。
8: 谢天谢地。
9: 季馆长此次是遭受了极度的恐吓和严重的殴打，能够保住性命已属不幸中的万幸。
8: 极度的恐吓和严重的殴打，谁干的？
10: 鬼啊！
2: 哪来的鬼啊？哪有鬼啊？
10: 鬼啊！鬼啊！鬼啊！

0: 按照分工分头行动吧。走。
1: 走吧，下一个。
2: 夜没睡，我到那地儿找个地方眯一会儿，你替我在这盯着啊，有事喊我。
1: 好嘞，班长，好好睡啊。
3: 哎。
4: 护士长，您来了。
5: 我来看看驰援机关长。夫人，请您多多珍重。
4: 谢谢。

0: 对。
1: 是什么人心狠手辣，竟然把我们的机关长打成这个样子？这是谁干的？
2: 要是知道是谁干的就好了。
1: 听说机关长昨天晚上一个人去了陆军医院的太平间，才遭遇此事的。
2: 正是。
1: 百惠副官，陆军医院的太平间里最近有什么人跟此事件有关联？
2: 事情是这样，
3: 姐，哎呦，你能不能不这么一惊一乍的呀？被你吓一跳。
4: 姐，你这胳膊怎么了？
3: 不小心受了点伤。
4: 我看看，快！
3: 哎呀呀，我这刚上好药，包扎好，你看什么呀？
4: 哎呀，你怎么搞的嘛？
3: 昨天晚上去医院看妈妈，巷子里太黑了，没路灯，拐弯的时候和一个骑自行车的撞一块了，被他撞沟里不说，还让竹篱笆扎一个洞，倒霉呗。
4: 撞了，
3: 嗯。
4: 被谁撞的？我找他算账去。
3: 你找谁算账啊？
4: 来来来，
3: 这儿丽华国货新到一批女装，要不要去看看呢？
4: 嗯，可以去看看。
1: 胶卷没找到。
3: 对，那个人的尸体就放在那个太平间里。
1: 快，你马上带人去陆军医院太平间。

0: 你把那具尸体哪里去了？
1: 是死了他的。
0: 我说，刚才来了几个太君，是他们把那具尸体抬走的。

0: 这是你们太岳自家的事儿，给我可没有关系。命令各官看严密检查，尤其是不能放过死人。啊？啊？嗯？嗯？到底怎么了？
1: 白回副官赶到太平间的时候，那具尸体已经不见了。尸体？尸体会自己跑吗？
0: 哎呦，我的夫人呐，您听说过谁家的尸体能够自己跑的？是有人，哎，是一队皇军把他给抬走了。是皇军抬走的？
1: 真要是皇军的人，那就好了，我也就用不着在这儿跟着瞎着急了。
0: 那不是皇军的人。
1: 会是什么人呢？哼，肯定是游击队，或者是其他的抗日武装分子，装扮成皇军干的。
0: 一具尸体对他们有什么用呢？
1: 胶卷儿，那个微型照相机里的胶卷不是没有找到吗？夫人，我可是那边过来的。